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5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乔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在加微密协定即将展开检讨之际，亚省省长戴思敏表示，关键矿产尤其是锂矿将成为推动亚省未来贸易发展的重要资源。戴思敏今日在卡加里举行的新北美倡议峰会上指出，自由贸易一直是北美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而亚省去年对美国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500亿元。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反复实施关税措施，已对加微贸易和供应链带来不确定性。戴思敏强调，亚省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根据省府估计，亚省蕴藏约8250万吨碳酸锂当量资源，属全球最大锂矿储量之一。省府计划开放约200万公顷土地进行锂矿勘探，并发展矿产加工产业。他表示，随着电动车和锂电池需求持续增加，亚省有潜力成为北美重要的关键矿产供应和加工中心，进一步巩固在北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亚省省长戴思敏出席新北美倡议峰会时表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威胁，加拿大不应每次都陷入恐慌，而应理解其谈判策略。戴思敏指出，特朗普作为商人，谈判时通常会提出最理想的目标，同时准备多个备选方案，因此外界无需对每项威胁反应过度。他认为加微双方最终仍有机会达成双赢协议，但美方不会接受任何被视为吃亏的安排。他又表示，自总理卡尼上任后，加微关系较前总统杜鲁多时期有所改善。谈到加微密协定前景时，戴思敏表示，美方对加拿大的商品和服务税 GST 一直存有不满，认为进口美国商品需额外缴纳5%税款，未来或继续成为双边贸易谈判的争议焦点。卡加利市政府建议向联邦政府申请接近10亿元资金，支持基础建设、公共交通和康乐设施发展，以应对快速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其中最大项目包括申请1亿9000万元，支付 BSPO 主水管更换工程一半成本。该工程因近两年主水管两度爆裂而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底完成。市府同时希望获得3亿3500万元公共交通拨款，包括延伸轻铁南线至88大道，推动未来机场铁路接驳，以及兴建新巴士维修和停放设施。另外，市府亦申请3亿2000万元用于康乐设施发展，包括 Foothills 多功能体育馆以及多个泳池、健身中心和体育设施翻新工程。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卡加利作为全国增长最快的大城市之一，急需各级政府共同投资基础设施。他强调，相关项目并非可有可无，而是支撑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必要建设。若获委员会批准，市府将于7月正式向联邦财政部提交拨款申请。卡加利市政府宣布重启市中心写字楼改建计划，并于即日起至7月27号接受申请。

提供总额2500万元资助，鼓励将空置或使用不足的写字楼改建成住宅、酒店和其他用途空间。新一轮计划提高酒店改建辅助，由每平方尺60元增至75元，并首次引入竞争性申请机制，支持学生宿舍、长者住房、共享居住空间、生命科学、教育和文化设施等项目，推动市中心多元化发展。市府表示，计划推行至今已资助21个改建项目，成功移除约270万平方尺办公空间，并带来超过1400万元额外税收。其中8个已完成项目，提供近800个住宅单位同226间酒店客房。市中心策略总监 Tom Moller 表示，计划实施5年来成效显著，目前已达成10年目标近一半。期望透过新措施进一步提升市中心活力，吸引更多居民、旅客同企业进驻。卡加利市政府表示 ，BSPO 南部主水管更换工程进展顺利，目前 A 阶段工程已完成约51%。市府指出，工程正采用微型隧道掘进技术施工，先铺设混凝土套管，再安装新的降制水管。目前混凝土套管工程已完成55%。另外，多个位于西北区16大道同沙士出游附近的工作井建设亦按计划进行。另外 ，B 阶段工程则于上月展开，采用明画方式施工，部分道路交叉接驳工程已完成，并重新开放通车。市府称，本星期将在西北34大道展开新一轮铺管工程。市府表示，首批新钢管预计1星期内运抵卡加利，并会随即安装。当局重申 ，A 同 B 阶段工程均按进度推进，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让新水管全面投入运作，以提升全市供水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俊永主持呢节新闻专辑。代表大湾地区大约700名嘅户外员工嘅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喺较早前嘅4:30暂停所有工业行动地点嘅九叉线运作，亦都会暂停罢工。工会强调喺另行通知之前，成员都会继续只系喺上昼7:00至下昼4:00继续执勤，唔会加班。另外，所有保护服务同埋紧急管理部门嘅成员都会继续罢工。大湾都市局在较早前表示，工会已经同意在调解员在场之下继续谈判。工会在5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在大湾地区5座污水处理厂和其他的设施停止工作，之后又在区内的滤水厂，据工会成员都加入工业行动。另外，工会曾经在 Gross Mountain 的行山径设九叉线，但之后又撤回。工会上星期亦都先后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个设施，包括工厂、营运中心和水库，以及高桂林和斯摩的滤水设施设立九叉线。工会说，成员已经17个月在没合作的情况之下工作，指责大湾都市局管理层无视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包括要注意员工的健康和安全状况、工作外判问题，以及人才招募和流失问题等等。大湾都市局最新提出的方案包括3年之内加薪超过10%，同区内近期谈判达成的其他协议一致。卑诗省昨日有超过26个地区创下单日最高气温纪录，部分纪录更加维持了超过100年。环境部气象学家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高温是由于高压脊的带动引起，而今个星期气温就会回落。由廖日康报道。
4: 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卑诗省

0: 蛋在6月14号有超过26个地区创下单日最高气温纪录，当中大温地区录得破纪录的 26.8 度，打破了1932年的 25.6 度，西温哥华就录得 29.2 度，亦都破了99年的 27.6 度，而省府维多利亚就创下了 30.2 度，旧纪录是99年的 28.6 度。在众多地区入面，最高温就是在内陆地区 Newton 飙升至 36.8 度，打破了02年创下的 35.4 度。同时温哥华岛的 Duncan 和 Tofino 都超越了由1916年以来的最高气温， Duncan 更加录得 33.9 度，是由1913年以来第一次在6月14号突破30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Janelle Jersley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高温主要由一个增强的高压脊带动，令到卑斯南部出现持续的晴朗和炎热天气，高压脊令到空气下沉，气温升高，并且减少形成云层，令到更多太阳的辐射到达地面，加上高压系统停留几日，热力逐渐累积，造成今次大范围的破纪录高温。
1: Pepperidge also they suppress the cloud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even more solar radiation to reach the surface. And then when they stay in place for a couple of days, you get that heat build up under the upper ridge.
0: 他亦都补充，六月出现高温并不罕见。但今次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高压系统比较强，一日入面打破了26项的气温纪录。展望今个星期， Janelle Jersley 表示，高压脊正在消退，气温将会回落至接近或者略高过季节的平均水平，并且预计不会再发布任何的高温警报。
1: So today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day of this higher than normal heat. Going forwar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are going to see near seasonal o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seasonal temperatures.
0: 而在 BC 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将会有较多的阵雨，部分地区亦都会出现雷暴。对于今年的夏季天气， Janelle Jersley 预测 BC 可能会迎来较正常偏暖的夏季，提醒居民要做好准备。他建议居民应该要适当使用冷气设备，没冷气的家庭可以在夜晚开窗降温，当朝早气温升高前就应该要关闭窗户，保持室内凉爽，同时要多饮水，外出时尽量留在阴凉的位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今日是世界长者被虐待关注日，卑斯省长者权益倡导的办公室表示，涉及虐待和忽视长者的举报数字持续上升，六年之间求助电话升近四成，呼吁社会提高警觉，保障长者的安全。廖伟康另一节报道。
0: 6月15日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卑斯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025年的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和长者服务组织接获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要关注虐待长者的问题。该报告显示，过去六年间虐待长者和资讯热线接获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 39%，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 71%， 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和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 16%。 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 29%， 而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就增加 65%。经济罪案是最常见的虐待长者形式之一，当中有不少是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当局表示，骗徒经常会冒充可信任人士或者是机构，例如是亲友、政府部门或者是金融机构，有使长者提供金钱或者个人资料。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z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意面对屋企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去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会比统计数字更加高。Seniors First BC 行政总监 Marie Louelle Campbell 表示，去年长者虐待和资讯热线收到2725个涉及虐待情况的电话，但数字只是冰山一角。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表示，如果长者正经历或者担心虐待、忽视、自我忽视或者是剥削情况，可以联络长者虐待及资讯热线所属的卫生局

0: 警方、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或者是社区支援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总理卡尼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并宣布本国加入欧洲安全行动之后，首次有加国公司取得欧洲的国防订单。由陈正义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人工智能及儿童网络安全等议题。其中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议题预期会是焦点之一。总理卡尼和英、法、德还有意大利的领袖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初步协议，形容是恢复地区稳定以及稳定全球经济的契机。声明并强调确保伊朗绝不取得核武是至关重要。卡尼之后在当地下午抵达埃维昂，并在傍晚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期间卡尼宣布总部设于满地口的国防科技公司 Marconi Technologies 获授一份价值超过1000万加元的合约，向波兰军方供应战术无线电通讯设备，是本国加入欧洲安全行动 SAFE 国防协议之后首间加拿大企业获得相关的订单。卡尼形容这份合约将会令到近100间加拿大供应商、工人及其家庭受惠。另外，卡尼亦都接受欧盟邀请，代表加拿大出任 Ocean Eye 国际海洋观察联盟的共同主席，以提升气候预测和航海安全。到了晚上，卡尼出席七国峰会官方欢迎仪式，并拍摄首张领袖大合照。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出席。卡尼之后出席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的工作晚宴。根据总理办的公布，卡尼听日的行程除了出席2个峰会工作会议，亦都会先后会晤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印度总理莫迪以及南韩总统李在明等多国官员，晚上就会出席马克龙主持的晚宴。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协议内容会在星期五正式签署之后才对外公布。由黎伟杰报道。
3: 正与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于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不需要太多的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生效，其余就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黎巴嫩真主党对美伊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而受到消息带动，国际油价急挫，纽约期油跌了大约5%，回落至到$80的水平。
1: 美国加州民主党籍的州长说自己被刑事部门当局调查。由赖伟杰作报道。
3: 美国民主党籍的加州州长纽森透露，他和妻子正遭到司法部调查，认为是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而针对他。纽森在社交平台发放片段，指联邦探员近日上门接触他的朋友及前雇员，并非因为他犯罪，而是想找他的把柄。纽森认为总统特朗普找他麻烦，除了因为他发文嘲讽对方，也都因为自己正在考虑竞选总统，以及一再揭露特朗普的谎言及欺骗，认为凡是挑战特朗普的人最终都被列为打击名单，而自己亦很荣幸地加入了这个名单。有知情人士指出，纽森身边的人正接受联邦调查，其中一项调查和他妻子的税务有关，而有关调查源于去年加州州政府内部有人作出投诉，政府领导层未有参与决定启动调查。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一名2岁男童感染禽流感病毒。
4: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

0: 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30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 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香港卫生防护中心话已经通报咗俾世卫。
3: 確診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兩歲男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男童並沒有翻學或者接受暫托，他曾經兩次到過沙田和斜街市的一個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在男童屋企、豐和村公園以及這個雞檔合共抽取17個環境樣本，其中在雞檔的雞籠底部用來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到的樣本本驗到帶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餘16個樣本就呈陰性，相信男童較大機會是在這個雞檔接觸到受污染的環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提醒家長要避免帶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4: 照顧他的家人，即是說當時他都是經過這個雞檔，但是小朋友可能見到一些活雞的時候他都即比較好奇，有用手去觸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環境，我們相信可能就是透過這個途徑感染得到。我們也都實地現場視察過這個雞檔，雖然它的環境衛生是可以接受，但是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這個範圍的時候，其實很多時候可能一些雞的排泄物會跌落地下，其實這個小朋友都比較矮一點，很容易是要會接觸即是受污染的地方。
3: 至於雞檔兩名員工並沒有病徵，鼻咽分泌樣本屬陰性，正是接受醫學監察，男童的家居接觸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沒有病徵。本港自1999年起總共錄得11宗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的個案，包括5宗本地和6宗外地傳入，至今並沒有錄得死亡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軒說，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
5: 我們的分析呢是一個即是低致病性的 H9N2 啦，沒有出現基因突變啦，亦都病人情況穩定啦，他的家居接觸者相關的人士呢亦都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裡面是一個即是風土的病啦，咁所以呢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9N2 的個案呢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3: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的趨勢，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在香港，有人悼念7年前在金钟太古广场堕楼身亡的梁文杰，由周善玲报道。
6: 今日是梁凌杰逝世第7年，在金钟太古广场外下午和晚黑有多名市民到场献花和悼念，警方到场戒备和截查。入夜之后，曾经被当局以23条拘捕的牙医李盈之穿着黄色的恤衫到场低头默哀的时候，有便衣警员上前要求查身份证，并且有大约5名警员将他包围，搜查接近40分钟之后才放行。女长毛卢玉莲就冒着大雨手持黑色的法圈围绕花圃行了7圈，边走边诵心经，并且不时双手合十向花圃和太古广场鞠躬。
7: 2022年 B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额颁下判词，话呢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

0: 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1: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3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包含6个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情况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议重点。其中在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篇章，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亦会在北都新推出项目中逐步优化公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楼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发展不单只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5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2: 在咨询公众的6个部分，每部分都勾画出政策方向和建议重点。首部分就咨询市民有关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到，会透过多元模式加快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北都会坚持基建先行发展，以大学城作为发展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围绕国家紧缺学科和香港发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1区2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5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只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5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3: 是要用有一些明确的产业啦、就业啦、社会规划啦的目标，咁同时咧系要加强咧跨部门嘅协调咧，系令到啲项目咧系可以加速落地嘅。咁我举个例子，大学城嘅推动嘅时候，咁点样系佢优先发展一啲本身我哋

0: 已经有优势的、例如、医疗这些。
1: 至于同北都密切相关的创科产业发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准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体坛快讯，
3: 6月15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讲下世界杯，加拿大国家队已经飞到温哥华备战第二场赛事，迎战卡塔尔噶。双方就在这一场的赛事有机会就争取小组的榜首位置，因为第一轮打完两场比赛之后，四支球队都是1-1打成平手，需要就是瓜分就是第一的位置。其中卡塔尔逼和瑞士都可以说是有不少人跌眼镜，亦都令到加拿大就是不敢怠慢。教练 Jesse Marsh 表示，阿方索戴维斯现在亦都不可以100%就是操练，暂时未知道在星期四能否呢就是上阵迎战卡塔尔的。转到美职的大联盟方面，多伦多蓝鸟有两名的球员有机会呢就是参加费城 All-Star Game 这个全美明星赛的。美国联盟呢就宣布，经过第一轮的投票之后呢，格雷罗和呢就是克莱门德 Clemont 分别呢都是领先美联全明星的投票的。分别是有603,000+和509,000+的选票，稍有时间就会知道究竟他们两位能不能够入选的。北美冰联方面，史丹利杯已经顺利就完结，卡罗尼纳飓风20年来再次是登上宝座，击败了拉斯维加斯金骑士。这一场的赛事相信最开心的莫过于就是教练 Rob Brindamore。至于就是另外一支球队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固之然失望，至于他们的教练 John Tortorella 就不是很担心没有工作，因为为什么呢，他都是倾向留在拉斯维加斯金骑士，如果不是的话，相信自由身市场里面也有不少人就希望罗致，包括就是加拿大两支球队多伦多枫叶和爱明顿游人。较早前就是北美冰联内幕消息人士 Elliot Friedman 亦都是透露过的 John Tortorella 有机会就是加盟其中一支的加拿大球队。至于爱文顿方面，他们的阵中后卫 Daniel Nurse 将准备是获得是超过900,000的年薪，不过呢他很肯定都不会为爱文顿就是打波的了。较早前已经向球会表示愿意就是被交易走的。现在爱文顿游人都是薪酬上限都挺紧的，而且 Daniel Nurse 表现都是麻麻，如果就是将他交易走的话，相信有薪酬上限的空间，亦都可以令到舆论压力就是降低。转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加拿大的女子好手费南迪斯在最近于伦敦举行的汇丰锦标赛1-2的盘数就是输给对手来自斯洛伐克的米哈利科娃和英国的尼科尔斯的。最后讲下就是世界杯明日的赛程，6月16日星期二分别就是上演四场的分组赛，有 I 组的法国对塞内加尔，同组的伊拉克和挪威就在下午对阵，去到夜晚时候阿根廷会对阿尔及利亚，另外亦有奥地利对约旦。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美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6月15日星期一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尼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三成机会有雨，吹每小时10公里的西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14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60%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20度，最低9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有云，最低气温18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四是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低9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7: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

0: 谂好今年9月带妈咪去边度玩未啊？
1: 诶，你决定啦。不过去边度都好，一定要过咗9月16号之后先出发啦。
0: 点解啊？
1: 因为我知9月16号妈咪近期日日睇日日讲嗰位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嚟卡加里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演出啊！
0: 哇，真系噶？
1: 梗系啦，呢、這个机会咁难得，旅行咧就可以随时去，偶像咯，唔系成日可以见到噶。
0: 讲得啱，9月16号等我 mark 实呢个日子先。
2: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我哋讲下关于亚裔喺加拿大嘅发展噶，咁啊喺6月啦，我哋而家啱啱就系过咗亚裔文化月，咁啊相信咧，喺讨论亚省或者系亚裔人士喺未来于加拿大嘅发展扮演乜嘢角色咧，我哋唔可以净话一个月咧就讲完啦，啊应该每年365日咧都要讨论同埋有一啲嘅行动噶。咁讲到行动呢，今日呢请嚟特别嘉宾亦都系 ACCT Action Canadian Chinese Together 基金会嘅创办人 Teresa Wu Pao 鲍英儿。咁讲下呢个行动嘅方面。咁啱啱呢就做咗个行动，有一个嘅峰会喺呢个安省嘅滑铁卢大学呢就举行㗎。不过呢喺里面有不少嘅内容啦，其中呢我哋都睇到呢有一件事好紧要，可能系一个定义，但亦都系一个哲学嘅问题嚟㗎。Teresa， 有人就提到或者喺个议程里面呢，你哋嘅训练呢都有讲到关于叫 Chineseness 啊呢一件事，其实华人就华人啦，亚裔人就亚裔人啦。咁其实 Chineseness 对于你嚟讲呢一个嘅定义同埋个重要性嗰个深度喺边度咧？
4: 我呢个 term 咧，主要就系、是、个 context 就系我哋身为加拿大嘅华人，Chinese Canadian 咧系一个好 unique concept， 因为因为我哋唔系中国嘅中国人，唔系香港嘅中国人，我哋系加拿大中国人。咁咧就喺加拿大呢个 context 里边咧，我哋即系有一个好独特一个文化民族性嘅位置 ，right？ 我哋即系譬如我哋嘅 communication 嘅 style 啊，我哋处事嘅方式啊，即系我哋唔会。即系我大部分嘅即系华人咧，唔会话即系中意将啲人系confront people in public， 同埋 push you into the corner。我哋相信即系留有余地啊，一啲咁嘅意识。咁所以我哋咧就觉得咧，我哋华人咧喺加拿大咧，可以去应该去加深我哋对自己嘅认识，然之后睇到咧呢一个可以喺加拿大呢个社会里边咧，系扮演一个独特同埋优势嘅。
3: OK， 咁喺第二同第三节啦，继续同 Teresa 讲下，因为最近 ACCT Foundation 嘅工作啦，同埋对于未来华人响加拿大扮演乜嘢嘅角色，尤其是响领袖方面咧，可以点做噶？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5: Pow Wow 系充满活力嘅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6: 我有很多税务的问题，不知道问哪个呢？
7: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03一家人节目内的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特别嘉宾咧就系 Teresa Wu Pao 鲍回英儿，咁亦都系咧ACCT 一个叫 Action Canadian Chinese Together 嘅主席啦，同埋一个创办人。认识咧 Teresa Wu Pao 一段时间咧，你都知道佢对于咧就系亚裔文化同埋呢个反种族歧视咧，都系好多嘅倡议嘅工作，都超过咧就系好几十年啦。咁对上一次倾偈啦，你分享一下你自己一啲嘅心路历程啦，同埋即系对于今次2026年。有啲嘅 mission 嘅，咁话呢个 mission 咧有一步咧已经系行咗啦，咁所以今次再请你翻上嚟咧，可以去 update 一下啦，同埋大家了解 ACCT 最近嘅一啲嘅消息噶。咁啊喺加拿大嚟讲咧，我哋都即系

0: 超过咗4000万嘅人口啦，相信大家有机会咧，联邦嘅人口普查咧都会咧就系参加，咪供应咧更加多更新咗嘅数据啦，咪尤其是咧已经系5年前啦，呢啲数据对于咧就好多嘅倡议者或者系策划者咧啊，同埋一啲嘅领袖嘅行动小组，好似 ACCT 咁样咧，都会有一个好相应可以回应到社会嘅需求噶。咁其实Teresa 去到即系呢一个嘅时间对于亚裔文化月同埋亚裔文化基金同埋呢一个嘅 ACCT， 你都即系做咗一段时间，见到有冇一啲嘅变化？即系尤其是喺疫情之后你对于呢个你自己个行动啦，下一步系点做，同埋2026年俾到啲咩启发俾你咧 ？So far，
1: 首先咧呢、這个呢、這个亚裔文化月咧，呢个系一个机会俾我哋加拿大嘅亚裔嘅人士啊，同埋华人咧，可以有一个 platform 咧。去即係提高加拿大人對我哋嘅認識啦。咁就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合作嘅時間。咁我哋呢個 ACCT Foundation 呢就利用呢、這個亞裔文化月呢去提高即係加拿大人對華人呢、這個leadership 呢、這個呢樣即係領袖呢方面嘅發展啊動向啊嘅認識，咁咧就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好多華人咧都有得到即係加拿大嘅唔同嘅機會啊，譬如即係受教育嘅機會啊，即係入咗唔同嘅 professional 嘅領域啊，但係咧好多加拿大人同埋我哋自己華人咧就唔知道我哋一路咧都係冇去到最高嗰啲領袖嘅地位嘅，咁所以我哋Foundation 咧就好focus on 呢样嘢，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喺2026年嘅亚裔文化月咧就搞咗我哋第四届嘅全国嘅华人领袖峰会，就喺呢个 Waterloo 嗰度，咁咧就将呢啲即系有好卓越嘅，同埋有新进嘅华人领袖咧就即系带到一齐，咁咧就可以有机会大家对话啊，即系学习啊，同埋分享佢哋呢个即系领袖发展嗰个历程啦，嗰啲经验啦，同埋嗰啲唔同嘅机会啦，唔同嘅挑战啦，同埋我哋亦都即系有机会俾大家有一个network 啦，咁你都喺嗰度啦，咁咧就我谂你都睇到大家即系有机会可以认识唔同嘅华人啦，咁我哋做个 evaluation 咧，好多人都觉得咧我哋呢啲目标系达到嘅，咁咧同埋佢哋亦都即系觉得即系佢哋有机会有一个喺华人社团里面有一啲更高嘅归属感，咁我哋好高兴今次可以做到呢样嘢咯，喺亚裔文化月，
0: 有好几样嘅即系重点，亦都今次我想即系问一问喺除咗回应嗰方面啦，我知道都有好正面嘅一个 feedback 啦，但系喺现场有一个相信大家都系叫 eye opener， 就系有不少嘅叫 evidence based 嘅一啲 presentation，包括Andy Chi 吓，亦都有咧就系另外一位对于华人响加拿大嘅贡献来龙去脉系讲得好清楚，咁揾到呢啲嘅数据，即系对于一个 foundation 嚟讲系好紧要啊！咁即系喺以往同埋今次，你觉得最大明显即系能够提升到我哋明白 underrepresentation 嘅定义喺边度？我哋可能会更加清楚。你觉得呢啲数据点样帮到 ACCT Foundation 嚟继续行，同埋去倡议俾政府听？
1: 有呢啲即係數據咧 ，evidence 係好緊要啦。就喺過去六七年咧，我哋Act Foundation 都得到唔少嘅支持嘅，即係政府嘅撥款嘅支持啦，同埋私人嘅 sponsorship 都得到唔少。咁咧就因為我哋有呢啲數據，咁咧呢啲數據咧有一部分係我哋自己 ACCT Foundation 去做啦，但係有一部分咧就係、是。大家合作，好似我哋同呢个 CPAC 合作，咁咧就将佢一个好 comprehensive 嘅喺 Greater Toronto Area 嘅 research 咧，可以分享俾更加多嘅人，因为嗰个 research 系好重要嘅，因为喺呢 Greater Toronto 呢个 area 咧，华人系佢哋总人口嘅12%，又

0: 有，但系佢呢个 research 咧就带到出嚟咧，但系华人喺最高领袖嘅地位咧，只系 1.5%， 同12% 咧系好大好大嘅对比。咁呢样嘢我哋自己华人需要知道。如果我哋唔知道呢个 gap 咧，我哋就唔会知道原来我哋有咁嘅 challenge 喺度。咁咧就去花，我哋需要点样去花时间去认识呢一个 issue？ 我哋要认识到。了解到先至可以去 overcome 呢样嘢，所以我哋就譬如我哋邀请咗Andy 今次嚟即係好简短咁样介绍佢嗰个 research 啦，我哋亦都有邀请 Dr. Paul Hawley 嚟讲一个即係介绍一啲统计性嘅数字俾我哋嗰啲summit 參與者知道啦，咁亦都請到喺Ottawa 大學嘅Dr. Timothy Stanley 咧，加深我哋對我哋嘅a collective journey 嘅了解啦，我哋華人喺加拿大嗰個經歷係點樣，所以我哋更加清楚了解點解我哋今日會有咁嘅挑戰、right？ 因為我哋係好勤力嘅，我哋亦都好聰明嘅，我哋亦都有好有上進心嘅。咁點解我哋喺中國、喺香港、喺台灣可以做領袖，嚟到加拿大咧，我哋就唔係領袖咧 ？So we have to really examine some of these issues、嗯。咁就因為我覺得即係我哋而家辦呢啲呢個領袖峰會咧，係嗰個 response 咧。即係個回應啊，係比第一次2019年喺 Calgary 辦嗰陣時咧，係嗰個瞭解性係高咗好多。
1: 冇錯，咁第二節有少少時間啦，其中嗰個 presentation 裏面有提到，除咗係華人之外欠缺嗰個代表性啦，女性嘅數字更加之我哋話係震驚、即係你係作為女性，我知你喺度加拿大做咗好多嘅功夫啦，你睇到呢一個仲會唔會有？淨係麻木咗，定係話呢件事係事實嘅，然後激發到大家再做啲嘢咁咧？
0: 我諗我哋華人社區咧就有一個需要咧，係提供更多呢啲咁嘅資料。等我哋知道有咁嘅即係有咁嘅 issue， 有咁嘅 challenge 喺度。而家呢我都仲係相信呢，我哋冇去面對呢啲好多呢啲挑戰，係因為我哋華人社區好多人根本唔知道。
1: Okay.
0: 即係大部分嗰個 perception 就係 we are doing very well。I think that we are doing quite well. Many of us are doing quite well. 但係我哋仲有好多好多 gaps and challenges。
1: 咁喺第二節呢，我哋略略咁講咗就是这个 ACCT Foundation 做了的功夫，当然要向前望的。去到第三节呢，会问一问 Teresa， 尤其是在那个 mission 那里，今次亦都呢就是鼓励很多的年轻后生仔参加，30岁或以下应该可以问一问这些数据，同埋在后生仔的视野他们的角度上面，究竟今次我们学习到什么呢，在这个会议上面，同埋提供到未来的方向，亦都要问一问 Teresa， 在今次的活动之后呢有什么即实际的行动的。转头第三节我继续咧，就系同 Teresa Wu Pao 系倾下偈，讲下响亚裔同埋响加拿大里边啊，究竟点样继续倡议同埋支持一啲嘅领袖响将来呢个社会里边咧就系贡献噶。转头继续。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特别嘉宾咧就系 Teresa Wu Pao 爆胡婴儿，咁佢亦都系咧亚省嘅行动基金啊加拿大华人 ACCT Foundation 呢一个基金会咪嘅创办人，咁同埋喺社会咧就系支持啦亚裔人士咧去争取更加多嘅不同嘅位置啦，尤其是系讲到领袖嘅位置咧，都有一个嘅新嘅睇法。咁呢一方面我哋听到。

0: 嗰個影響嗰個結果。如果我哋唔係 leaders 咧 ，that means we're not making decisions。我哋唔係做緊決策，我哋唔係作出決定。咁咧就咁加拿大咧。个决策呢就唔系最好嘅决策。因为我哋加拿大系多元文化国家。如果多元文化嘅人口呢唔喺嗰个作决策嘅张台嗰度呢 ,that means they're not making the best decision。所以我哋需要唔同嘅人 ,diversity and leadership, 坐喺嗰度大家做决策。咁然之后我哋有唔同嘅人可以做到作出贡献。同埋呢你亦都应该好清楚呢啲咁嘅参与呢对你自己个人嘅发展你嘅事业嘅发展都系有好处嘅。所以我哋啲中国人有时讲话点解我要去做一啲义工冇钱攞嘅嘢。其实呢啲嘢你系得到好多好多好处。咁唔淨止你个人得到好处我哋嘅社区得到好处我哋嘅国家得到好处。所以做呢啲事系好重要。
1: 嗯，我哋喺即系睇到整个嘅 movement 啦，即系而家讲紧都我可以睇到嘅都由 Ethno Cultural Council 开始，起码啦，即系都廿几年啦，即系讲单呢一个嘅路向 anti racism 啊，去到 ACT Foundation 啦咁样。Teresa， 即系你睇到今次啦，由 concept 去到萌芽，又或者我哋都有 implementation， 但系 implementation 同埋 take action 咧，就有好多因素。你自己觉得归纳咗咁多年，同埋睇到今次峰会之后，你归纳到啲咩嘢？翻会同你自己嘅委员去倾下，下一步系点做？因为个 momentum 又系好紧要啊。
0: 2017年我成立咗呢个 ACT Foundation。2019年我哋搞咗第一个峰会。我可以讲话2019年嗰阵时喺 Calgary 咧，其实嚟个人有100个人，佢都唔知道我哋点解要聚合去讲 leadership 呢样嘢，因为中国人系好少讲 leadership 呢样嘢嘅。咁尤其是 civic leadership。但系我觉得咧，到咗2023年，因为 pandemic 嗰阵时咧就是、anti-Chinese discrimination， 有好多华人系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realize there's anti-Chinese discrimination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to us？ 咁然之后咧，2023年我哋喺 Ottawa 咧，就我觉得咧就开始多啲人有一个意识喺度，点解我哋需要去讨论呢样嘢。咁咧，拜今次2026年咧，我觉得咧有更多嘅人，可能亦都因为咧有成三分之一嘅人喺度咧，即系我150人到啦吓，有成50个系30岁以下，即系 they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confidence。我觉得有更多人咧 ，they're ready for this conversation。同埋我哋有好多人之参完呢个峰会之后都话，佢哋要加入呢个行动，呢个 movement。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有一个 momentum 喺度。咁就而家亦都好多人就提议我哋应该咧，就或者应该每一年都搞呢个峰会。咁我哋而家睇下就系点样去综合我哋收到嘅意见。咁然之后就作出下一步嘅计划。但我哋而家有个挑战咧，就系我哋希望拜2030年咧，我哋见到更多嘅华人咧系 take on 呢个最高嘅领袖嘅地位嘅。
1: 最后嘅少少时间啦，咁你有啲咩嘅倡议，即系希望更加多人系留意呢一方面我嘅参与咧？
0: 因为我哋呢个峰会呢就系而家暂时两年一次或者一年一次啦。咁呢但系 in between 呢我哋会有啲 training 啊，有唔同嘅活动嘅。咁呢就我希望你哋会即系跟进我哋嗰啲唔同嘅消息啦。咁就参与我哋嘅活动。
1: 好，多谢你 Teresa 接受我哋嘅访问，同埋分享咗呢 ACCT Foundation 最近一啲嘅活动，同埋2026年或者以外以后啊一啲嘅事业㗎。咁今集嘅节目时间亦都够啦。下次呢我哋访问另外一位嘉宾再讲另外一个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1: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0: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1: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0: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佢嘅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暨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2: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3: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4: 时事百科。
5: 澳洲新南威尔士州南海岸重现34年未见的景象，格林阁历史灯塔经过修复之后重新启用，再次为新一代航海者指引方向。格林阁灯塔1990年代退役，由一座行架式灯塔取代，由于这一座替代灯塔已经届满使用的年限，当局决定给原始灯塔重获新生。格林阁灯塔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历史灯塔之一，坐落在面向塔斯曼海悬崖上边。灯塔建于19世纪末，1883年正式启用。当时随着海上贸易迅速发展，澳洲东南海岸的航行需求大幅增加，但是该海域暗礁密布，气候多变，船难事故频繁发生。为了减少悲剧和提高航行的安全，殖民政府决定建立一座灯塔。灯塔呈圆柱形，高29米，灯塔由混凝土结构建成，是澳洲最早用混凝土建造的灯塔之一。设计不单止纯为美观，亦都是为了减少强风阻力。在19世纪末，多数的灯塔仍然用石材和砖堆砌而成，当时用混凝土就代表了工程技术的进步。混凝土可以防止岩雾腐蚀，亦都可以抵御长期湿气和海洋气候，降低维修成本，亦都延长使用寿命。内部设计上边，灯塔采用了铸铁和钢材制成的螺旋式楼梯，沿着内壁向上延伸至灯室，可以节省空间，同时比结构受力更加均匀。灯室位于顶端，采用玻璃环绕设计，以最大化的光线投射范围。灯光系统方面，最初配置的菲涅尔透镜是一种革命性光学设计，透过多层和深环状透镜将光线集中放大，令到灯塔在有限的能源底下仍然能够发出极远距离的光速。灯塔最初以煤油燃烧器照亮海面，直至1960年代转为电力推动，随着科技的进步再一步自动化运行。灯塔周边建筑亦都是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包括由守塔人住所、储藏室和工作区域。在自动化之前，守塔人需要全天候维护灯光设备，所以居住环境必须耐用性。格林阁灯塔的出现不单止大幅提升航海的安全，亦都承载了丰富的人民历史。其中最著名事件之一是1886年5月30日的蒸汽客轮丽月号沉船事故。客轮当时在龙母入面撞上了附近的岩石，造成超过70人死亡。虽然当时格林阁灯塔已经建成运作，但是在极端天气和龙母的条件底下，灯光仍然难以完全发挥作用。惨剧发生之后，澳洲政府就加强对灯塔运作和海上导航的管理，包括改进灯光的强度和增加无敌的设备。
6: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7: 噔噔噔噔噔噔，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8: 点升咧啊？
7: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我哋又开车啦，咁啊经历过呢一个嘅比较炎热嘅周末，我哋翻到嚟呢个星期一，系啦，我哋唔介意今日可能啊，照翻少少太阳啊，都唔错啊，阴翻天少少。咁啊，等到大家咧，如果都系好多啲可能旅客啊嚟到呢度啊，享受世界杯嘅朋友都唔会俾呢个热浪热亲。咁啊，但系如果大家，虽然你话系啊冇咁热就，但系我觉得都觉得都系要补翻啲水啊，系啊，非常之重要。咁啊，今日去到呢个嘅世界杯第五日啦，唔知大家咧有冇呢个周末里边？虽然就话好炎热啦，咁啊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啊，啲足球装置嗰度咧影下啲靓相啊，其中有啲相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即系可能大家都有见过，唔知喺马来西亚定系新加坡啊，咪有个喷水嘅啲神兽定咩噶嘛？个人咧都喺嗰个岸边嗰度咧就擘大个口，好似个口喷水咁样，咁啊好多一啲相咧。就是揸住 Sunswell 呢个足球影相啊，系会见到好多人，大家都托住啊，摄影师走一走，我要托住个足球。

有听众都问你今个星期玩啲乜嘢啊？好啦，既然大家都已经有啲问下呢个问题，就公开啦。咁星期呢我哋都会有一 part 会想播一下啲父亲节嘅歌啦。咁但係呢个都唔系主角，虽然父亲节系主角啊。另外都会有 part 呢播一下即係过往一啲世界杯嘅足球歌。就好似呢首啊，寨寨系今年嘅 official song 嚟咗 Secure 同埋有 Burner Boy。

嚟自 Rubber Band 世界杯。大街小巷啊，都有足球嘅感觉。剛才有位听众 send 咗一架嗰啲巴士呢，前面都有个足球波波啊，唔知大家都有冇机会见到佢，甚至有机会同佢打到个卡呢。

0: 派台新势力，
1: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动掌上百里，稍息透气，都市方。
1: 大家好啊，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啊，但系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合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廷。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给的 Number 会解封哪首的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4: 等我听众话见到那个巴士有啲特别嘅巴士啊，佢开头会有个足球嘅，但我睇得 so far 我都系有经过见到咯，即系揸车嘅时候。但系你话真系同佢影张相难啲，但系大家都冇咁危险啊，即系话趁个巴士停低走去同佢影相，小心小心，远观好啦，唔好近睇。咁啊，都有聽眾咧，都已經係估啱咗噶啦。咁啊，因為今個星期我哋即係唔係今個星期啊，即係七月嘅時候咧，周華健會嚟到溫哥華同我哋開佢嘅演唱會啊，一個音樂會。咁啊，今個星期咧，我哋都係特別做一個樂迷話事榜俾佢嘅，但係玩法咧就唔係好似我哋過往咁啊，我都係製造咗一個 Google Form 嘅。咁啊，通常我哋以往一有親演唱會嗰啲咧，我哋通常我中意嘅做法就係喺呢一個嘅演唱會裏面有啲歌單啊，咁啊邊啲歌大家會特別中意咧？但係今次咧，我覺得我想玩另外一樣嘢。咁啊，其實咧，周華健咧都有多啲代表嘅作品嘅。咁啊，如果大家上維基百科啊，咁你會見到咧有成廿幾首咧都係嗰啲所謂出道作。咁所以今年咧，我唔係今年啊，今次咧我想做一個版本，就係喺咁多廿幾首一啲佢所講嘅出道作加埋唔係出道作，代表作啊，喺出道作同埋代表作加埋埋啦，邊啲咧你係會覺得邊十首你覺得係代表中嘅代表啊？咁啊，所以咧有興趣都想睇下呢個 list 嘅，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我俾個 form 你，咁你又可以選出十首，咁佢哋呢十首咧就會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會被播出噶啦，咁透過大家投票底下啦，睇下邊個，睇下邊首真係會成為代表中嘅代表。好啦，我哋盲盒音乐都要开始啦，喺不经不觉底下我都已经抽咗你第一粒嘅盲盒歌。我哋有呢首啊 ,9610 啊。

廣東歌，咁啊佢應該起初係想要961嘅，但係啦冇四位數以下1000以下數字啊，所以就呢首9610有林奕匡。下雨

听嚟就编号9610，有林奕康嘅歌曲，歌名叫做《花洒下的歌》。好啦，继续啦，我哋有编号1118，冇标明广东话或者国语嘅，咁就嚟首广东歌啦。佢系邓丽欣。歌名叫做《金道》。

嚟自有编号1118，有邓丽欣嘅歌曲。呢首嚟自一套港产片啊，几年前一套港产片，都系叫《禁刀》，歌名都系《禁刀》。好，继续送上下一个嘅编号啦，唔知你个 number 出现未？不过我都记得有听众话咧，佢唔记得咗自己啲 number 系乜嘢。佢有尝试下，你可唔可以喺啲地方度写翻？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我唔记得咗边一位听众点咩 number， 因为好乱啊！我都净系收到个 number， 所以我谂下点样帮大家记。

0: 歌名叫做修罗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新 Facebook 同 IG 账号已经面世啦，
2: 只要喺 Facebook 同 IG 搜寻947 Calgary， 记得揿埋 follow 同 like，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电台资讯、节目预告、DJ 动态同不定时送出嘅独家礼物。
1: 立即上 Facebook 同 IG 追踪947 Calgary 嘅一举一动。
3: 947 Calgary，
2: 947 Calgary，
1: 我哋 like 咗啦。
4: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由2月17号开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点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5: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4: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6: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转头再抽下盲盒先。头先都有听众分享啊，可能都要即系佢话嗰个难处就系咧，佢唔知有冇听到啊，或者会唔会错过咗啊？咁啊，所以可能大家都隐约记得自己 number， 不过系咪有冇播到咧？可能有时啱啱 miss 咗都唔定啊。咁啊，我尽量谂下办法咯。即系如果真系出过嗰啲，都可以睇下咩办法整翻个 list 先。不过全部嗰啲 number 已经喺晒我个盒仔里边，我希望快啲储够呢个盒仔，系啦，成为第一粒呢个盲盒啊！即系已经开咗 number 嗰啲纸，即系我放咗喺个盒度啊，透明盒度嘛。好啦，睇下点样啦。不过头先有位听众咧分享咗两张相，真系好靓。即系就系头先讲咧 ，Sands World 咧啲人咧，即系变成咗个足球噶嘛。咁有好多人同人打卡啦，咁见好多咧都系咧用只手托个足球啊。但系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我想去影咧，我觉得应该系用脚踢嘅。而咧呢位听众就系分享咗一幅啊，佢用脚踢呢个 Sands World 嘅足球，即系你知啊，又系对下啲角度位啊，又好靓啊，背后又有即系嗰啲颜色又调得好正啊，又有夜景咁样，我就是觉得应该是要用脚踢，不是用手足啦。系啦，用手足会有犯规啊 ，handball 啊，所以唔系好啱。所以我几中意呢位听众嘅分享，非常之正嘅一个。就呢个啲唔系话合成啦，不过你即系角度嚟讲，令到有一个好嘅效果出现。多谢多谢分享。系啦，去到呢刻咧，咁啊点解我要抽少少时间咧，就讲其他嘢，因为咧都有个点唱啊。系啦，上个星期咧有位听众咧就一早就点唱，就问阿 Chris 可唔可以帮个忙。系啦，希望咧星期一啊6月15号喺呢节目里边咧就点首歌同埋信息俾佢女女听。咁啊小朋友都会叫爸爸做 daddy 噶啦，咁啊就叫佢做 daddy 就得噶啦。咁所以就想点一首作品咧。俾佢女女听嘅，咁啊就系点一首叫做 Baby Monster 嘅 Locked In。听完再分享 Daddy 嘅说话先。

0: 好啦，听下 Daddy 嘅说话先。咁佢就话啦 ，Hello Wheat， 生日快乐啊！多谢十一年前妈咪带你同 Daddy 见面，希望咧你将来带个女，开心唔开心都好，都可以揽下 Daddy 妈咪。我哋永远都爱你 ，Daddy 祝你健康快乐，快高长大。We love you forever。呢首 Lock In 嘅歌虽然好似都系讲一啲爱情啊，但系咧 ，Daddy 同女女啊，有如前世情人，非常之正嘅一首歌，点俾女女 Wheat 生日快乐啊！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2: 今次咧，做法咧，我调翻整，尝试下用一个爸爸嘅通啊，同女女嘅一番说话，啊，希望你睇到，睇到爹哋听到，唔使多谢，唔使多谢，系啦，祝 V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我觉得我好 sweet， 即系首歌其实我都有睇嘅歌词嘅意思，即系其实佢都系讲紧即系男即系啲爱情啦。但系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啱，即系佢爸爸送俾女啦，即系可能女女都好中意 Baby Monster 呢首 very good pick 啊，即系又系讲紧即系我系你嘅避风港啊，即系我哋即系 locked in 咗啊，有咩即系爸爸顶住，即系好有爱嘅一首歌。多谢你呢个上个星期就已经为女女嘅一个点唱啊。所以虽然通常星期一我都唔系好即系好难知道啲时间做点唱，但系我有啲进做，你预早就得㗎啦，预早我一定做得到。係啦，咁希望你女女都鍾意啊。係啦，啲听众都话听到，哇，爹哋好 sweet 啊，点呢啲歌好正。

听啊，系啊，你知道女女中意啲乜嘢嘛？好啦，我哋要继续玩落去先。我都盡量希望星期一抽多啲我哋嘅盲盒，如果大家都需要点唱，真係早啲同我讲下，等我揣摩下大家嘅訊息，最好寫啲嘢添。寫啲嘢就考下我嘛，考下我点样去演绎下大家嗰个嘅说话。好啦，即刻抽咗我哋下一首歌。哇，這個 number 好正喎，9413。玩咩？好啦，我哋有梁超峰嘅歌啊，月亮不代表我的心。印象中好似有抽過，我唔知係咪我哋有聽眾。就係、是、啦，已經hack 咗我哋嘅 game 啊，再次將呢個 number 抌入嚟我呢個箱裏面。唔緊要，我哋再聽啊，抽到都係一份緣分。编号9413，梁超峰，月亮不代表我的心。

0: 最爱。
1: 睇你时间唔好够添。是啊，他会打乱了我最尾的部分啦。不紧要啦，今天抽住四首先，下个星期再玩过。如果大家的number 想揭开看我们这个音乐歌库当中代表什么歌的，记住 send 这个四位数字的号码，广东或者国语啊，第一或者第二页 send 来我们 WhatsApp 604-961-2323。
2: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0: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挂身啦喂。
1: 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有听众话都想点呢首啊济水歌啊，我迟啲播俾大家听。今日星期一是难啲嘅。嗱，不过都同大家讲下啦，咁要大家有兴趣咧，攞呢一个嘅周华健啊呢个演唱会，今日星期做一个特别篇，周华健演唱会嘅里边啊，所谓代表作之中嘅代表作嘅话，呢、這个 Google Form 嘅话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咁啊睇下呢二十几首嘅所谓喺维基百科上边。话系代表作嘅歌曲，边十首你觉得真系代表中嘅代表啊？啊 ，send 个 WhatsApp 嚟咧，咁啊 send 个 Google Form 俾你，咁你选出十首就得噶啦。咁当然今日最尾一首歌就系周华健啦，咁但系都欢迎大哥有啲父亲节嘅父亲嘅歌曲啊，想我今个星期播嘅话咧，咁都可以试下加嚟嘅。咁啊，如果冇嘅话咧，就我嚟 almost 卡四啊，我嚟发版。好啦，而家呢晒啦，唔可以讲太多，因为我要播歌。

剛才有听众话想参加呢个周华健演唱会门票喎，冇嘢赢㗎喎。佢係一个帮大家去重温周华健代表中代表之作嘅一个游戏啊，但係就冇门票赢啊。如果想买飞可能真要去佢哋嗰个嘅网站啦，好似係99concert啦，听日俾多啲资料大家。剛才听过嚟自有古巨基嘅钻石白犬，继续我哋有 Jin Lee 你快乐吗？

之前听过嚟自有古巨基嘅《钻石败犬》，系呢首近期 Jin Lee 嘅派台歌，名字叫做《你快乐吗》。好，送俾大家今日周华健嘅作品，一首国语歌，亦都系配合佢今次演唱会嘅主题《少年》。好啦，今日我哋就 Metal Fan 就开车开到嚟呢度，我要落车啦，我哋听日再上车一齐听歌。今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十二点，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加拿大环境部表示， BC 省在6月14号有超过26个地区创出单日最高温记录，当中大温地区录得破纪录的 26.8 度，打破了1932年的 25.6 度，西温哥华录得 29.2 度，也打破1999年的 27.6 度，省府维多利亚创出 30.2 度高温，旧纪录是1999年的 28.6 度。在众多地区，气温最高的就是内陆地区的 Lytton， 高温达至 36.8 度，打破2002年创出的 35.4 度，同时温哥华岛的 Duncan 以及 Tofino 都超过了自1916年以来的最高温。登肯更录得 33.9 度，是自1913年以来首次在6月14号突破30度。环境部气象学家 Janelle Gregory 接受本台访问时候表示，高温主要由一个增强的高压级带动，令 BC 省南部出现持续晴朗及炎热天气，高压级令空气下沉，气温升高，并减少形成云层，令更多太阳辐射到达地面，加上高压系统停留数天，热力逐渐积累，造成了这次大范围破高温记录。
3: Upridges also they suppress the cloud development, which allows even more solar radiation to reach the surface. And then when they stay in place for a couple of days, you get that heat build up under the upper ridge.
2: 他也补充，六月出现高温并不罕见，但这次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高压系统较强，一天内打破26项气温记录。展望这个星期 ，Janelle 表示，高压级正在消退，气温将回落至接近或略高于季节平均水平，并预计不会再发布高温警报。

0: today is going to be the last day of this higher than normal heat. Going forward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are going to see near seasonal or maybe a little bit above seasonal temperatures.
1: 而在 BC 省北部，天气会较不稳定，会有较多阵雨，部分地区也可能出现雷暴。对于今年夏季天气，诊疗预测 BC 省可能迎来较正常偏暖的夏季，提醒居民做好准备。他建议居民应适当使用冷气设备，没有冷气的家庭可以在晚上开窗降温，早上气温升高前关闭窗户，保持室内凉爽，同时多喝水，外出的时候尽量留在阴凉位置。温哥华的 BC 体育馆 BC Place 在过去周六进行了本届世界杯第一场赛事，由澳洲对阵土耳其。开赛前，球场附近街道已经挤满了几千名球迷，场内外保安明显升级。除了在内部驻守大批警力，球场外围更有警员配备催泪弹戒备，部分警员也手持长枪。运输连线今天表示，过去周六是自2010年冬季奥运会以来 BC 体育馆有活动期间客流量最高的一个星期六，整个运联交通网络录得103万1千人次乘车量，比六月通常周六的90万1600人次增加 14%。 比赛日当天共提供了约 64.82 万次出行服务，比平常需求增加了近 18%。各个交通工具方面，架空列车是最多客流量的一个，超过了44万7000人次，比平常增加 25%。 海上巴士 C-Bus 的客流量增幅最大，超过 37%， 而一般巴士的客流量也增加了 6.6%。 另外，温哥华市警在当天部署了1200名警力，当中包括皇家骑警、卡尔加里与埃德蒙顿警方以及运输警察协助。期间，一名男子在太平洋国家展览会的官方球迷区域因违反法庭保释条件被捕，另一名醉酒的球迷则因拒绝离开 BC 体育馆而被拘留。 BC 体育馆的下一场赛事就是加拿大国家队在6月18号周四下午3点迎战卡塔尔。其他本地消息，代表大温地区大约7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今天再升级工业行动，发起全面罢工。工会发言人表示，除了负责被指定为机要服务的工人以外，工会所有成员今天起停止工作。截至今天，包括区域公园、河流和污水处理厂、基础设施工地和作业场地在内的多个地点工人已经停工。工会呼吁大温地区居民考虑要躲开30个区域公园和绿道，包括 Gross Mountain 登山道、 Pacific Spirit 公园以及 Burnaby Lake 区域公园等，因为相关地点大多数员工将不会上班。工会在五月底展开工业行动，首先是在大温地区五座污水处理厂及其他设施停止工作，之后于区内滤水厂的工会成员也加入工业行动。另外，他们也曾经在 Gross Mountain 登山径设纠察线，但之后有撤回。劳方上个星期也先后在三角洲和素里的多个设施设立纠察线，而资方大温都市局最新提供的方案包括三年内加薪超过 10%。 今天6月15号是世界长者虐待关注日。 BC 省长者权益倡导办公室引用2025年长者服务监察报告指出，近年由警方及长者服务组织接到的虐待长者举报都持续增加，呼吁社会关注虐待长者问题。报告显示，过去六年间，虐待长者和资讯热线接到的总求助电话达到7700个，增加 39%， 当中涉及虐待情况的求助增加 71%， 而向指定机构报告的虐待、忽视长者及自我忽视个案增至2267个，增加 16%。 皇家骑警接获涉及长者的暴力罪案报告增加 29%， 温哥华警方录得的经济罪案则增加 65%，当中不少就涉及利用科技进行的诈骗和骗局。 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表示，很多长者因为感到羞愧、害怕或者不愿面对家人关系破裂等问题，选择不报案或者不求助，因此相信实际发生的个案数字可能比统计的数字更高。国内消息方面，联邦政府宣布，工业部长兼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事务部长 Melanie Joly 乔美兰以及总理国会秘书 Cody Bowles将会在6月14号至23号访问中国及日本，以推进加拿大的经济、贸易及战略利益。根据联邦政府公布消息，此行也是延续加拿大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年1月访华期间达成的多项共识。加拿大政府表示，希望在维护国家利益及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拓展加拿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

0: 结束中国行程后，乔美兰将前往日本，与日本政府及官员及企业代表会面。她将推动落实加拿大与日本在今年三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乔美兰在声明中表示，加拿大正通过加强国际伙伴关系来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安全及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为加拿大民众创造实际机遇及长远繁荣。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宣布已经与伊朗达成协议，将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几个月谈判以来的最重大进展。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声称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他又指出正式签署仪式预计在6月19号于瑞士举行。中广记者报道。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周日表示，美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不过在协议推进之际，以色列日前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引发区域紧张。美国总统川普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呼吁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以免影响美伊即将完成的协议。伊朗外交部指控美国必须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负直接责任，强烈谴责贝鲁特住宅区遭到攻击，并且表示这次空袭造成多名黎巴嫩平民死伤。伊朗认为此举不仅侵犯黎巴嫩主权，也违反今年4月8号美伊停火共识，强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行使自卫权。川普表示他计划很快就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发表声明，再次表示有信心尽快达成协议。川普告诉华尔街日报，任何协议都将由他本人或副总统范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川普说，相关协议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另一方面，伊朗的官方背景媒体梅尔通讯社公布了一份据称是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14点草案内容。中广记者报道。
2: 梅尔通讯社报道指出，草案内容包括立即而且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范围涵盖黎巴嫩，美方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且尊重伊朗主权。同时，美国将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撤离周边军事部署，并且允许霍默兹海峡重新开放。经济方面，草案提到暂停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以及相关出口的制裁，并且让伊朗完全取得出口收益。另外，美国及其盟友还将提出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根据曝光内容，未来谈判将聚焦伊朗浓缩铀、核计划和制裁解除等议题，伊朗的飞弹计划以及对区域盟友武装组织的支持则不列入谈判范围。伊朗也将重申遵守核不扩散条约，承诺不发展核武。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只要伊朗履行核承诺，愿意推动解除相关制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美伊已经完成停战备忘录，所有战线从周日晚间起立即停火，海上封锁同步解除，正式签署仪式预定6月19号举行。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美国与伊朗完成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本周五，也就是19号重新开放。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呼吁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广记者报道。
2: 英国首相施凯尔对这项协议表示热烈欢迎，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维护区域稳定以及重启霍默兹海峡的重要一步。施凯尔说，英国已经准备支持后续技术谈判，并且可能和法国等国合作筹组多边特派团，协助海峡扫雷等安全工作。他重申英国一贯立场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在法国艾维安举行的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将讨论霍默兹海峡长期开放、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核子与弹道飞弹相关协议等议题。美国副总统范斯指出，协议三大核心内容包括立即重开霍默兹海峡，并且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确保伊朗不发展或取得核武，以及建立履约机制。范斯强调，相关措施必须以伊朗遵守承诺为前提。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批评前总统奥巴马时期和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他说当年的协议为伊朗取得核武铺路，而这次的新协议目标则是彻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记者戚海伦报道。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空军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从

0: 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在莫哈维沙漠地区，暂时未知伤亡情况。基地在社交平台发文指，事发在当地星期早上11点多，紧急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理。机场已经关闭，所有原定降落的飞机都已经改道，所有非商业访客通行证暂停发放，直到另行通知，以便基地全力投入紧急应变行动。自1955年起服役的 B-52 战略轰炸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网北京电力公司6月12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带电发电综合检修作业，国内首台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正式投入实战应用。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千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以上配网带电断接引流线核心作业场景。在临近点位，还有一台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在高空中执行加装接地环任务，这是国网北京电力几年来一直使用并持续迭代升级的一款带电作业机器人，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配电线路上可以进行全自主作业。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余泽阳介绍，
3: 这是我们第3代带电作业机器人，实现了人和机器的分离，不需要人员在高空介入，作业人员仅需要操作手持的终端就可以控制机器人在上面自主作业，这也标志着我们配电带电作业正向智能化的方向去发展。
2: 机器人的作业并没有造成周边区域停电的情况，这是因为在检修作业现场还有一辆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在执行并网发电任务。本次检修是这台发电车在国内的首次正式应用。国网北京电力南苑不停电作业中心副经理金彤介绍，这台发电车适用于灾后应急供电、度夏负荷消峰、不停电检修等各类场景。在本次检修作业中，国网北京电力还应用了自主研发的400千瓦涉水发电车。国网北京电力检修分公司运检部专责李伟介绍，
4: 这台涉水发电车是我们参考的2023年、2025年北京强降雨期间应急供电需求而参与设计的一款涉水发电车。我们将这款车的底盘进行了整体的提升，同时它的发电车的进排气口还有输出电缆的端口的位置也进行了提高，它具备了稳定通过1米深水域的能力。
2: 电力部门表示，今年防汛度夏期间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运维，及时通过不停电作业方式消除设备缺陷，保障居民的可靠供电。在全市分区域部署中低压发电车83台，总容量达到84800千瓦，可以满足3万多户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为防灾减灾、民生保供工作提供坚实保障。
1: 台湾新闻，
0: 高雄市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为毒驾被警方移送法办，不料才短短4天，又因为骑车逆向遭警方拦查，这次同样被验出毒驾。中广记者报道。
5: 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12号清晨5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机车逆向行驶，立即上前拦查，没想到男子才停车，员警就发现他很眼熟。
6: 啊，你出来啊！啊，哎妈呀，那沿路逆向啊，
5: 是吧？原来这名51岁的何姓男子4天前8号深夜边骑车边抽烟，而且骑车时摇摇晃晃的被员警拦下来盘查，当时将他拦下来的跟这次上前盘查的是同一名员警。男子上一次被验出毒驾，这次员警再度对他进行唾液快筛检测，同样呈现毒品阳性反应。
7: 可以给个机会，
6: 等一下，你现在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跟公共危险罪、
5: 原警当场将男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并建请检察官依法申请羁押。另外警方也查出何姓男子的驾照已经被注销，等于无照驾驶。警方说毒驾、无照以及逆向骑车等违规行为，依法最高可处新台币127800元罚锾。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彰化县政府为完善县境内运动设施及体育环境，编列3700多万台币在和美镇兴建彰化县首座具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

0: 曲棍球场。中广记者报道。
1: 张先政府为栽培优异的运动选手，并完善运动以及体育环境，十五号在和美全民运动馆旁隆重举行张先立和美滑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土典礼。现场和美特别感谢和美镇公所团队在土地以及行政事务上的鼎力协助和配合，共同促成这项运动工程能够顺利动土。因为在今年四月份，有三名彰化县级的滑轮溜冰顶尖选手前往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一起勇夺六金一银一铜的傲人成绩，为彰化与台湾争光。因此希望借由建设这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能够为国家栽培更多的世界级的选手，为彰化与台湾争取更多的荣耀，
2: 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
1: 台北镇长林根仁希望由这座最专业的溜冰场成为体育建设的核心，建构更优质的运动生活圈，并成为亲子以及乡亲们休闲游憩的新基点。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10%。 星期三天晴，最高20度，最低12度，降雨几率 30%。 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4: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5: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三道菜夏日精选套餐。 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6: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3系、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聂志文 Open Road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 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 ，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n Road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10: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聂志文汽车城。 年的雷克萨斯展厅。
3: 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四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四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nd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是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1: 音乐国道。

0: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六一八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南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0: 无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1: 音乐国道。

袁绍有恨，孙廷玉孙熙勇马，张宏光

0: 么？
1: 只是得要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0: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1: 正是，夫君以下如何？
0: 哈哈哈哈哈！可笑。

名利俗污不恋战，志在虚构复河山，若能结心殉国死，敢对

无死，捞取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相女也知亡国恨，何况为妻，身为丞相夫人。

哎呀，小娘子水相逢，当然系。

0: 梅英，梅英臭魔，
1: 你听见心心一片地冰霜，黄金未改至如上，往事当时陪笑语，十年谁信
0: 无心，只以你为村妇，才出现伤气，还请宽恕啊！
1: 情深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代表超过700名大温地区户外工作人员的工会同意和雇主进行调解谈判。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说，经过几星期轮流罢工行动后，双方踏出令人感到欣慰的第一步。工会成员昨日举行全面罢工，几小时后就取消罢工行动。大温都市局说，他们昨日获悉工会同意调解，形容为朝向达成协议迈出的实际一步。皇家骑警说，一名39岁男子涉及今年春季在 Abbotsford 一个帐篷营地发生的枪击案被拘控误杀罪名。联合空散调查小组话 ，Abbotsford 警方在3月23日接报 Wickham Road 停车场发生枪击事件，一名69岁男子中枪受伤，送院后伤重不治身亡。联合空散案调查小组话，调查显示案件属个别性质，死者同涉案人互相认识。安省多伦多警方侦破多宗枪击案，拉了几个人。蔡慧娴报道。
3: 多伦多警方公布，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在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警察总长丹乔会在今朝11点召开记者会公布详情。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有两名疑犯从一架白色本田 CRV 落车，向领事馆连开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没人受伤，而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住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枪击案，去到 Martha 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期间入职18年的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身处四楼一个单位外面，单位里面有人和警方搏火，皮利佐托中弹，及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搏火而受了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 Nicholas Bennett， 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正在追侵涉嫌同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

0: Jabby， 形容佢系持有武器同危险嘅人物。另外，警方表示，自从市内嘅世界杯活动上星期三展开以嚟，侦察同接获咗六架未经授权操作嘅无人机。最新一宗个案系发生喺寻日朝早十一点前，喺 Fort York Boulevard 同 Fleet Street 交界地区。警方根据加拿大航空规例起诉一人操作无人机。警方提醒公众不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而警方在与世界杯活动有关的场地，包括场馆、球迷活动场地和其他保安区，设立了禁飞区和受限制空域。警方说，在指定的区域，即使没有球赛进行，球迷场地亦都冇开放，都唔可以未经授权操作无人机。警方会继续侦查，而违规者会被惩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基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之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基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和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和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和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和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
1: 在香港新闻方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河套区考察。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开展一连两日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培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北都三个创科项目的介绍，包括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4: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啊。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3: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说，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的发展。
5: 香港园区得到香港政府的支持，会继续用好我们一区两园的优势，来紧亦都有四流的政策的支持，咁是更快咁样推展整个河套香港园区的发展，为国家希望河套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创科中心的桥头堡这个角色呢，是做好我们的事情。
3: 有园区的租户深圳科技企业代表就说，夏宝龙鼓励他们加

0: 加大对香港的投入。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9，强度属于好高的。今日全日只得10%的机会是落雨，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04，晚间主要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的落雨机会只得10%。明日星期三就会是密云，稍后转为是天晴，最高气温去到是20度，落雨机会有30%。咁啊，去到咧系星期四咧，都会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咧系23度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依家系6度摄氏，15度，湿度系63%。至于咧系卡卡里咧，今日咧系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咧会系去到咧呢一个系大约系19度之间啦，咁而晚间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咧系14度噶。咁现时卡卡里嘅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14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咁样零早晨，六月十六号星期二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系六点十分啦。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喺星期二嘅早上节目时间咧，就会有一人倾醒梦中人啦，同埋咧系有两次嘅娱乐即系先啦。星期二嘅早上咧，平时会有车淑梅嘅出现，同大家晨光有会噶。但淑梅姐咧就去咗旅行啦，放假系两个星期啩吓。咁啊，但系我哋都会咧。安排咗有晨光约会，因为咧呢一个月份啊，六月份咧就系原住民月嘅，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咧认识咧系多一啲关于原住民嘅历史啊、文化等等啦，咁啊所以咧一连两个星期二嘅晨光约会咧，我请嚟大家熟悉嘅文峰啊 Victor 啦，佢除咗系贴近咧时事之外，亦都系一位咧旅游嘅达人嚟噶，咁啊一连两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下我哋北美洲喺呢一个西北岸嘅图腾柱嘅背后嘅故事啊，系啊，我就大家谂起原住民都会咧系想认识下佢哋嘅图腾柱啦，亦都探讨下咧图腾柱同原住民文化同埋社区记忆之间嘅联系噶，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喺我哋嘅 BC 省边度地方可以咧睇到好靓嘅图腾柱咧，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咧系一连两个礼拜二嘅早上晨光约会，文峰 Victor 咧就会咧系出现喺我节目时间里边嘅。

0: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黎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会温哥华，温哥华嘅时间咧系6:03啦，一首系 Gloria Estefan 嘅 Would Get in the Way， 开始咗今早嘅节目时间，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8:00。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要结识新朋友，找寻有共同的兴趣，透过参加兴趣班，保持永久的友谊。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今早节目时间里面，除了有哥哥和大家分享和不同的环节，还有是加码的晨光约会之外，今早也都会有一个在8月份温哥华举行的音乐会的入场券是送出的。如果你想赢到的话，希望你继续留下贴本，做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会迎温哥华了。

美云歌曲堆积情感。温哥华咧现时出边吹紧咧19公里嘅东风，室外气温咧仍然录得摄氏15度啊。今日咧继续有阳光嘅好天气，不过寻日咧就云层比较多，但系比较系酷热一啲嘅。咁今日咧就应该冇寻日咧系咁酷热啊，因为寻日嘅气温咧有一段嘅时间咧最高去到成29度啊。今日嘅最高气温应该去到22度，不过紫外光指数非常之高，系有9嘅。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咧系搽防晒。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咧系只得10%，晚间主要系天晴，最低气温都有咧系14度，咁而日落嘅时间我喺今晚嘅9:04。听日星期三咧，就首先早上咧会系密云，但稍后转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然之后咧，阳光好天气都起码延续去到咧系 Friday 嘅。咁出边咧而家系吹紧19公里嘅东风啦，室外气温有15度。咁至于咧系卡加里 Calgary 今日系会咧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间中可能有雨，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有8度。今日 Calgary 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4度。接住落嚟有关淑仪嘅歌曲《无尽的爱》。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梁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终止同负责更换老旧 George Mass 隧道工程设计建造联合体的协议，同时会就项目重新招标。运输厅话，省政府未能同 Crossfaser 合作公司就连接列治文与三角洲的八线隧道最终设计商业条款达成协议。不过上述耗资45亿的计划仍在进行，主要建设工作会在明年启动。运输厅长范和富话 ,PC 已经由承包商获得合理的价值，但是省政府会将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的利益。联邦法院会处理禁止加纳中场球员入境申请的决定。蔡慧娴报道。
2: 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预期今日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纳国家足球队中场球员帕伊特伊 Thomas Petty 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的申请。32岁的帕伊特伊在英国面对强奸同性侵犯的指控，正等紧接受审讯。他在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身处美国。加纳在今届世界杯首场赛事是听日在多伦多同巴拿马对垒。
1: 欧洲议会批准落实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限期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中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到时获得续签。此外亦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以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关税。不过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欧美贸易协议。特朗普早前威胁，如果欧盟到7月4日仍然未履行协议，会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的关税。香港新闻方面，廉政公署去年接获的贪污投诉。

0: 比较对上一年跌14%。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1: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2: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1: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3: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这么多年来我有参与讨论当中，楼宇管理和维修业都是一个问题的界别，一向廉署都是关注。但是大家记得说，收到投诉不等于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廉署可以立案，最终还要看看究竟譬如说律政司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不是说咁容易。
1: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的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
0: 新闻报道完毕。
4: 早晨，应该话今日主要系晴朗咧，有阳光嘅，最高气温都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9，系强度属于极高啊！今日全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10%，晚间主要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04。听日星期三早上咧，密云大稍后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0%。去到星期四咧，继续有阳光，小机会落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3度，现时北边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63%。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但都间中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睇下你室外气温，6摄氏14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是韦礼安对歌迷讲的真实心声，虽然他不擅长比心，亦都不擅长自拍，但是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即是他的创作歌曲陪伴大家到永远。韦礼安的很久。

日混血创作才女林希子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曲的歌名有21个字长，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年才出道的 Fins 梁伟谦尝试全方位创作，今年的首支作品由他自己负责曲词编监，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四首嘅推荐歌曲全部都系唱作歌手嘅作品。呢一首系 Softy 菲菲 featuring Jamie， 叫做最近也许或许。星期日中午12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

国加州洛杉矶国家艺术博物馆咧，啱啱喺过去嘅星期日一路咧会去到呢。今年2026年的10月12号期间呢，会展出一批呢极为罕见的20世纪早期至到中期的华人旗袍的珍藏的物品吧。核心展品呢会是来自呢78岁华裔收藏家 Sherline Ma 在2022年呢捐赠给博物馆的家族珍藏。其中呢多数都是他的亲人 Susan Ma 在美国亲手设计同埋咧系缝制嘅旗袍啊，生动咁咧系记录咗咧第一代华裔移民嘅女性嘅个人风格同埋文化嘅认同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在 Los Angeles 的国家艺术博物馆呢，最近就有一批呢是旗袍的展览，都是由来自78岁的华裔收藏家 Shelley Ma 呢在2022年呢捐赠给博物馆的家族珍藏。其中呢多数都是他的亲人 Susan Ma 在美国呢亲手设计和缝纫的旗袍的。Susan Ma 是生于中国广东的贫困家庭，1938年的时候呢就由香港移居去到美国的 California 啦。在种族的隔离的环境之下呢，他好大胆咁融合咗中西嘅元素，采用咗印有玛雅图案啦、法国嘅贵族跳舞啦、小丑玫瑰等等，呢啲呢係美国式嘅印花布料呢，係创作出呢几十件风格好独特嘅，可以话係中美混血旗袍嘅。咁展现咗呢佢嘅

自信啦，同埋系创意嘅展品里边咧，仲包括咗呢一件咧，大约系1928年咧系制作，好罕见咧系金属丝嘅旗袍噃，同埋咧系受到苏美玲风格嘅影响嘅对称开叉嘅设计。呢间博物馆嘅策展人咧就话呢一批嘅珍藏物品啦，系填补咗咧博物馆收藏里边日常华人女性服装嘅空白，有别于咧经常见到啲宫廷嘅服装啊或者当代嘅设计噶。如果有机会咧，他日去到咧 LA， 不妨去下呢间博物馆嚟睇睇呢一批咧咁有价值嘅旗袍，或者你有亲友喺 LA 住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推荐佢睇下呢一批嘅旗袍展览，一路去到咧系10月嘅。

咁我明早晨，你收听紧 FM 961。吉大中文电台星期二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关政协关菊英的两忘烟水女啦。刚才这一首是蔡枫华的倩影，而乐之先之前呢为你送上有是蔡国权的作品《不装饰你的梦》。

0: 乐即日鲜。
1: 卓然咧，尋日就早上去到商台出席啊 ，Bad Girl 大過腦嘅節目直播嘅，咁宣傳佢七月舉行嘅演唱會啦。咁近日咧天氣反覆啊，有間歇性嘅暴雨。咁香港嘅早上咧天氣咧就轉晴啊。金敏座咧係過百佢嘅粉絲喺商台門外咧係守候支持偶像，貼心嘅 Ian 咧感謝粉絲之餘，亦都提醒大家小心咧天氣嘅轉變嘅。節目一開始，三位主持人咧心理啦。阿郑咧，同埋咧佩林咧，以高能量嘅方式去介绍阿 Ian 出场，令到咧内敛嘅 Ian 咧，氹得咧系既尴尬又兴奋，好快咧就投入咧系节目高涨嘅节奏啦。同节目主持咧讲起 Groove 演唱会嘅筹备过程咧 ，Ian 咧就系演得最弱噶。佢话咧早喺去年年尾咧已经构思新一个演唱会嘅主题啦，佢唔想咧重复去年嘅 Tears 嘅主题啦，咁但系又想咧喺概念上边咧有所成劫啦，咁啊想到咧成长之中咧会系承载住咧唔同嘅情绪，而情绪亦都会咧系交织咧好多嘅故事，咁啊决定咧用成长做新一个演唱会嘅主题。陈卓贤就表示咧，同演唱会嘅监制嘅世荣、庄少荣咧系商讨 Groove 呢个演唱会嘅编排嘅时候，大家都有好多东西咧想呈现噶，咁啊想每晚咧都有特别嘅惊喜啦。于是佢就建议九场演唱会咧各自用唔同嘅故事同埋歌曲带出咧唔同嘅主题。啲人咧就话世荣初时都表示咧有啲难度噶，但系整件事咧如果執行咧妥善嘅话咧，会系十分特别同埋系难忘嘅演唱会。Mirror 嘅另外一位成员 Eden 吕卓安咧，寻日就系推出今年第三首个人嘅派台单。

曲《坏人一个》，新歌打破传统失恋情歌的悲情暴露，由张天颖一首包办曲词， Edward Chan 和 Anson Chan 联手监制， Eden 再度亲自执导 MV， 以孤独画面诠释爱情之中有一种爱是叫做放手的无奈和释怀。讲到新歌的诞生， Eden 就说非常是特别的缘分的，他说这首 demo 在他的 pocket list 里面都有一段的时间，之前一直都未有合适的机会推出，直至到今次出歌，直觉就告诉他是要出这一首，他都是选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张天颖写的。那坏人一个 demo 原本是一首普通话的歌曲，歌词很入脑，是混合了坏人的概念，用 Eden 忽发奇想就邀请他操刀是填是这个歌词的。他说都有些是抱歉的，那时候想写是广东版，但是想看看变成广东话可不可行，因为很多时候 demo 好听但变成广东话就会觉得有些怪怪地，还有差了少少的。但是就张天颖就很快就交广东话版本的歌词，歌词极度是适合，没有将件事是变真。Eden 最后直接采用，只是作了是极少量的修改，也都十分之喜欢这个的作品的。他亦都承諾今年依然會非常專注在音樂上面，腦海裏面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音樂想法是想呈現給大家。接住下來會繼續入錄音室錄歌，雖然公司已經開了綠燈支持他籌備更多的作品，但下半年的工作行程安排得很緊湊，笑言為一切都是仍然要視乎時間的分配，能否收到心儀的 demo 和錄音的進度，但是會盡力是出歌咁話。今日6月16号是容祖儿的46岁生日，她的好姊妹莎蔡卓妍和钟欣同阿娇和她们庆祝，莎在社交平台贴出是庆祝的合照，同场还有关智斌和经理人 Manny 房文熙，莎就送上是亲吻是石亚寿星女，咁啱阿莎的妈妈亦都是同月生日，阿莎好开心咁写，佢祝佢人生最重要的其中两个女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可能命中注定和616生日的人是特别夹的，不是自己的生日，但是都吃了很多个蛋糕，多谢你每次有得玩都预埋我。寿星女容祖儿亦都回复阿 Sa 话，多谢老友，你的出席率是 100%， 有你的 party 才是 party， 爱你咁话。好啦，余乐姐先就讲到呢一度啦，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有容祖儿的歌曲《明日恩典》。

0: This is the one。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日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8:00。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推动医疗系统重组，计划将公共卫生督察由亚省卫生服务局转至卫生厅管理，并由亚省省政府的雇员工会取代亚省卫生科学协会成为工会的代表。两个工会担心，若果未能够达成过渡的协议，员工可能会失去现有的薪酬及福利保障。亚省省政府雇员工会 AUPE 表示，受影响的员工包括336名公共卫生督察及76名其他亚省卫生服务局的员工。省政府要求双方在6月17日之前完成谈判，并计划在7月底展开过渡安排。工会担忧，若果谈判破裂，员工或者需要先被亚省卫生服务局解雇，再以新的雇员身份受聘于省政府，影响年资及福利。根据政府提出的过渡协议草案，受影响的员工将会获得有条件的聘书，薪酬不会低于现时的水平，并可以保留年资，只要受聘期间没有中断，政府福利则会在正式入职之后接续生效。公共卫生督察主要负责餐厅、托儿中心及护理设施等场所的卫生检查、疾病爆发调查及风险评估的工作。亚省政府强调，今次的重组不会裁减任何员工，公共卫生服务亦都不会中断。省长达斯敏表示，政府无意削

0: 减督察嘅职位，或者系要求员工搬迁，只系希望将公共卫生嘅职能从专责医院及急症室服务嘅亚省卫生服务局转移至更适合嘅预防及社区健康部门管理。卡加里火焰队共同班主 Evan Lieben 离世，终年95岁。卡加里体育及娱乐集团简称 CSEC 在星期一公布消息。 Lieben 生于1931年，在1994年加入球队班主的团队，在过去的30年间对集团发展及扩张发挥重要的作用。董事局主席 Anne Murray Edwards 发表声明，形容 Lieben 是伟大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并指他对火焰队及旗下其他球队的热情无人能及。卡加里体育及娱乐集团总裁 Robert Hayes 表示， Lieben 的远见及慷慨精神不但塑造了集团的发展，亦都为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 Lieben 任内参与了扩建卡加里体育及娱乐集团的业务版图，他亦都参与推动卡加里新体育馆项目的 Scotia Place 的发展。 Lieben 曾经获颁 Order of Canada 的冠座勋衔，亦都是 Alberta Order of Excellence 的成员。亚省法院一项死因言讯就2019年的男子 Michael Mudlock 在 Airdrie 皇家骑警拘留室死亡事件提出12项的建议，要求改善警方及医护程序，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50岁的 Mudlock 当年在商场外被警方以公众醉酒为由拘捕，警员指他口齿不清、神志混乱及无法站立，怀疑他饮酒过量。然而验尸结果显示他的体内并无酒精或者是毒品，死因是罕见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即是中风的一种。被拘留期间， Mudlock 曾经两度呕吐，警方曾经召唤救护员到场检查，研讯发现救护员未有完成部分规定的评估程序，包括未有进行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测试，亦都未向医生寻求第二意见。亚省紧急医疗服务主管作供的时候表示，按照政策， Mudlock 当时应该被送院治理，虽然看守的人员每15分钟就巡查一次，但是未有按规定检查清醒程度。翌日的早上6点30分， Mudlock 被发现失去知觉，当时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死因言讯法官提出了12项建议，包括加强皇家骑警与亚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沟通，更新辨别醉酒与中风症状的指引，让救护员查阅病历，以及研究由护士或者是救护员评估被拘留人士的健康情况。皇家骑警表示，将会与亚省卫生服务局及相关的机构研究有关建议，改善羁留人士的医疗评估程序。卡加里警方公布了两名疑犯的照片，指他们涉嫌在上周五6月12日清晨在东北区 Skyville 社区破坏了三辆停泊的车辆，相信案件与针对南亚裔社区的一连串勒索事件有关。警方表示，事发在6月12日凌晨约5点15分，地点是位于东北 Skyville Parkway 300号街区，三辆停泊的车辆遭人损毁。警方指出，同一个地点今年3月4日曾经发生勒索有关的枪击事件，调查人员正追查两名疑犯及一辆灰色福特 Expedition 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其中一名疑犯案发的时候身穿黑色的外套、黑色长裤和白色鞋，另一名疑犯则身穿珊瑚色的连身帽衫、黑色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带有绿色标志的黑色鞋。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卡加里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里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2: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3: 人体内的新陈代谢过程产生热力，

0: 运动更加会加速热力排放量达到20倍。若周边环境温度较体温低，可以帮助降温。但随着外界气温上升，空气的冷却作用就逐渐减弱。出汗亦都有助于挥发热力，如果空气里面的湿度近于饱和点，汗液挥发亦都会变得困难。即使外界温度只有摄氏21度，烈日照射之下，车厢里面的温度可能高达48度。北美洲每年都有儿童在车厢里面因为过热而死亡的个案。幼年儿童、残废和行动不良的人士，和缺乏警觉能力的长者，都不能够独自留在车里面。严重中暑，体温上升到超过摄氏40度，病人失去了身体自我调节温度的功能，变得头脑混乱、意识模糊，更加可能会陷入昏迷或者出现痉挛的症状。立即将病人移送去到阴凉的地方，同埋尽快降低体温，例如用冷水敷抹或者全身浸泡，补充水分同埋供应氧气。严重的中暑如果不能够及时救治，可能会导致死亡或者损害多个器官。即是严重高温症状而陷入昏迷的病人，医生必须探讨病历同埋详细检查，排除严重感染、服用抗菌药物过量同埋其他药物反应、甲状腺过度活跃等等的病因。开始维生程序之后，就进行体外和体内的降温程序。体外是用冷水喷洒和保持空气流通，或者使用降温被覆盖；体内就注入低温的输液，和用冷水灌洗胃、腹腔和膀胱。当体温下降到摄氏39度以下，就可以停止降温的程序，但仍需要继续观察和治疗，确定没有其他的并发症状。为思明医生，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各位早晨，今朝的阳光进发有 Rita 代班。
5: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你收听今天的阳光进发。今天 Robin 就放假的，所以也是由 Rita 代班今天早上的节目。咁平时呢我就做开下昼节目多啲嘅，真係好少啦咁早啦就係、是、真係会喺节目度同大家讲声 good morning， 咁我都要諗一諗清楚先啦。好啦，嚟到啦今日啦亦都係呢6月16号星期二嘅早上啦。咁今日嚟讲呢天气都係比较飘忽啲嘅，主要啦都係有太阳，不过呢就会慢慢会多云㗎啦。咁同埋呢下昼嘅时候呢就会有60%机会呢係会有雨嘅，甚至乎会有雷暴的机会。咁而且啦由中午开始呢就会转吹比较大风㗎啦。所以呢今日嗰个天气预测嗰个图画呢就係啦，太阳啦、云啦、乌云啦、落雨啦、闪电啦，乜都齐。即係话今日乜嘢都有可能发生。今日最高气温呢就係20度嘅。咁但係呢其实由下昼开始呢就会係转凉㗎啦。下昼开始呢会落返去14度左右啦。跟住今晚继续持续都係有60%机会啦係有雨啦同埋有雷暴嘅。咁跟住啦继续都係大风。而今晚夜晚嘅温度呢会落返去9度㗎喎。我不过呢排呢就虽然 weekend 嘅时候我哋开始见返多啲嘅阳光啦，咁、那个气温就唔算话太高，即係好炎热嗰种呢都係24-25度左右啦。咁但係呢我发觉呢就算得10-0度呢，你係会感觉到一出太阳嘅时候嗰个太阳晒落嚟嗰种嘅辣啦，即係你会觉得係好晒嘅。好似琴日嚟讲啦，琴日係黄昏其实先开始阴天嘅啫，但係成个早上啦下昼都係好好太阳嘅。咁个 UV 指数呢已经係上到去8咁，所以呢其实呢一段嘅时间啦，无论大家会见到好似好阴天啊或者好好阳光都好啦，其实都真係要

做好一个防晒嘅措施，因为我哋嗰个 UV 指数咧，其实都系越嚟越高噶啦。咁我天气嚟讲咧，继续都系飘忽嘅。我哋呢排都系隔几日就转一次，隔几日就转一次吓。之前嗰排咧就好凉啦，凉到咧到廿零度嘅气温嘅时候咧，已经觉得系几热下噶啦。咁但系咧，听日星期三嘅时候咧，亦都会转翻凉翻少少嘅。听日最高咧系18度，不过咧暂时嚟睇咧，预测就冇话有雨，咁但系间唔中咧都会密云嘅。咁星期四咧就阳光普照啦，但系最高气温咧系17度，咁星期五咧最高21度，咁但系暂时嚟睇咧，周末咧又会有翻多啲嘅雨水噶啦。

星期啦，嚟紧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节日噶。咁第一个咧最近嘅就系嚟紧星期五嘅端午节啦。

播嘅系嚟自张学友嘅呢首作品《爱下去》。嗱，讲到嚟紧星期五，亦都系五月初五，我哋叫龙舟节，又或者系端午节啦。咁啊，当日咧喺亚洲嚟讲咧，其实系假期嚟嘅。咁啊，今年亦都系礼拜五啦，所以佢哋亦都系有三日嘅年假。我哋咧喺 Calgary 啦，想要等到呢一个嘅假期嘅话咧，就要等到七月一号。咁但系咧，今年嘅七月一号咧就正正系一个礼拜嘅中间，就喺正星期三吓。所以咧，如果要放年假嘅话咧，就一系星期一

二请假啦，或者星期四五就要请假啦，咁就可以有一个好长嘅一个嘅假期嘅。好啦，星期五呢就是端午节啦，咁唔知大家仲会唔会呢就是做节呢，即係一起食下饭啦，或者有啲乜嘢嘅传统习俗啊。喺亚洲方面呢当然就热闹啦，咁我细个嘅时候呢端午节呢都会去游呢一个龙舟水嘅，即係点样都会去沙滩㗎啦。因为呢其实呢一个嘅传统习俗呢係好重要嘅。民间呢就相信啦，啲龙舟蛙过嘅水呢係有灵气同埋福分嘅。咁所以呢喺端午节嗰一日呢浸喺啲水啦，或者就算踢下水都好啦，即係唔識游水都踢下水啦，就可以呢就係、是、去除一啲嘅衰运啦，祈求健康，有呢一个嘅功效㗎。所以呢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呢基本上每一年嘅端午节都会去一个玩下水嘅。咁嚟到 Calgary 嘅时候呢，咁我哋就第一冇沙滩啦。咁同埋呢五六月份呢通常都系雨季嚟嘅，好多雨水，同埋呢系山上面啦嗰啲嘅融雪。咁所以其实你呢一排会望到嗰啲嘅河流啦系好急嘅。咁而且嗰个水位系好高嘅，系绝对唔系玩水嘅季节嚟嘅。所以我哋每一年嘅龙舟节呢唔系喺呢一个端午节嘅时候，而系反而呢系喺八月份嘅。好似今年啦，我哋呢一个嘅龙舟节嘅竞赛呢就会喺8月7号至到9号啊，就喺 North Glenmore Park 方面举行㗎啦。咁其实呢每一年呢都会有呢一个嘅盛事。咁点解要等到8月份先至举行呢？其实真係同我哋 Calgary 嘅地理啦同埋一个嘅天气呢係有关嘅。因为头先所讲啦，就是春天嘅时候呢会有好多嘅水係嚟自于落基山脉嘅融雪嘅。所以你呢排会见到嗰啲啦，就係好急嘅河流啦，亦都係好高嘅水位啦，未必真係完全係因为落雨而影响㗎喎。因为真係呢冰雪就係大量融化啦，因为暖㗎嘛，咁就係叫所谓嘅 spring runoff 啦。所以呢其实呢就算喺水库度呢个水流都系好急嘅，个水位又好唔稳定嘅。同埋大家都有眼睇啦，我哋嘅天气好多雨水嘅。五六月都系多雨水啦，只不过我哋往年呢唔会话五月好热之后突然之间六月份就会冻返咁多，就算落雨都唔系话真系冻到得返几度嘅气温啦。咁今年嚟讲就比较天气就比较唔稳定嘅。所以但係六月份落雨呢个季节呢其实都系正常嘅。再加上呢其实我哋喺 Calgary 嘅历史上面啦有好几次比较严重嘅水灾，例如最多人识嘅就系2013年嘅大水灾啦，通常都系发生喺六月份嘅。咁所以呢喺五六月份嗰个嘅水域呢都系唔系话咁安全啦。咁同埋呢大家都会知啦，我哋只系五月份暖过或者好热嘅时候，即系一段好短嘅时间，跟住又凉，所以变咗呢嗰啲水呢系成个嘅冬天啦，由冰就系融咗之后，咁嗰啲水温呢都依然系好冻嘅。再加上呢就系喺落基山脉融雪落嚟嗰啲水都系冻嘅。咁所以变咗呢如果真系会跌咗落水嘅话呢其实都系几危险，因为嗰个水温太低啦。变咗到咗八月份嘅时候呢都可以经过咗一段长时间嘅日照啦，咁水温呢就係会暖返好多啦，嗰、那个嘅温度都会舒适啲呀。咁变咗啦就係参加龙舟比赛嘅时候都会呢係安全啲嘅。咁就係因为我哋五六月份个天气太飘忽啦，所以我哋嘅龙舟嘅比赛呢通常都会喺八月嘅时候呢就係、是、举行，就係咁解啦。仲有另外一样嘢嘅，就係、是、呢如果要参加龙舟嘅话呢是一对团队㗎嘛。成对团队都要有默契同埋呢有体能嘅运动嚟嘅。所以佢哋都要训练㗎嘛。咁如果你天气太凉太冻，啲水太冻，未能够训练得够嘅话呢，咁喺六月份比赛呢其实都未必真係咁好嘅。所以呢我哋就可以期待住啦，喺八月份就会有呢一个嘅龙舟嘅赛事啦。咁喺星期五嘅端午节我哋可以做咩呢？就可以食粽啦。因为呢而家呢市面上呢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口味啦，唔同嘅馅料啦，甚至乎唔同嘅米去包成嘅粽啦，係好多款嘅。不过呢几多款式都好啦，我都系一个系好得意好传统嘅人嚟嘅。中秋节我鍾意食双黄白莲蓉，喺呢一个端午节呢我鍾意食嘅系莲蓉碱水粽，系我系鍾意食甜粽多过咸粽嘅。咁唔知大家又觉得如何呢？除咗嚟緊端午节之外，相信大家近排讲緊嘅都系睇波啦。

0: 的。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优质无忧无虑嘅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嘅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4: 交通消息。
5: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日星期二早上8:28带俾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已经多车繁忙，而地点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在东北的 Falcon Ridge Boulevard 及 Castle Brook Drive 有轻微的交通事故。另外在西北的 Bethlehem Trail 及 Hidden Valley

0: 机齐有交通事故，重复一次，喺东北嘅 Falcon Ridge Boulevard 及 Castlebrook Drive 系有轻微嘅交通事故。另外喺西北嘅 Betterton Trail 及 Hidden Valley Gate 系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小心驾驶。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15播出。社会观点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2:00够中碳下午茶啦 ！Dear Food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2:00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2:00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ear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上8:29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8%，吹近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UV指数系3，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昼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3: 翻到嚟啦 ，Rita 代班嘅阳光进发，咁啊同大家咧去睇下一啲新闻嘅资讯吓。先嚟讲下 AI 啦。咁而家咧，全球人工智能 AI 嘅浪潮咧，亦都系好快速咁样啦，改变咗企业用人嘅模式嘅、哦。国际顾问公司普华永道 PwC 啦，最新发布嘅全球 AI 就业情语表 Global AI Jobs Barometer， 亦都系讲到咧 ，AI 正喺全球嘅劳动市场咧，形成咗一种双轨结构 Two Track Labor Market。一方面就是提升专业人才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是降低部分职位对于专业技能的门槛。报告就分析了全球6大洲超过10亿份的招聘广告之后，就发现 AI 不单止改变了工作的内容，也是重新去调整人工的结构、职涯的发展路径和企业的人才策略。普华永道 PwC 就是将受 AI 影响的职位分为2大类的。首先第一类就是专业化的职位。在这一类的工作里面， AI 主要就是负责处理一些重复性或者是例行性的任务的。而人类的判断力、经验和专业知识就变得更加之重要了。我提出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放射治疗师和招募专员等等这一类型的职位的招募需求的增长都会很大的。第二项就是大众化的职位， AI 会降低了工作的技术门槛，令到不是专业的人士都可以完成过去需要专业训练的任务，譬如好似 IT 的服务经理啊、医疗秘书等等的职位啦。咁 AI 都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或者简化的工具。所以啦，呢一啲工作啦，佢哋人工的升幅啦，或者职位空缺的增长速度咧，就相对会比较慢。

啦。咁而分析呢亦都讲到嘅专业化嘅职位嘅空缺成长速度呢係大众化职位嘅两倍，而且呢人工嘅成长速度呢亦都会快 42%。根据返普华永道 PWC 呢一份嘅报告就话啦，喺全球嘅经济当中，我哋呢开始睇到唔同嘅人才同埋价值呢创造模式之间出现咗新嘅分化。而 AI 蓬勃嘅发展呢亦都喺度重塑緊招募经理对于一啲入门级员工嘅期望嘅。咁有报告呢就话啦，对于美国数据嘅分析就表明啦，接触人工智慧嘅入门级职位啦，而家呢就要求初级嘅员工呢承担高级嘅任务，譬如要有领导力啦、创造力啦同埋面对面交流。而呢一个嘅要求嘅可能性呢系其他职位嘅7倍啊。咁但係呢亦都係有部分学者呢就认为双轨市场嘅说法呢係太过简化啦。好似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哥德法布呢就话啦， AI 对劳动市场嘅影响呢仍然喺发展嘅阶段嘅。咁而且呢唔同嘅行业都可能呢出现完全唔同嘅结果。譬如好似以客户服务中心为例啦，如果 AI 係可以即刻提供回应嘅建议，但是最终仍然要由客服人员和顾客去沟通的话，反而就是经验较少的员工获益最大。教授就说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AI 实际上是缩小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员工之间的距离，但是在科研领域的时候也是相反的。哥德法布教授就话啦， AI 工具呢系更加有可能提升资深研究人员同埋顶尖科学家嘅效率嘅，亦都可以进一步扩大佢哋啦同一般研究人员之间嘅距离啊。嚟自多伦多大学罗文特管理学院嘅教授哥德布教授呢，佢就话啦，其实就业市场嘅未来呢就并唔系一成不变嘅。2031年的劳动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将会同2026年的我们在劳动市场当中拿到的成功所需要的技能是截然不同的。那究竟需要哪一些训练才可以掌握这些技能呢？很难一言而断之的。所以他就说不要先怕 AI 住，首先要培养自己要掌握4项的技能，因为在现在这段的时候都有很多的毕业生。所以教授就对于一班即将要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做了4个的提醒。第一样东西就是，就算毕业都好，依然要有一些知识需要掌握的。如果在开会的时候一边跟老板聊天，一边还要去查班市场的营销或者金融方面的基础知识的话，那就会显得你的能力比较差了。第二样嘢，年轻人就是需要掌握 AI 的技能，因为雇主都好希望他们可以熟练地去使用现在有的工具，同埋充分去利用他们的话。而第三项的提议就是叫一班的年轻人要学习人际沟通的技巧，因为他们需要懂得怎样沟通，也都要能够有效地去沟通的。未来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都会涉及和其他人的互动，就不是单单去写一份的报告的，更加就是要有效地传达报告的内容，和要深入去理解当中的含义。而第四项的建议就是年轻人必须要具备判断力。判断力就是要了解对于一间公司来讲什么才是最重要，而且要理解到当中的风险。好了，跟住下来讲另一单比较得意的新闻。对于很多人来讲，每一天揸车或者搭交通工具去翻工都觉得很累的。但是有一位住在卑斯省鲁帕特王子港 Prince Rupert 的加纳洋太 Yota Cano 来讲，撑船翻工呢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啦。根据 CBC 的报道啦，今年39岁的加纳洋太呢由18岁开始就好喜欢撑船的运动啊。他在2019年呢由纽芬兰搬到去卑斯北岸之后呢，就好积极投入啦各类的水上活动啦，冲浪啦、海洋独木舟啦同埋立式桨板等等。天气可以的时候，作为渔业生物学家的他甚至会在星期日朝头早7点就由 Prince Rupert 鲁帕特王子港出发，划着他的海洋独木舟 Sea Kayak 就前往位于南方大约60几公里以外的基特卡特拉，就去翻工。这个位于海豚岛 Dolphin Island 上面的原住民社区是有大

概450位吉特萨拉族嘅居民嘅。咁加纳扬泰咧，佢就话啦，单程去蛙艇嘅时间咧，需要大概8至9个钟。咁佢自己都讲笑话啦，正系由屋企去到公司，就好似咧已经完成咗一整日嘅工作啦吓。佢啱啱开始咧以蛙艇嘅方式咧去翻工嘅时候咧，同事们咧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咁加纳扬泰就话啦，当佢第一次蛙艇出现喺呢一个岛上面嘅时候啦，佢哋大家都话：，哇，你真系好疯狂啊！咁但系而家咧，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唔错嘅蛙艇手吓。咁佢话啦，而家咧经常都要往返两地嘅，咁所以咧同事们咧一早已经系习以为常噶啦。咁当大家见到佢出现嘅时候咧，就只系会讲句：，哦，佢嚟咗啦！咁除咗日常嘅蛙艇去翻工之外咧，其实加纳扬泰咧而家正挑战啦著名嘅阿拉斯加竞速赛 Race to Alaska 呢项嘅赛事咧，全长超过1200公里，咁而路线咧亦都系由美国华盛顿州深港啦 Port Townsend 一路咧就系伸延至到阿拉斯加州。而比赛最特别嘅规定咧，就系禁止使用任何嘅引擎啊，所有参赛船只只可以能够咧依靠人力去蛙行或者风力推进嘅。所以加纳扬泰亦都将会咧独自驾驶海洋独木舟就系参加比赛嘅。咁就话啦，最初咧就系喺2023年嘅时候咧买咗新嘅海洋独木舟之后咧，得到朋友嘅鼓励啦，咁所以咧亦都系萌生咧参赛嘅念头，跟住咧就持续训练，进行咧各种长距离海洋蛙行嘅旅行啦。今年嚟讲咧，总共有12队嚟自卑斯省嘅队伍咧参加比赛嘅。咁比赛咧系会有分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咧就系资格赛吓。参赛者需要在36个小时之内由汤森港蛙到去维多利亚，成功完成之后才可以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而第二阶段就会由维多利亚出发，一路北上去到阿拉斯加，全程几乎都没有固定的路线限制。但是主办的单位就设了两个必经的检查点，包括了就是西摩海峡和贝拉贝拉，跟着其余的航线都是由选手自己规划的。这一项的比赛也是被誉为全球最艰苦非动力的海上竞赛之一，冠军是可以得到10000元的美金的。咁而至于亚军的奖品就很特别了，只是有一套的牛扒刀。相信对于加纳扬泰来讲啦，好愿意就是花8至9个钟头蛙艇去翻工的渔业生物学家呢，最大的目标可能就未必是赢这一份的奖金，而是享受在海上面不断向前的旅程。

更多的新闻资讯，大家可以留意住九点钟之后的详尽新闻报道。现在为你送上来自 Eden 吕卓安同埋一位香港运动员蔡俊贤的一首合唱歌曲《1026》。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交通消息，
3: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日星期二早上8点43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现时入市中心各条主要道路已经多车繁忙，而地点目前是有交通事故。

0: 喺东北嘅 Falcon Ridge Bow 啊，及 Castle Brook Drive 系有轻微嘅交通事故。另外喺西北 Bethlehem Trail 东行及 Hidden Valley Gate 系有交通事故。重复一次，喺东北嘅 Falcon Ridge Bow 啊，及 Castle Brook Drive 系有轻微嘅交通事故。另外喺西北嘅 Bethlehem Trail 东行及 Hidden Valley Gate 系有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小心驾驶。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猪猪呀，我 IG 呢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㗎喇。
3: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2: 咁有咩咁吸引先？
3: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 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2: 即係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3: 冇错 ,6 月20号下午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2: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4: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早上8:44 ，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58%，最近会说是4公里嘅西北风 ，UV 指数系3，强度属于低。预测今日系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三系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
1: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7: 嚟到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嘅呢一个环节啦，同大家睇下喺历史上边啊，6月嘅16号有啲乜嘢嘅大事发生。在1903年的今日，美国汽车工程师 Henry Ford 也都在美国的墨西根州底特律迪尔帕恩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也都是开始生产汽车。去到1904年的今日，爱尔兰作家 James Joyce 和他的太太第一次就是约会，也都在1922年的时候利用了这一日创作了一本小说《尤尼西斯》 Ulysses。这本小说更加是被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所以每一年的6月16号也都是被全世界的 James Joyce 书迷纪念为 Bloom's Day。 去到1960年的时候，英国导演 Alfred Hitchcock 也都是根据同名小说执导的惊栗恐怖片 Psycho 在美国就是第一次上映。到了1963年的6月16号，苏联太空人范伦蒂娜·泰勒斯可娃驾驶东方6号进入太空，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的女太空人。去到2004年的时候，腾讯控股正式在香港的交易所挂牌上市，之后也都成为了保持多年中国市值最高网际网路企业的地位。在2006年的时候，台湾最长的公路隧道雪山隧道正式完工通车了。到了2012年的6月16号，中国神舟9号飞船在甘肃省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2号 F-19 连载火箭塔再升空，将会同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对接。到了2016年的6月16号，上海迪士尼乐园

园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营运，拥有全球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公主城堡。去到2022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和约铁路正式开通营运，亦都同格富铁路、南疆铁路一起构成世界第一条沙漠铁路环线。而讲到在6月16号生日的艺人，有包括了黄耀明、梁静茹、容祖儿、陈建安、韩国的朴宝剑和 Winka 陈荣嘉。今日开始播出的这部剧集《悲常日志二》，我在新时代电视都可以看到，为你送上这一套剧集的主题曲《I Found My Way》，由张雨晨主唱。

TVB 嘅剧集《非常日志二》嘅主题曲，就系我哋啱啱听咗嘅呢一首《I Found My Way》。由张雨晨佢自己咧亲自包办作曲、编曲同埋主唱啊！好啦，其实咧嚟到六月中嘅时候啦，都听到好多朋友啦就话去旅行啦，系咪啊？好多人咧就 plan 定系暑假去边一度玩啊，又或者好似 Robin 咁样都休息一下啦。咁啊，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即将就要出发嘅，去到世界各地不同嘅地方。咁其实去旅行我哋呢都会用到嘅或者要搭嘅一种嘅交通工具啦，就系飞机啦。坐飞机嘅时候啦，无论起飞都好啦，或者系飞机降落嘅时候啦，机组人员呢都会提醒大家，我哋而家即将呢就要系起飞啦，或者我哋即将呢就要降落啦。咁所以呢都要做几个嘅动作嘅。

就是收起晒我哋前边托盘所有嘅嘢啦，托盘又要收起佢啦，要拉起个飞机窗帘嘅遮光板啦，我哋嘅耳背啦要拉翻直佢啦，跟住啦个机舱咧仲会将嗰个灯光咧就系调暗佢嘅。咁搭开飞机嘅朋友觉得呢啲都好平常啦，系咪？我哋经常都会知道噶啦，到差唔多时候就自己好识做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机组嘅人员咧都会咧喺临起飞或者临降落嘅时候咧，都会逐行行埋嚟去 check，make sure 咧，我哋就系全部有做晒噶吓。咁究竟话点解我哋要咁样做呢？咁近排咧喺 YouTube 度咧就有一条嘅片段啦，就系由一位嘅机师，咁佢自己叫做 Captain Joe， 咁佢就拍咗一条嘅片啦，去话俾大家听啦吓。飞机降落嘅时候有一啲嘅冷知识嘅，咁啊当中我哋要做嘅呢啲动作咧，全部都系有原因嘅。头先所讲我哋要做嘅嘢啦，包括咗咧就系收起我哋嘅托盘啦，嗰张台啦，跟住打开个飞机窗嘅遮光板啦，要拉直我哋嘅凳嘅背啦，咁跟住咧机舱嘅灯咧就会较暗啦。原来咧所有嘅呢啲嘅措施都系为咗啦保障翻乘客嘅安全嘅。首先第一样嘢啦，咁就係点解要将嗰个机舱嘅灯光呢校到咁暗呢？咁其实呢一个呢就为咗俾乘客呢去适应返黑暗嘅环境嘅。因为万一呢喺升降嘅时候发生意外嘅话呢，乘客需要呢就係跳上滑梯逃出机舱嘅。咁如果机舱里面嗰啲灯呢係完全着晒嘅话，但係舱外面嘅环境係黑蒙蒙一片嘅话呢，咁喺逃生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嘅眼睛呢会因为突然之间由一个好光嘅地方去咗好黑嘅地方呢，就唔适应啦，亦都会影响咗啦逃生嘅速度。咁所以啦，就係要先将嗰个机舱嘅灯光较暗，等我哋嘅眼呢预先去适应咗比较黑暗啲嘅环境下。另一样嘢就係我哋前边即係前边耳背有嗰个托盘嗰张台啦，就要收起佢嘅，跟住就要落好佢嘅。咁点解呢？因为逃生嘅时候呢个座位啦，如果我哋冇收起呢一个嘅托盘嘅台啦，其实係会阻碍到乘客逃生㗎喎。喺一啲紧急嘅情况之下啦，大家驚嘅情况之下啦，未必可能啦係好快就收起个托盘台嘅，大家都话走啦要走啊咁。咁所以呢亦都係可能会发生一啲嘅推撞啦，做咩咁慢啦，仲未走要走啦咁。咁所以呢最好呢就係事先收咗呢啲嘅托盘嘅台，亦都係呢確保呢个通道呢係畅通嘅。而飞机窗嘅嗰个遮光板呢，其实呢通常呢如果飞机起飞啦，咁升到稳定嘅时候呢，我係会删咗佢嘅，因为係唔想俾呢个 UV 指数就係影响咗。但係呢喺升空同埋降落嘅时候呢，机组人员呢都係要大家要拉返起呢一个嘅遮光板嘅。因为要拉起咗呢块板先至可以俾乘客啦同埋机组人员啦可以睇到飞机外面突发嘅情况。譬如如果有啲咩意外啊，引擎起火啊，都可以呢就係俾大家睇到啦。咁然后呢就唔好啦喺有危险嗰一边嘅飞机度呢就係逃生嘅。而另外啦，嗰个嘅耳背啊，要拉直佢，因为我哋飞行嘅时候，有时特别飞长途机啦，都想挨挨后少少，因为唔会挨后太多会影响后边嘅乘客啊，咁就系少少啦。咁但系咧，到咗要降落嘅时候咧，我哋就要拉翻直佢啦。因为如果前边个座位嗰个耳背咧系倾斜嘅话咧，咁当发生意外嘅时候咧，乘客咧就唔够时间去做一啲防撞嘅姿势去保护自己啦。而且啦，当要逃生嘅时候啦，那个耳背倾斜咗啦，大家都会諗到啦係会阻塞咗个通道，亦都会阻住呢一个逃生嘅。咁所以啦，我哋落机前要做嘅咁多唔同嘅步骤啦，其实全部都係为咗確保呢乘客同埋机组人员嘅安全嘅。好啦，送多一首呢嚟自非常日志二嘅歌曲俾大家。呢首呢就係叫做非常道，主唱嘅係由大祖兒啊。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推动医疗系统重组，计划将公共卫生督察由亚省卫生服务局转至卫生厅管理，并由亚省省政府的雇员工会取代亚省卫生科学协会成为工会的代表。两个工会担心，若果未能够达成过渡的协议，员工可能会失去现有的薪酬及福利保障。亚省省政府雇员工会 AUPE 表示，受影响的员工包括336名公共卫生督察及76名其他亚省卫生服务局的员工。省政府要求双方在6月17日之前完成谈判，并计划在7月底展开过渡安排。工会担忧，若果谈判破裂，员工或者需要先被亚省卫生服务局解雇，再以新的雇员身份受聘于省政府，影响年资及福利。根据政府提出的过渡协议草案，受影响的员工将会获得有条件的聘书，薪酬不会低于现时的水平，并可以保留年资，只要受聘期间没有中断，政府福利则会在正式入职之后接续生效。公共卫生督察主要负责餐厅、托儿中心及护理设施等场所的卫生检查、疾病爆发调查及风险评估的工作。亚省政府强调，今次的重组不会裁减任何员工，公共卫生服务亦都不会中断。省长戴斯敏表示，政府无意削减督察的职位或者是要求员工搬迁，只是希望将公共卫生的职能从专责医院及急症室服务的亚省卫生服务局转移至更适合的预防及社区健康部门管理。卡加里火焰队共同班主 Evan Lieben 离世，终年95岁。卡加里体育及娱乐集团简称 CSEC 在星期一公布消息。 Lieben 生于1931年，在1994年加入球队班主的团队，在过去的30年间对集团发展及扩张发挥重要的作用。董事局主席 Anne Murray Edwards 发表声明，形容 Lieben

0: 是伟大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并指他对火焰队及旗下其他球队的热情无人能及。卡加利体育及娱乐集团总裁 Robert Hayes 表示，利文的远见及慷慨精神不但塑造了集团的发展，亦都为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利文任内参与了扩建卡加利体育及娱乐集团的业务版图，他亦都参与推动卡加利新体育馆项目的 Scotia Place 的发展。利文曾经获颁 Order of Canada 的官座勋衔，亦都是 Alberta Order of Excellence 的成员。阿省法院一项死因言讯，就2019年的男子 Michael Mudlock 在 Airdrie 皇家骑警拘留室死亡事件提出12项的建议，要求改善警方及医护程序，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50岁的 Mudlock 当年在商场外被警方以公众醉酒为由拘捕，警员指他口齿不清、神志混乱及无法站立，怀疑他饮酒过量。然而验尸结果显示他的体内并无酒精或者是毒品，死因是罕见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即是中风的一种。被拘留期间， Mudlock 曾经两度呕吐，警方曾经召唤救护员到场检查，研讯发现救护员未有完成部分规定的评估程序，包括未有进行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测试，亦都未向医生寻求第二意见。阿省紧急医疗服务主管作供的时候表示，按照政策， Mudlock 当时应该被送院治理，虽然看守的人员每15分钟就巡查一次，但是未有按规定检查清醒程度。翌日的早上6点30分， Mudlock 被发现失去知觉，当时已经死亡了一段时间。死因言讯法官提出了12项建议，包括加强皇家骑警与阿省紧急医疗服务的沟通，更新辨别醉酒与中风症状的指引，让救护员查阅病历，以及研究由护士或者是救护员评估被拘留人士的健康情况。皇家骑警表示，将会与阿省卫生服务局及相关的机构研究有关建议，改善拘留人士的医疗评估程序。卡加里警方公布了两名疑犯的照片，指他们涉嫌在上周五6月12日清晨在东北区 Skyville 社区破坏了三辆停泊的车辆，相信案件与针对南亚裔社区的一连串勒索事件有关。警方表示，事发在6月12日凌晨约5点15分，地点是位于东北 Skyville Parkway 300号街区，三辆停泊的车辆遭人损毁。警方指出，同一个地点今年3月4日曾经发生勒索有关的枪击事件，调查人员正追查两名疑犯及一辆灰色福特 Expedition 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其中一名疑犯案发的时候身穿黑色的外套、黑色长裤和白色鞋，另一名疑犯则身穿珊瑚色的连身帽衫、黑色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带有绿色标志的黑色鞋。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亦都可以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现在由蔡继行报道新闻。 联邦法院一名法官预期今日处理寻求推翻禁止加入国家足球队中场。

0: 球员帕伊特伊 Thomas Petty 入境加拿大参加世界杯嘅申请。32岁嘅帕伊特伊喺英国面对强奸同性侵犯嘅指控，正等紧接受审讯。佢喺被拒绝入境加拿大之后，目前身处美国。加纳喺今届世界杯首场赛事系听日喺多伦多同巴拿马对垒。在法国东部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期间宣布，加拿大会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新一轮制裁的目标是俄罗斯的影子舰队、能源收入、国防工业以及是假信息传播者，包括162名个人、实体和船舰，全部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而在今日较早前，卡尼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随后宣布已经就着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目前不清楚加拿大计划采购几多架。而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在埃维埃狼班亦都会分别同阿联酋总统亚历纳哈扬、印度总理莫迪同埋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在昨日召开，而根据议程，一连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到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同埋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协议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起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美国和伊朗官员预期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今天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袖峰会期间，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时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的话，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特朗普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另外，特朗普又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又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天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七成，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5: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经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4: 调查贪污举报。

0: 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一直十分關注樓宇管理維修的貪污問題，
1: 絕對不是後知後覺，因為這麼多年來我有參與討論當中，樓宇管理和維修業都是一個問題的界別，一向廉署都是關注，但是大家記得說收到投訴不等於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廉署可以立案，最終還要看看究竟譬如說律政司有沒有足夠的證據，所以不是說這麼容易。
0: 另外委員會認為政府公務員隊伍整體廉潔守正，個別害群之馬的貪污及不當行為廉署已經及時雷厲打擊。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中港台新聞報導員。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 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5: 各位早晨，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又是现场直播节目社会观点，我是主持黄慧聪。今年的夏天对于很多加拿大年轻人来讲，找工比想象中更加困难。根据数据，加拿大15到24岁青年的失业率是 13.4%， 是全国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反映到加拿大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面对极之严峻的挑战。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是，如果年轻人连第一份工、第一次的经验和一个的推荐人都找不到，将来在职涯起步会不会被拖慢呢？今集社会观点请到 Lisa Choi 蔡丽珊，她是教育学博士，我们一起讨论这个的话题。 Lisa 就说，以前的社会就经常鼓励年轻人读好些书，完成学位就可以找到工了，但现在人工智能在经济不明朗因素和初级入门职位减少的情况之下，后生仔而家除咗学历之外，仲需要建立乜嘢嘅能力去证明自己呢？
6: 其实学位仍然系非常之重要嘅，佢代表咗知识啦、纪律同学习嘅能力。但系喺而家嘅职场，越嚟越关心另一个问题，就系你实际上可以做到啲咩呢？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唔系净系建立学历证明。刚才你所讲的 proof of education， 现在是更加要建立能力证明 proof of ability。 雇主想看到实际例子，譬如说你有没有试过筹办活动，或者带领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些或者在学术上啊，或者是一些 team building 的时候呢，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有没有跟团队合作，究竟你的 team project 是不是怎么在你的 department 里面呢？还是是你是cross departments 呢？如果你是在 high school 读书的，那是不是只是跟你围内的朋友同学仔成日都合作，而不是伸展向譬如社区服务啦？究竟你有没有曾经试过创造一些实际的成果呢？咁学术嘅学习提供咗基础啦，咁经验呢就证明咗你系真系有能力嘅。咁有一样嘢呢，就系我好深感体会到嘅呢，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呢一代人好怕会失败，或者做得唔靓，或者做得唔好。咁其实原来呢嗰啲所谓嘅失败或者做得唔靓呢，其实就是下一次做得更好更加成功。咁究竟你有在这个经验的旅程里面，究竟你有几多次是失败过，由自己学会了体会了，咁呢就是在近期呢你又有啲成功嘅 project 呢。咁其实呢样东西呢真係好紧要的。所以我鼓励学生在毕业时呢应该是拥有两份嘅福利。一呢就是一份学术的

0: 力啦，另一份呢就是人生和实践的福利。
1: Lisa 讲到呢，这个关键就并非是单一的 resume， 就是学历，亦都不再是唯一证明。在加拿大有一个很重要但有时会被低估可以进入职场的门口，就是义工服务。成为义工的好处可以建立技能，建立推荐人，建立人脉，更重要是建立一个愿意学习和承担的态度。所以对年轻人来讲，第一步未必是正式获得工作，而是可能在义工、社区参与、校内活动去做多些和参与多些。听下 Lisa 下一个的观点。
0: 我自己后生的时候都非常做了很多很多义工，其实我都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那么多义工。其实我那时心想的呢，就是一，我有时间；二，我好想识嘢；三，我好想识人。尤其是我是一个新移民啦，一个留学生啦。咁你问嘅问题问得好好啊。究竟点解要鼓励年轻人做义工呢？其实呢做义工呢是要有啲策略嘅。理想嘅义工呢，其实不单止帮到你有累积经验，亦都呢帮助你建立以下其中一样或者多样嘅skill set， 即是可能唔同嘅技能啊。譬如第一是技能啦，即是你本身的技能，譬如可能刚才你讲啦 ,Brian, 可能学习 AI， 当你去帮人的时候，可能那样东西是要你思考的，你想不到的，或者可能你要懂得问问题，问 AI 的问题，而不是咁 AI 话俾你听是乜嘢乜嘢，咁你就去答乜嘢乜嘢。第一是技能。第二呢就是推荐人啦。即是话有时你去识一啲人，嗰人就变咗你做你个推荐人，话哦係呀，好似我自己咁啊，你估都估唔到啊，我系做护士教授，我曾经系喺一间银行做过嘢㗎。咁其实就系因为我做緊义工，咁啲人话哇你好勤力喎、哦、你亦都好尽责喎、哦、不如咁啦，我做你个推荐人，你好想搵暑期工啊，咁我就推荐你去呢间银行做暑期工啦。咁其实我乜都唔识，咁但系呢我呢就系好叻呢，就系人哋要我做啲乜嘢呢，我就全力以赴，亦都去全力以赴去学习。咁第三点啦，就是人际网络啦。人际网络有时你估都估唔到啊，原来识咗阿 A 或者识咗阿 B， 咁佢哋呢就话哦，原来呢阿 C 呢喺度要请一个护士助理喎、哦、你有冇兴趣啊，咁就会系一份工啦。咁好多时候我諗我自己个建议呢，就是唔需要一定要系有一个目标嘅，其实你用你嘅真心去学习，去真心去帮人，咁、那个意外呢就系、是、一个大嘅收获啦。咁其实我想讲嘅话呢，就系、是、话我愿意为社区付出，我亦都愿意去学习，我亦都愿意去承担责任。当呢啲咁嘅characters 呢啲咁样嘅特质出现嘅时候咧，就自然咧系有人会请你噶啦。
1: 喺呢个竞争激烈嘅市场，如果后生仔冇人脉关系，又或者唔知道应该问边个、跟边个学嘢 ，Lisa 就提出一个方法，就系、是、主动去寻找 mentor 一个导师，甚至乎建立自己嘅个人董事局嘅概念，对年轻人嚟讲会系有实际嘅裨益。
0: 我睇法呢就係、是、喺一个社区入面或者喺一个社群入面我会鼓励年轻人呢应该建立自己嘅个人董事局，就係、是、叫做 personal board of directors。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一个正常嘅 board of directors 就咩都有晒喺度啦，有人做弹唱识人嘅，有人弹唱可能系 accounting 嘅，或者是法律上的问题的。那是个 board of directors, 是什么都有的。那但是为什么建立一个个人呢，那就是说呢我要找一个人是给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弹唱职涯的建议的。

0: 咁我唔揾一个咧就系弹唱情绪嘅支持嘅，咁另一个人咧就帮你建立人物嘅叫 networking 嘅人嘅，咁或者另一个人咧就会挑战你去思考得更深。咁另一个人咧，又可能会揾一个咧系比较professionalism， 就可能一个系个完美嘅导师。咁其实呢啲人唔系可能唔喺一个嘅社群入边嘅，系要你自己去肯踏出第一步去识人啦，同你沟通啦，明白啦。又好似你同我咁啦，其实我哋都系喺一个义工嘅场合。我度认识大家嘅，咁我哋各有所长，咁我哋亦都好肯去帮其他啲后生仔嘅，或者系帮其他人嘅，咁就系咁噶啦。如果我哋大家每个人，尤其是后生人、青年人，肯踏出第一步，去揾、去认识唔同嘅人，明白佢哋嘅角色，咁而去建立咗我哋个人嘅董事局，咁你觉得系咪？更加重要，而唔系为嚟为去都系识同一班人呢？
1: 人呢总系有不同嘅性格噶，年轻人亦都可能面对住唔单止系搵工难，而且仲有一种心理压力。同时，人工智能又好似令到一啲入门嘅工作消失咗。Lisa 观察到，响疫情之后成长嘅一代，可能面对更加少面对面沟通嘅机会，更容易对于社交、面试。职场的互动感到焦虑的，所以这个是学习过程。Lisa 表示，从焦虑走向主动和行动，掌握下一步是非常重要。
0: COVID 其实影响了我们很多学生的很大问题，我自己都看到，尤其是在头一两年啦，COVID 之后呢，啲学生真的很，我推来推去，他们都不动的。佢好似唔系好识互动啊，唔识，即系我要答，我要问一个问题，我可能要问唔同个方法。咁后面我体会到一样嘢，体会到一样嘢咧，就系点样去建立个信心，同埋建立一个 safe environment， 一个安全感啊。究竟我哋譬如喺啲机构啊，喺啲团队入边啊。究竟我哋有冇俾一啲安全感啲后生仔呢？咁又或者啲后生仔明唔明白我哋係盡量俾緊安全感你，而你呢就係、要肯尝试去踏出第一步。咁点解第一步我成日讲得咁紧要呢？其实第一步呢就係、你唔怕会跌亲讲错说话，而係你肯踏出第一步，我去识人，咁当然咧要大眼识人啦。咁亦都要咧就系、要明白咧，我哋经过一个好不寻常嘅成长过程，咁我哋要慢慢去建立翻信心，而建立信心就系要去喺一啲个安全嘅环境入边咧，去尝试运作，尝试去。apply 你自己识咗嘅嘢，即系你自己曾经学嘅嘢。咁呢个过程呢，其实系一个叫做对自己人生一个负责任嘅过程嚟嘅。咁当呢个过程呢，会由一个 anxiety， 即系可能叫焦虑，走向 agency 叫主动啦。咁呢个点解我成日讲出嚟？踏第一步呢，就是由等待变成行动。咁可能你的心，又或者可能你周围的所谓大人或者朋友成日话，咁快你成日喺屋企㗎。咁而你自己呢，可能会系由一个埋怨嘅环境就变成问自己呀，我下一步可以做啲咩呢？咁其实呢一个 action 呢好紧要啊。呢个呢亦都系叫做 part of adulting， 系一个唔系叫你听日就要变成大人，而系一个 journey of being an adult。咁呢就呢个 journey 呢，呢个旅程呢，就系、你要先踏出第一步，我要做啲乜嘢先。咁而呢个呢，就系一个成熟嘅过程嘅其中一部分，亦都系一个 adulting process。呢个呢就系由焦虑，或者不明朗

0: 走向主动，同埋呢用行动去表达自己。
1: 今集节目的嘉宾 Lisa Choi 蔡丽珊，她是教育学的博士，跟我们讲了年轻人就业不单只是一个两个小朋友那么简单，而是讲一代人怎样投身社会。在人工智能刺激之下的竞争激烈年代，年轻人当然要获得支持，监护人和家长扮演重要角色。但同时 Lisa 今天提醒我们，后生仔都可以从不同的方向重新掌握自己的主导权。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又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 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伟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5: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4: 咁好，喺边度噶
5: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6: 天气报告。
7: 今日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21，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53。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48%。最近每小时5公里的西南风，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是天阴，有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是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红老士 Red De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6度，最低9度；列比士 Labitch 是密云有雨，最高26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16度，最低4度；即使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8: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9: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11: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1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11: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联合赞助播出。
1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4: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15: Hello， 各位早晨，欢迎来到6月16号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 Joyce 康桥。喂，这几天呢会不会令到你呢有少少压力啊，就是快点要剪草啦。咁早排呢我们有一轮呢就是日日都落雨的。咁跟住后来呢就是这几天好天啦，我们的草呢棒棒声咁样生出来，经历了好多黄花啦，跟住啲框好劲啦，跟住啲蒲谷鹰出晒嚟啦。咁跟住嚟緊嘅天气好似都话耐唔耐都会落下雨。

但系一路咁样咧，成长得咁快嘅时候，哇，剪草咧就要睇住嗰个时间啦，因为太湿咧又好难剪喎。咁一有一个太阳嘅时候咧，晒干翻少少个草地咧，好快啲去剪草啦。如果唔系嚟紧又落雨嘅话咧，又要等佢好天晒翻干个草地咧，唔知要等到几时啊？

咗一定嘅年纪就会发现，冇咩有坏事发生就系最大嘅好事。嚟自 Jenny， 你快乐吗？

有时我哋嘅小朋友喺学校嘅成绩未如理想，去唔到我哋心里边嘅目标嘅分数。但作为父母，你可唔可以都同佢讲一句？就算你成绩唔好，妈咪爹哋一样系咁爱你。又或者真系成绩唔好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帮你呢？会唔会真系可以揾个补习老师，令到你咧可以追翻啲成绩啦？有时咧，每个人亦都可以话佢听，有时成绩未系最重要吓，因为每个人咧都会有自己嘅强项、叻嘅地方，可能未必咧喺读书上边，可能喺跳舞啦、弹琴啦、计数啦，或者喺唔同嘅范畴，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长处。平时都可以睇下身边嘅人叻嘅地方，未必一定系读书。作为父母嘅，可以同我哋嘅小朋友一齐去发掘下，可能佢画画好叻咧，喺个艺术上面佢好叻啦，喺加拿大咧就有呢个好处吓，喺唔同嘅范畴咧都有机会俾我哋嘅小朋友啦，一路去发挥，咁可能亦都成为佢将来嘅嗰个事业。咁所以唔需要话俾太大压力佢哋啦，喺呢个成绩上边，但系最紧要话。

放眼世界，我哋睇到咧，读书唔系唯一嘅路啊，每个人咧都有佢长处啊，只要肯努力嘅时候咧，都可以开拓到咧自己一个嘅新嘅方向出嚟。嗱，好多时候咧，啲人都觉得啊，如果要整一出嘅荷里活电影，我可能都系读电影学院啦，入大公司啦，挨一啲嘅资历啦，再等个机会啦。但系结果喺2026年啦，荷里活咧就俾一个20岁嘅一个后生仔咧，狠狠咁样打咗下块面啦，因为佢冇名校嘅背景啦，冇电影世家，亦都冇上亿嘅资金。佢16岁嘅时候咧，就系自己匿埋间房嗰度，用一啲免费嘅软件就做一啲恐怖嘅影片。咁4年之后咧，佢嘅电影《后室》呢个 Back Rooms 咧，第一周喺全球嘅票房已经去到1.18亿美元，咁啊直接咧打爆咗咧《星球大战》嘅新作，亦都创下咗 A24 影业成立14年嚟咧最高首映嘅纪录。喂，一个小朋友吓十几岁开始，咁喺间房度整下整下，喂，佢嗰出电影你真系唔好睇小佢，可以打赢咗咁劲嘅票房。正话讲嘅呢个男孩子咧，一开始都系咧一个宅男啊，但好多人第一次睇佢呢一出嘅电影嘅时候咧，以为系电影公司拍噶，但其实唔系啊吓。嗱，2022年嘅时候佢只不过16岁，咁喺 YouTube 咧就upload 咗一条片啦，叫做 Back Rooms 啦，内容好简单，总之有一个人咧意外就跌咗落去一个无限延伸嘅黄色空间，冇鬼嘅。冇血腥嘅，甚至冇太多嘅对白，淨係令人呢会有一种窒息嘅孤单感。奇怪嘅係呢，全世界都呢嚇親喎。呢啲嘅影片呢好快就爆红啦，累积咗呢接近2亿嘅一个观看嘅一啲嘅次数。更夸张嘅係呢啲画面呢几乎都係佢自己一个人完成㗎喎。自己呢整一个模型啦，自己做动画啦，自己研究一啲嘅特技效果啦，自己剪辑啦，喺间房度。冇团队嘅，冇制片嘅，冇任何传统电影嘅体系。所以而家呢一个成绩呢，真正可怕嘅唔系鬼啊，而系真实世界原来其实真系变紧啊。以前拍电影嘅人呢，同睇电影嘅人之间呢，有一道好高嘅墙啊，好似哇高不可攀嘅人去拍电影、啊。你想拍电影呢，搵资源啦，系咪搵人脉啦，先可以攞到资金。但而家 AI 啦，游戏嘅引擎啦， YouTube 出现之后呢，呢埲墙开始呢冧咗啊。呢个男仔呢去做一啲

0: 嘅制片嘅影片啦，唔系话攞到投资先噶，而系揾咗观众啊嘛。呢、這个顺序咧完全咧调转咗系咪啊？因为佢 upload 咗啲嘢上去YouTube， 咁啊揾咗好多嘅观众翻嚟。咁啊以前咧有钱先有观众，但系而家唔系，有咗观众咧，啲钱咧就会识得揾上门啦。咁呢个就系咧好多产业发生紧嘅嘢，作家又系创业啦、自媒体啦、电影啦，个个咧都系做 KOL 啦，自己去经营啊，揾到一班客中意自己啦，咁自然咧生意就会嚟啦。结果呢一出电影喺第一个礼拜上映咧，全球嘅票房已经去到1.18亿咧嘅美元啦吓。当时咧就系打低咗其他咧同期嘅一啲嘅电影啊吓。咁样嘅结果俾我哋知道一个事实，就系观众咧唔系净系睇品牌嘅，哦迪士尼出啊，咁我一定睇啊，唔系噶，而系咧即系要好睇咯，系咪啊？好睇嘅话，哪怕系一个后生仔喺屋企自己整嘅，大家都埋单，一样咧就系俾钱去睇。如果唔系，点会有成1.18亿喺第一个礼拜咧嘅票房出现呢？咁你可能觉得呢、這个男仔天才嚟噶，咁佢咪做到咯？其实唔系啊吓，如果你去睇翻佢嘅成长嘅经历咧，你会发现系另一件事，因为佢做嘅咧，只系好多人唔愿意去做嘅嘢。喺冇人睇嘅时候，佢继续去做紧创作；喺冇掌声嘅时候，佢继续钻研点样去做。同年龄嘅人可能打紧游戏机，佢喺度钻研紧个镜头啦。同年嘅人可能去追紧剧睇紧嘢嘅时候咧，佢喺度研究紧点样做一啲模型啦。世界好中意将成功包装成为佢系啊好有天赋嘅，系天才嚟嘅，因为咁样比较令人舒服啊，只要相信人哋系天才嘅，咁自己就唔使努力噶啦吓。佢天才咪做到咯。但系而家唔系啊，但系大部分成功嘅人咧，都只系将同一件事做得比其他人耐啲，有耐性一啲，做得好啲。所以呢一个故事啦，最值得思考嘅咧，唔系嗰出嘅电影啊，而系好多时候喺社会上面，我哋以为高高在上嘅权力咧，其实转移紧啊。过去可能一啲媒体掌握住流量啦，唱片公司掌握住歌手啦，出版社掌握住作家啦，电影公司掌握住导演啦，但而家唔系啦。创作者咧，如果已经有观众嘅时候，平台只不过一个工具，公司咧就变成一个服务者，而唔系一个守门员啦吓。所以呢个年青人佢系先成名啦，跟住咧后屘先有大公司嚟揾佢。咁呢个顺序同以前咧真系完全唔同啦吓。咁所以咧好期待啊，嚟紧啦，究竟呢五年呢十年嗰啲创作又会点样啦吓？以前可能话边个会俾机会你，而家嘅问题就系你能唔能够咧继续生产一啲有价值嘅嘢，跟住啦你揾到一啲入场。卷嘅时候得到人哋嘅注意，其他人咧就会睇到你嘅作品啦，跟住咧就希望咧就系买你嘅作品，放上一啲更大嘅平台。好多人咧可能仲系咧生存喺一个旧嘅世界，谂住就系、是、我要努力揾机会，我要努力揾伯乐，我要努力揾一啲贵人。但系呢个新嘅世界玩法唔同咗，你首先要做咗好嘅作品出嚟，啲观众咧就会揾咧一啲嘅伯乐俾你啊。未来最犀利嘅导演未必系嚟自一啲咩电影学院，将来一啲最强嘅品牌可能就只不过系一个普通人嘅房里面啦就可以诞生啦吓。所以有时我哋嘅小朋友匿喺间房度勤勤力力咁样喺度做紧啲嘢，有时我哋都唔知佢做紧咩噶，对住部电脑搞嚟搞去系咪啊？咁可能佢就会系下一个咧嘅一个被人话系天才。其实咧，佢系一路不断努力啦，创出自己路咧嘅一个年青人。所以作为父母嘅咧，我哋喺身边嘅就俾爱佢啦，俾支持佢啦，希望佢哋咧就系可以创出自己嘅路。总之记住，读书只系其中一条路，佢哋仲有好多咧喺而家呢个世界上面咧，好多可以发挥嘅空间。只要咧我哋一路支持佢，唔好咧泼佢冷水嘅时候，同佢一齐行咯。如果唔明嘅话，叫佢同你分享啦，咁佢就会愿意同你讲更多啦。
1: 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2: 越南供销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

0: 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由荣基主办嘅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昼9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1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嘅护理服务。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2: 明月没拥抱，共你可堕落。
0: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好啦，嚟到一站阳光嘅时间，有时我哋嘅小朋友跌亲，你会唔会行埋去同佢讲，诶冇嘢嘅冇嘢嘅，唔痛嘅唔痛嘅。你就话冇嘢啫，系咪啊？我哋要咧即系认同佢嘅感受。喂，跌到点会唔痛啫？你咪话，唉，系好痛噶。啊，不过一转头冇嘢啦，锡翻啦吓。咁样即系起码你都要认同下佢嘅感受，明白嘅。如果要喊就喊啦，咁系咪啊？咁呢啲咧，我哋对小朋友都仲可以咁讲。但系当我哋一个成年人真系唔舒服嘅时候，哇，我哋周身骨痛，好痛啦。身边嘅人系咪讲一句话唔痛啦，咁就可以呃到下我哋，令到我哋会觉得舒服啲咧吓？最近咧，香港一间嘅联合医院咧，就引入咗一个新嘅止痛技术，嗰啲病人嘅痛嘅感觉咧，降低咗80%啊，甚至可以停药。嗱，呢啲唔系咩入侵式嘅一啲治疗，而系真系呃我哋个脑。呃我哋个脑咧就可以止痛啦。嗱，慢性嘅疼痛咧唔一定咧净系忍下忍下忍，或者系长期食呢个止痛药噶。最近咧联合医院引入嘅呢部机咧，叫做 Scrambler， 系一个疼痛治疗仪器嚟嘅。透过一啲非入侵式嘅方法啦，利用一啲微电流，就向一啲痛嘅系统咧。传递类似一个你唔痛嘅咁，就传递呢个无痛嘅信息，咁重新训练个大脑咧去处理痛嘅感觉，咁啊协助一啲慢性嘅疼痛患者咧减低呢个痛楚痛嘅感觉。呢、这个 Scrambler 咧嘅新止痛技术咧，病人嘅痛感咧。平均減咗80%啊！嗱，由去年8月啦到今年2月咧，已經有成20几个咧病人咧接受呢啲嘅治療。咁啊，病人咧接受好多次嘅治療之後咧，疼痛嘅感覺咧大致上都可以減到80%。咁有部分嘅患者咧係食少咗止痛藥啦，甚至有啲唔需要再食一啲止痛藥啦。咁每次呢一部機咧治療咧係需要35至45分鐘，病人咧平均接受10次治療啦。咁接受治疗之后咧，病人痛嘅感觉咧，平均分就由6.5分咧降到1.4分，咁改善咧接近系80%噶。另外咧，有43% 嘅病人都话啦，治疗之后痛咧系即时冇咗啊，而有62% 嘅病人喺治疗1个月之后咧，痛嘅感觉减少咗1半。譬如有啲咧生蛇嘅人士啦，成80岁嘅。

婆婆，咁啊，你即系长期个神经都好痛噶嘛？治疗之后咧，哇，已经可以咧，就系冇咁痛吓。试过咧，有一日里边咧系唔痛嘅。而呢个婆婆80岁嘅婆婆咧，9年前就因为生蛇啊，左边嘅大髀咧一直都出现一啲神经嘅痛，咁啊，好似咧俾火烧啦，啊，需要咧依靠止痛药去舒缓啦，每日都系咁痛，痛到要生要死嘅。咁啊，而家佢接受咗呢个治疗咧，完成咗10次嘅疗程之后，个痛嘅感觉咧减咗70%啦。佢话试过做完之后咧，可以有1日咧系完全唔痛嘅，所以好舒服啊！之后咧就慢慢好翻啦，咁啊好开心啊！咁啊呢一个咧系非入侵式嘅治疗咧，系输入一个唔痛嘅信息去呃我哋嘅大脑，所以唔系话透过开刀，唔系话破坏神经嘅止痛，原理上面咧就系利用一啲人工嘅神经元，经我哋嘅皮肤电极啦，向痛嘅系统咧输入唔痛嘅信息，咁再经由神经嘅纤维咧传送去到大脑，令到大脑重新学习同埋处理咧痛嘅感觉，从而咧达到比较长嘅一个止痛嘅效果。咁临床上面咧，透过好多次嘅治疗啦，重复去训练大脑啦，逐步咧减低痛楚嘅感觉。呢啲技术咧可以减少病人咧依赖药物啊，亦都可以避免部分嘅止痛药咧带嚟嘅副作用啊，依赖嘅问题啊。咁而家咧，佢哋通常用喺啲咩慢性神经痛咧？就好似正话讲嘅生蛇之后嘅神经痛啦，啊，糖尿病嘅神经病变啦，啊，化疗引起嘅神经病变啦，其他咧一啲经咗评估之后咧，适合接受治疗嘅慢性疼痛个案咧，佢哋都系会用呢个方法。根据联合医院所讲，全球有 7.7 亿的人是受慢性疼痛困扰的。如果真是这个现在这个方法是 work 的话，希望这部机都能够快点在 Calgary 出现，帮助在我们这里的病人呃下我们的脑，等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慢性的疼痛。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琪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会今日讨论一项长远城市发展蓝图 Calgary Plan， 为未来土地使用、交通和城市扩展提供同一规划框架。市府表示，新方案将整合并取代现有的市政发展计划和交通计划，目的是简化决策程序，减少行政障碍，并应对卡加利人口增长速度超出预期的挑战。自2023年以来，超过47000名市民参与咨询，提出住房选择和可负担性、公共交通导向发展、公园绿地、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等重点方向。草案提出多项2050年目标，包括一半新住宅建于已发展社区，市中心人口增至10万人，一半住宅距离主要公共交通站不超过600米，以及四成出行透过步行、轮椅代步或公共交通完成。市委今次会议不会就计划作最终表决，而是先收集议员意见，之后再进行新一轮公众咨询，预计最迟在明年一月提交市会公开听证。亚省政府推动医疗系统重组，计划将公共卫生督察由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转至卫生厅管理，并由亚省省政府雇员工会 AUPE 取代亚省卫生科协会 HSAA 成为工会代表。两个工会担心，若未能达成过渡协议，员工可能失去现有的薪酬和福利保障。亚省省政府雇员工会表示，受影响员工包括336名公共卫生督察和76名其他亚省卫生服务局员工。省政府要求双方在6月17号前完成谈判，并计划在7月底展开过渡安排。工会忧虑的谈判破裂，员工或需先被亚省卫生服务局解雇，再以新雇员身份受聘于省政府，影响年资和福利。根据政府提出的过渡协议草案，受影响员工将获有条件聘书，薪酬不会低于现时水平，并可保留年资，只要受聘期间无中断，政府福利则会在正式入职后接续生效。公共卫生督察主要负责餐厅、托儿中心和护理设施等场所的卫生检查、疾病爆发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亚省政府强调，今次重组不会裁减任何员工，公共卫生服务亦不会中断。省长戴思敏表示，政府无意削减督察职位或要求员工搬迁，只是希望将公共卫生职能由专责医院和急症服务

0: 务的亚省卫生服务局，转移至更适合的预防和社区健康部门管理。亚省法院一项死因言讯，就2019年男子 Michael Molik 在 Edge 皇家骑警拘留室死亡事件提出12项建议，要求改善警方和医护程序，防止类似事件重演。50岁的 Molik 当年在商场外被警方以公众醉酒为由拘捕，警员指他口齿不清，神志混乱和无法站立，怀疑他饮酒过量。不过验尸结果显示他体内并无酒精或毒品，死因是罕见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即中风一种。被拘留期间，摩力曾两度呕吐，警方曾召救护员到场检查，言讯发现救护员未有完成部分规定评估程序，包括没有进行格拉斯哥昏迷指数测试，亦未向医生寻求第二意见。亚省紧急医疗服务 EMS 主管作供时表示，按照政策，莫力当时应被送院治理，虽然看守人员每15分钟巡查一次，但未有按规定检查其清醒程度。第二日朝早6:30，莫力被发现失去知觉，当时已死亡一段时间。死因言讯法官提出12项建议，包括加强皇家骑警与亚省紧急医疗服务沟通，更新辨识醉酒与中风症状的指引，让救护员查阅病历，以及研究由护士或救护员评估被拘留人士的健康状况。皇家骑警表示将与亚省卫生服务局和相关机构研究有关建议，改善拘留人士的医疗评估程序。卡格里警方公布两名疑犯照片，指他们涉嫌上星期五清晨在东北区 Skyfield 社区破坏三架停泊车辆，案件相信与针对南亚裔社区的一连串勒索事件有关。警方表示事发在6月12号凌晨约5:15，地点位于东北 Skyfield Parkway 300号街区，三架停泊车辆遭人损毁。警方指出同一地点今年3月4号曾发生与勒索案有关的枪击事件。调查人员正追查两名疑犯同一架灰色福特 Expedition 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其中一名疑犯犯案时身穿黑色外套、黑色长裤和白色鞋，另一名疑犯则身穿珊瑚色连帽衫、黑色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带有绿色标志的黑色鞋。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亦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资料。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三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提交私隐法案，旨在加强对儿童的保护，提升资料使用透明度。根据星期一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旨在更新加拿大私隐法的新法案，公司将会被要求承担保护儿童资料的新责任，并在国民提出要求的时候删除他们的个人资讯。相关法案同时赋予新的联邦监管机构权力，以打击监控定价，即是零售商利用国民的购买习惯信息对同一商品收取不同价格的做法。在昨日，人工智能部长所罗门在发布法案的时候向记者表示，相关法案旨在规范监控定价以阻止价格欺诈，但他表示不希望新法规干扰以有益方式使用的数据，例如用于会员卡、可以利用消费者行为数据提供优惠等的做法。该法案并未明确提及监控定价，但所罗门在受访的时候说，他计划在新机构成立之后向他们询问有关监控定价的做法，以便向企业发布指导意见。与此同时，私隐法案将会为儿童资料保护设立更高的标准，可能会规定要求公司在保留儿童资料的时候必须

0: 获取父母的明确同意，并确保儿童资料的保留时间比成人的资料保留时间更短。佐罗门说，法案要求企业将儿童的个人资讯视为敏感资讯，意味着企业在收集、使用和共享儿童资料的时候将会有更强力的保护。国家邮报报道，消息人士说，国会一个特别委员会将会建议自由党政府无限期暂停将医疗辅助死亡，即是俗称的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做法。国会委员会听取了44名证人的证词，并收取了32份简报，当中很多都是反对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可以获得安乐死资格，理由涉及多个核心问题。报道又说，加拿大各地16位现任和前任精神病学主任和90几个残疾和心理健康组织都呼吁委员会停止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精神障碍作为唯一潜在医疗状况的病患。渥太华目前正是等待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会在明日提交到下议院。2024年2月，自由党政府通过立法，将安乐死适用范围扩大到精神病患的实施，延至出年3月。今年较早时候，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重新评估加拿大是否已经准备好扩大安乐死适用范围。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 BC 能源厅长迪德安在昨日宣布， BC 水电公司将会考虑在 Peace River 和本省中部兴建新的大型水力发电厂，作为到2050年将电力供应增加 50% 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水电公司正是评估在 Peace River 上兴建伊坝的可能性，堤坝预计装置容量是750兆瓦，位于最近完工的1000兆瓦的河紧大坝以东大约60公里处。另外，水电公司亦都计划在中部海岸附近兴建高达900兆瓦的发电设施。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净系祭奠屈原，仲系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同埋菖蒲之外，仲有啲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只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的。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6: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5: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6: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1: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7: 冷暖那可忧，回头都少个秋。
1: 佢嘅歌曲你会越听越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佢嘅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暨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

0: 逢星期二朝早九至十一 ，Joyce 康桥同你都系一家人。
1: 继续翻嚟星期二一家人嘅节目，你身边嘅小朋友系咪一啲面皮薄嘅小朋友，讲两句都唔得噶啦，跟住就会发脾气、黑面走开噶啦。有时我觉得咧，都系大人啦，面对住小朋友，其实佢哋出世一张白纸嚟嘅。我就系觉得咧，佢嗰个性格咧，即系佢睇一啲事情啊，佢睇法咧，都系多多少少有大人嘅影响。如果我哋吓成日都话俾佢听，有时失败咗、跌倒、起翻身、继续嚟过咯，有乜所谓啫？又或者做得唔好，我哋咪继续做咯，唔边人一嚟就咁叻嘅啫，系咪啊？都要不停咁进步噶嘛，唔通即系一个 B B 就可以做到十岁嘅嘢咩？系咪啊？每个年纪就有佢自己咧要学习嘅嘢，咁喺过程里边啊，有时跌跌碰碰系一件好正常嘅事。咁如果我哋俾翻一个咁嘅概念佢嘅时候，咁就唔使面皮咁薄啦。就算我哋大人有时都会做得唔好噶，我哋都会做错一啲我哋新去学习嘅嘢，我哋都要跌跌碰碰，努力咁样去进步噶嘛。咁嘅时候，我哋小朋友咪会学习得好啲啦，系咪啊？最近咧 ，NVIDIA 嘅行长啦，黄仁勋咧都参加咗韩国嘅人气节目啦。咁当时就俾人问佢：，喂，教育你点睇啊？咁佢就话：，作为父母咧，真系要做到一个环境咧，俾我哋小朋友懂得要面对失败啊，失败。是会的，跟住可能都会继续失败，继续失败，继续失败，但是再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继续去进步啦，再去改善啦，改变啦。因为他都讲到，人生里面我们一定会面对着不同的失败啊、苦难啊，一些呢未必是那么顺的一个情况啊。但是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呢，去改进啦，去学习啦，纵使我们是不是那么开心的，是不是？但是如果呢，我们不继续努力的时候，就即系距离个成功咧更加之远啊！咁佢都以佢自己嘅自身为例啦，有时喺翻佢公司 NVIDIA 嘅层面啦，公司面临一啲失败嘅时候，好多人咧都会聚焦喺佢呢一个老细身上啊，所以佢自己都要有足够嘅坚强啦，可以承受唔同嘅批评啊，承受尴尬啊，承受失败啊，跟住咧翻去自己个位上面，继续努力咧做得更好啊！嗱，而家其实咧人工智能 AI 啊越嚟越发达啦吓，如果我哋要学嘢咧，喂 send 条问题啊，俾篇文章啊，俾张相佢啊，问个指令啊，其实都俾咗好多嘅资讯我哋，好多嘢都简单咗。但系如果我哋嘅人格啦，我哋嘅性格啦，我哋嘅韧度啊，即系个面皮啊，如果真系咁难搞嘅时候咧，我哋真系面对唔到失败，咁点算咧？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我哋嘅小朋友咧，正常咯，即系个个人都系咁样要面，即系话俾佢听啊，失败好正常啊。咁我哋要去慢慢去成长嘅时候，咪慢慢去克服咯，一齐去揾方法咯。你唔好净系掉咗你个仔自己去搞啊，你都要帮下佢，我哋点样去喺呢件事上面去进步。咁样嘅时候咧，佢就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啦，继续咧去揾方法。咁社会上面就系咁噶啦，我哋大人都知道系咪啊？做嘢总系会有啲咧唔系咁顺嘅，咁。淨係放棄唔得㗎嘛，係咪啊？我哋都要揾一個正確嘅方法，唔知嘅話一齊問一下 AI， 有時呢問一下問一下又會揾到啲出路出嚟啦。

来自 Gigi 严明熙有呢首原色。有冇諗过如果你好有钱，你会唔会做多啲嘅善事呢？咁我见好多有钱人呢都会用系慈善嘅工作啦，又可以减税系咪呀，又可以建立公司嘅形象。咁既然都赚到咁多钱，自己都用唔晒啦，去帮助其他人呢都会去咁做。你见好多公司都系咁样。咁但系如果有人话即系指住你啦，同你讲，喂，你咁有钱，不如人人你都分啲钱啦，个个你都俾啲钱佢啊，你会唔会觉得，喂，我有钱关你咩事？点解我要咁样去分钱俾人呢？咁嗱，最近咧，国际扶贫嘅组织洛斯会咧就发表咗一个最新嘅分析报告吓，咁佢就讲 Elon Musk 啦吓，一兆美金咧嘅身家。哇，一个人有一兆美金吓嘅身家，超过全球最贫困嘅 46% 嘅人口，即系38亿嘅人。咁啊，佢嘅即系我哋38亿人加埋啊，即系都唔够佢多啊。咁佢就话啦，喂，唔同嘅政府系咪应该要向呢啲超级富豪咧征收重啲嘅税？嗱，因为最近 SpaceX 啦上市啦，令到佢即系嗰个嘅贫富悬殊啊更加之大啊！咁过去一年咧 ，Elon Musk 嘅财富增长系5500亿美金，嗱，平均每分钟咧佢系赚100万美金噶。咁洛斯会咧就计咗啊 Elon Musk 咧每日啊佢去花费100万美金嘅话咧，佢都要2740年咧先可以用得晒。即系如果佢向地球人咧每人都发放100美金咧，佢都仲可以剩翻1840亿美金。咁啊，依然都仲可以跻身全球富豪榜嘅前十名，亦都可以排名全球嘅第二富豪。Google 嘅联合创办人 Larry Page 咧，身家就系3060亿美元，都唔够 Elon Musk 嘅三分之一啊！吓，咁但系你咁讲啫，全球每人俾100蚊美金，喂，做咩要听你讲去俾呢？吓，不过佢唔系真系要佢俾嘅，我相信都系讲嗰个嘅贫富悬殊嘅问题啦。全球嘅亿万富豪财富啦，喺去年2025年咧系急升啊，吓到历史嘅新高18.3兆美元，嗰个速度咧增长得好快，系过去五年咧嘅平均数嘅3倍。同期下喺全球有1/4嘅人口都仍然是面临着粮食的短缺。咁其实啱啱咧，前几日6月12号啦，呢个 SpaceX 啦就正式喺呢个纳斯达克嘅挂牌上市。咁啊，初初咧就以每股咧135美元定价，咁啊集资咗啦成750亿嘅美元。

定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 IPO 吓。咁佢股票嘅代码咧就系 SPCX 啦。上市估值咧系达到1.78兆嘅美元。咁所以啦，点解 Elon Musk 咧而家咧就系越嚟越有钱？咁加埋佢咧 Tesla 啦，自然成为咗咧身家破兆啊，1兆美元咧。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2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的10点29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40%，最近每小时9公里。

0: 嘅西南风。现时嘅 UV 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三天阴，有6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7度。
1: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1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4: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与你分享一切家国税务及相关话题。逢星期二朝早在一家人节目时段内，税务与你。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税务与你这个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阿力张张卫贤会计师的。最近呢我就做了几个case 啦，不过其中有一个是新客户啊，当然我唔会讲名啦，就嚟到我呢度话俾我听，哦，有人咧卖佢嘅生意，咁咧就买生意当然开心啦，有阵时会系仔女未必可以接手佢自己嘅生意嘅，咁以一个外边嘅买家嚟买，咁固然开心啦。咁依大家記得呢，就其實而家喺我哋嘅税例嚟講，最大嘅兩個嘅稅務優惠，一個係自住屋啦，自住屋升值免税，另外一個呢就係嗰個我哋叫做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意思即係話呢，例如自己有一間自己嘅公司，而呢間公司呢就係營運生意嘅，咁呢如果你將你呢間公司嘅股票賣出去俾第三者，而家你甚至賣俾仔女都有機會可以用到呢个人一生嘅一次嘅免税。免税额几大啊，就係1,275,000元咁多嘅。一个人啊，只係生人一次嘅啫。咁呢个亦都係好悭到好多钱喎，差唔多你能够悭到300,000啦，起码300,000啦嗰度。咁呢个咁嘅优惠系咪好简单用得到呢？又唔系喎，有得例喺里面你用。有得例啊，即係好多至条款，你要符合呢个条款先得嘅。咁啊，呢个新客户嚟到呢度一睇，哎呀，弊啦！点解呢？用唔到。咁点解用唔到呢？就大家好鍾意将自己嘅有限公司呢，哦，譬如假设你系做一间餐馆又好，做一个咩生意都好啦。呢间有限公司呢，积存咗钱喺里面嘅时候呢，就好多人鍾意咩，用啲钱就去买楼收租啊，或者买啲投资啊、股票啊等等呢啲嘢㗎。咁如果呢一间有限公司你卖俾第三者呢，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你卖呢个有限公司呢个生意俾人哋，人哋唔会想要你嗰层楼收租楼，亦都唔会想要你啲股票㗎嘛。咁你一定要将佢点呀，将佢分返出嚟啦，係咪呀。咁另外一个问题呢，亦都系呢1,275,000元，假如你呢一啲股票啊、收租楼啊，超过你个生你嗰个公司嘅价值嘅一半，又唔符合规矩，或者对方卖家佢话我唔要你呢层收租楼，我亦都唔要你股票，你将啲股票收租楼转走嘅时候咧，又有问题咯。转走嘅时候点解就会有机会会遇到嘅问题咧，就话你会要俾税啦，因为即使你未卖出都要俾税。咁遇到咁嘅情况之后变咗两难啦，係咪？咁你卖唔到股票出去嘅，咁点解你会用唔到你个百几万嘅免税额囉。咁仲有一样一提，咁正话讲每一个人一世人有一次㗎嘛。咁好多时一间有限公司你拥有个股东未必只一个㗎嘛。如果假如你呢个生意卖出去400万，或者你

过先话，假如系250万，如果你有两个股东嘅话咧，咁你就完全唔使俾税噶咯。咁嗰时夫妻二人各占一半咁啊，两个人咯，系嘛？咁啊，呢个我新客户嚟到嗰时候，我睇哦，咩吓？第一个股东咋？第一，第二，哎呀，你间公司里面有咁多呢啲叫做非营运资产啊？对唔住，用唔到呢个免税额。即系其实咧，大家话咁，佢通常话，哎，可唔可以我即刻改，即刻转得唔得啊？对唔住，唔得。即系好多情况咧，我哋系要所谓计划定。咁我讲个计划定嘅话咧，起码咧就三年以上。即系你想卖呢间公司三年之前咧，一定要做一个重组吓。重组包括将你呢啲资产咧，即系非营运嘅资产咧，就搬去另外一间有限公司啦。咁有啲方法令到唔使交税嘅。另外都加啲新嘅股东入嚟啦，系嘛？咁起码我就话讲过，变咗你唔系得一个人嘅免税额噶嘛，可以多过一个人嘅免税额噶嘛。咁但系呢啲唔系话你到你卖嘅时候，我下年我会卖啦，我而家重组得唔得？唔得，迟啦已经。通常税局就话，如果你重组，系其实你已经知道会卖出去嘅话咧，对唔住呢个重组咧，税局就唔会当你系真嘅，亦都唔会接受嘅。咁变咗咧，你系要喺差唔多系我觉得大家如果到某一个年纪，你打算喺未来呢十年内你会卖你嘅生意嘅话咧，就唔该重组，应该系嗰阵时做嘅。咁啊，当年嗰、那个即当然我唔会开名啦。当年嗰个会计师帮呢个客户咧，佢冇做到呢一步啊，咁啊变咗咧，而家咧对唔住啦，用唔到呢个免优惠嘅免税优惠嘅啊，一生一次嘅免税优惠。咁啊，当然啦，大家话咁好乜嘢咁啊，好唔抵咁。首先咧，第一卖唔卖得成先，就税永远系次要。第一要卖得成先。你买得成先俾税啦，俾税得一部分嘅啫。你买100蚊出去，你俾税可能你俾20蚊、30蚊，系咪？咁你起码都仲有60-70蚊喺度啦，系咪？咁啊，好啦，咁你卖，咁啊，只可以选择一个方法，卖咩嘢？卖资产出去啦。卖资产出去，固然要俾税啦，公司嘅层面俾税啦。跟住下一步喺公司里面俾税，除税之后攞出嚟嘅股息又要再俾一次税啦。咁两次加埋嘅税咧，就即会可以去到1%，系你嘅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意思系去48%噶啦，吓税率就好高，所以相差会好大嘅。咁啊，有咩方法解救咧？啊，有咩方法解救咧？咁啊，有咩方法解救咧？咁我啊帮呢个客点帮咧？都系从税务嘅角度，不过税务角度咧，而家就调转咗啦。唔系卖出方可以用到，一件卖出方用唔到呢个免税优惠，咁卖入方当佢卖资产同卖股票嘅分别有冇分别咧？有嘅。卖入方如果佢系卖股票嘅话咧，譬如佢用咗正话讲啦吓，当你200万买入，咁如果系卖股票嘅咧，嗰200万佢可唔可以我嚟做折旧扣税咧？系唔可以嘅，因为股票系唔会有折旧噶嘛。啊，股票只系个股票嘅成本系200万，但系如果卖入方系卖资产入嚟，又好唔同咯。嗱，卖资产就可以用税务上嗰个折旧啊，我哋叫 CCA 系嘛？折旧啲折旧可以悭税噶，悭几多啊？咁啊，起码可以悭睇下视乎对方嗰个税阶啦，系咪？但系悭四分一就好简单，应该悭到嘅，即系话200万嚟讲悭到50万咯，系嘛？悭到50万。如果悭到50万嘅话，咁我就会帮我呢个新嘅客户咧，就同佢倾，同对方话：喂，我而家唔卖股票俾你，我而家卖资产俾你。不过卖资产俾你，你有着数嘅喎？点解啊？因为嗰200万你买翻嚟嘅，同埋卖股票分别就系你卖资产嘅时候，佢可以减扣税啊嘛。咁可以悭50万税嘅喎。咁啊，对方可唔可以提高翻啲价钱去即系补偿？因为卖股票一般嚟讲个价钱系低过卖资产，对方啊，因为对方有个税务上高嘅优惠嘛。咁如果对方有上门，如果对方又明嘅话咧，就话哦好啦。咁啊，对方又当然啦，你又睇下你嗰、那个即系卖出方嗰个所谓自己。几嗰个 position 啊，即系佢系卖方市场定卖方市场？如果系卖出啊方嘅市场嘅话，你可以提高啲价钱。我而家卖资产俾你。

0: 该提高啲，就唔系200万，可能系搵一个中间价，譬如220万、230万买翻嚟，咁即系卖出去，卖出去，咁咪变相将嗰个价钱提高翻，去补偿翻你唔可以喺税务上高攞到嘅优惠。吓，呢个系即系权宜，即系一个退而求其次嘅一个方法啦，系咪？咁啊，最后尾都帮到呢个客户倾得到，咁最后尾都成交啦，系咪？不过即系如果有得帮佢做，如果呢个人早即系早五年前嚟走嚟揾我嘅话，就嗰个情况就好唔同啦。就我会话，哇，你系咪谂住买啦？或者将来唔知几时卖？不过冇计划，不过都迟早退休，无论俾卖俾仔女，卖俾家里人都好啦，你都可以做一个重组吓，准备定攞呢个税务优惠，因为税务优惠系悭好多钱噶嘛，正话已经讲过啊，即系随时100万悭到嘅，即系你起码悭嘅系你个卖出价，嘅25%至50%之间，即1/4至1/半嘅。因为你如果税率，你边只税率好高嘅话呢，你攞返嚟嘅钱最后尾落到你嘅个人手袋呢，你差唔多俾税率18%。换句话讲，你200万嘅话，你有机会悭到成差唔多接近100万嘅税㗎喎。所以大家绝对唔好，即係尤其是你一世人啊，辛辛苦苦搞咗个成立，即係创业咋，创咗个生意返嚟，你最后尾税务上高呢笔咁紧要嘅钱，即可以影响你后来退休系富裕一啲定系冇咁富裕，咁争好远㗎嘛。所以大家呢唔该喺退休之前起码5年啊作出一个部署啊，就唔好等到乜都唔理。呢个世界呢就永远系俾一啲嘛，留返啲机会俾有准备嘅人嘅，所以我哋听到呢句说话。咁好实质嘅体验呢，就係、是、究竟你退休都好有冇一个准备。嗱，无论係过往几集讲过一啲冇生意嘅，即係收租啊，或者个人退休啊 ,RSP 啊嗰啲方法啦，或者係你有生意嘅，或者会卖出嘅，都系留返一啲有准备有计划嘅人嘅。所以我呢个节目强调呢，大家睇嘢睇远啲，准备好一啲，咁呢就相差系好大嘅。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嘅税率，实在有时即系我个人意见啦，都系颇高㗎啦，48%啊，再我哋亚省已经比其他省份低啲，有啲去到53%啊。咁所以大家系要真系要好好及早计划。退休我成日讲几时开始要諗呢，其实应该喺50几岁已经开始諗㗎。到到60岁呢，就系、是、开始进行退休计划嘅第一步。跟住呢到正正式退休，可能係睇下啦，有啲人呢有啲人去到70几，有啲80几，有啲60，有70，有65，不同人士不同嘅。但係其实退休嘅计划应该係由，因为55岁其实係喺法定年纪啊，你已经可以攞到个 pension credit 嘅。即係係可以嘅，其实就。咁啊，但60岁都唔迟 ,65 岁都唔迟，如果你70岁先嚟咁退休计划呢，就有啲迟啦。所以大家呢就有时间喺夏天，当然啊呢个系一个放假嘅时候啦，亦都不妨諗諗自己嘅退休计划。最后尾能够留返多啲钱喺自己身边，或者留多啲钱俾你嘅客户人，都系好事嚟嘅。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时间差唔多，好多谢各位嘅收听，下礼拜同时间再见，拜拜。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

0: 屋企嘅百厌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逢星期二在一家人，我们找到 Joyce 康桥。
3: 听完税务与你，回来最后一次星期二一家人的节目。平时穿 T 恤你会不会都是会买一些有公仔的、有时可能呢就是、一些 Serio 里面的公仔啦、星球大战啦、一些超人啦，咁样不同的一些卡通公仔啦，在件衫上面都令我们呢有返啲童真，可以开心一啲。咁当然除咗衫裤鞋袜啦、有好多一啲嘅精品啦、杯杯碟碟啊，都会有呢啲嘅公仔喺度。等我哋呢如果真係鍾意呢啲卡通人物嘅，就继续买啦，洗钱啦。但是最近在荷兰呢，他们就不是卖品牌，而是在红绿灯上面请坐这些公仔。哇，好可爱啊。以前在加拿大我见比较少 Miffy 的东西，那么那只兔仔啊，但是近这两三年呢，哇，好多一些 Miffy 的、衫裤鞋袜啊产品呢就是出现。而家在荷兰呢都有 Miffy 的、过马路的红绿灯，变得呢没那么无聊啊。有一组很特别的红绿灯，就等一些行人过马路的时候有一些童真在这里。总之呢那个红绿灯着的时候，整个 Miffy 公仔呢就是石夸了出来，红色的 Miffy、绿色的 Miffy， 咁啊系好得意嘅。呢一盏嘅红绿灯咧，特别就喺佢哋荷兰啊，一个 Miffy 广场嘅附近。咁啊，旁边仲有咧好多大人小朋友中意嘅 Miffy 嘅博物馆喺度嘅。既然博物馆都喺度啦，就不如都整埋嗰个嘅红绿灯喺度，配合翻成个区啦，嘅 Miffy 嘅主题啦。在荷兰一个叫做乌特勒支的地方呢，就是荷兰著名文化和历史的名城，亦都是 Miffy 那个原创者呢他的故乡来的。为了纪念这个世界知名的插画家，这个乌特勒支的市区呢特别就有这个可爱的 Miffy 红绿灯，亦都成为当地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标，大家都去那里过马路，大家都去那里影响。当红灯着的时候，你就会见到 Miffy 咧呢只兔仔系企喺度嘅一个图像，而绿灯着起嘅时候咧，就系 Miffy 呢只兔仔咧迈开去步伐咧过马路嘅可爱嘅样，擘开只脚啊吓，咁啊呢个咧真系配合翻城市嘅设计啦，亦都可以引翻咧就系一啲嘅 fans 咧去朝圣，成为咗佢哋呢个乌特勒支啦嘅文化创意嘅气氛。所以下次去荷兰嘅时候咧都可以去睇一睇呢个 Miffy 喺呢度过一过条马路啦。

来自 Lancy 龟有呢一首 You Know I Love You。咁啊，细个嘅时候咧，都会中意睇下一啲嘅漫画，一本本书嗰种啊，唔系上网睇嗰啲咧。会唔会中意睇金田一咧吓？咁啊，始终咧查案嘅嘢咧，总系觉得咧会喐下个脑啊，动动脑筋啊。男仔女仔都啱睇嘅时候咧，喺朋友之间咧，成日都会讲起金田一。咁啊，而家咧又有新嘅金田一出现啦。咁啊，而家金田一都大个啦，同我哋一样成长，成为咗爸爸。咁所以金田一爸爸之事件簿呢，其实喺去年2025年1月已经喺日本呢开始连载㗎啦。咁至于我哋要睇中文版㗎嘛。咁所以台湾同香港呢，佢第一集呢已经喺啱啱2026年嘅5月21号正式呢就係发售㗎啦。以前我哋就有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係咪呀，跟住呢就有金田一之37岁之事件簿。而家金田一44岁啦，做咗爸爸，同美雪呢生咗个仔 ,99, 仲开咗侦探事务所呢继续破案。咁即係呢，就算我哋而家吓，我哋自己又年长咗啦，咁金田一佢都做爸爸啦，咁我哋可以继续呢喺佢嘅事件簿里面睇下做咗爸爸嘅佢又点样去查案啦。

来自李嘉一首 Shake It。 话咁快，今日节目来到尾声，要到星期四下午一点一，继续有康桥的声音。在节目最后送上有周国贤的这首未完待续，星期四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在亚文士兼报道新闻。王家琪竟话 Mission Township Avenue 一间大屋昨日发生火警后，一名46岁女子仍然失踪。应急人员昨日早上8点过后接报，赶往介乎 Clayton 和 Keystone 之间的一段 Township Avenue。到场的时候，一间大屋已经陷入火海，消防救出一名69岁男子，佢严重烧伤，救援人员用直升机将佢送院。Indirect 的最新调查显示，很多单身人士正感受到食物价格上升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的开支。调查发现，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的花费大约102元，同住夫妇说他们每星期每人花费大约80元。报告指出，接近80%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似乎都没办法降低食品杂货的开支。另外，很多单身家庭无法透过大量购买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人份量的食物。由于没有人可以分摊食物，32%受访者说他们的食物经常在食完之前已经变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过整体通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发表的报告显示，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大约22%，其他消费品价格就平均上升13%。报告显示，为控制开支，接近一半受访者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对预制食品及高档熟食的需求亦持续下降。在过去6个月，4%受访者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者没有品牌的产品。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的协议。蔡慧娴报道。
2: 厄瓜多宣布本国和日本达成非洲猪瘟分区管理协议。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根据协议，即使本国日后出现相关的个案，非疫区的猪肉产品仍然可以继续出口去到日本，以保障贸易稳定。本国目前未有发现非洲猪瘟的个案。当局指日本是加拿大猪肉重要市场，2025年出口总值达到18亿元，占本国整体出口31%。联邦农业及农粮部长麦克唐纳强调，协议体现两国的科学贸易合作。至于加拿大猪肉协会主席罗伊就形容，有关协议能够令生产商在面对潜在疫情威胁的时候更有信心。连同日本在内，亚太华已经同美国、香港和欧盟等8个市场达成同类的安排，合共覆盖全国接近69%猪肉出口额。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到访的缅甸总统敏莱昂举行会谈。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习近平表示，中国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意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民上交融互鉴的

0: 中缅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加强团结协作。
1: 我愿同你继续加强引领，更续包波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0: 习近平说，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样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新华社报道，敏昂莱表示，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期待与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他又说，缅方高度重视并且将会全力保障在缅中之企业和人员安全，愿意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2: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18.01升42.37，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088.07升417.04，纳斯达克指数26,540.68跌143.26，S&P 500指数7,541.43跌12.86。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493.95跌348.72。纽约期油每桶75.93美元跌3.5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347.6美元跌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7，对人民币4.82，对港元5.59，对台币22.52。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关良洲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6: 大家早晨，
7: 大家早晨，
5: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国消息先啦。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咧，工业部长乔美兰系喺今个月14-23日正系喺中国进行访问，佢之后就会到日本。咁喺呢段时间咧，佢将会推进加拿大嘅经济贸易同埋战略利益。乔美兰访问中国期间，将会同当地的政商界代表会面，咁啊，探讨在适当的保障措施下扩大双边的商业合作机会。环球邮报就报道，乔美兰将会在中国见当地的电动车公司高层，咁啊，探讨在加拿大设厂的问题。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乔美兰嘅东亚之旅啦，加拿大嘅经济同战略利益系啲乜嘢呢？咁啊，中国同日本又可以点样帮到我哋呢？咁啊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6: 喺国际交往之中咧，国家咧往往咧都系以自身嘅长远嘅战略利益为最高准则嘅。咁我哋加拿大咧，当然亦都系做同样嘅嘢啦。咁喺战略利益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咧就觉得我哋国家嘅根本安全啦，呢个领土嘅主权啦，同埋呢个核心能源同埋呢个关键矿产个供应链，喺呢几方面嚟讲咧，我哋咧一定要做好呢个功夫，做足功夫，咁咧就系呢啲咧就系有利我哋国家嘅长远利益同埋呢个生存嗰、那个。利益嘅呢啲咁嘅战略咧，呢啲系非常之重要嘅地方，一定要处理嘅。另外咧，就讲个经济利益啦。咁经济利益，即系我就觉得，佢个指标咧就系咩咧？就系加拿大嗰、那个国民生产总值啦。

0: 譬如話我哋國家入面嘅就業率啦，同埋稅收，加上咧喺全球化或者地區貿易嗰度嗰個嘅權利啦。咁我哋咧而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而家似乎咧卡尼政府亦都係去爭取我哋嗰、那個戰略利益同埋呢個經濟利益。咁喬美蘭今次去訪問中國同埋日本嘅話咧，咁我哋睇下喺中國方面嚟講咧。我就覺得咧，佢個同我哋加拿大嗰個經濟方面嚟講咧，係互補嘅。兩個國家嗰個入口嘅需求咧，都係互補噶啦。加拿大咧就可以供應中國需要嘅石化能源啦、天然資源啦，同埋呢個漁業啊、農業啊嗰啲產品。咁中國人口有14億咁多，咁佢哋自己本身咧就冇辦法自供自給嘅喺呢幾方面，所以咧佢哋嘅需要咧。大量的入口，而我哋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就可以讲话即系非常之充足嘅。咁我哋咧系可以供应到中国嘅需求的，而咧中国咧亦都可以供应到我哋加拿大唔能够自供自给嘅民生用品，同埋譬如其他嘅消费品啊咁样样。咁加上中国制造嘅货品咧，通常讲嘅性价比咧就系高过其他国家做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嘅话咧。若果我哋喺中國入口呢啲貨品嘅話，對我哋嗰、那個中下收入嘅家庭嗰個生活開支嚟講咧，係有減輕嘅作用嘅。所以咧，中國同加拿大嘅貿易咧，對雙方嚟講咧，都係有巨大嘅利益。而咧呢、這個互利共贏嘅經濟效益咧，係符合兩個國家嘅戰略利益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是應該即係大力推動喺中國呢一方面嘅貿易啦。喺日本方面嚟講係點樣樣咧？咁日本係呢、這個G7 其中一個國家啦，一個會員國啦。咁同我哋加拿大不嬲都有好多戰略上面呢、這個軍事戰略上面啊，經濟合作方面嚟講咧，一向咧都有咁嘅存在嘅。咁而家去加強加深呢方面嚟講話咧，對兩個國家亦都係有利益。今次咧就即係睇得到啊，卡尼政府唔係話挨暑假啦，大家放一齊放假啦，咁而係咧佢似乎咧係已經有曬全部嘅計劃咧，點樣繼續大力去推動加拿大嗰個經濟，等我哋唔好受到美國今次打擊嘅影響咧，可能唔係要將佢減到最低啦，等我哋唔好即係受咁重嘅傷害。
1: 咁啊，聯邦政府就話咧，希望喺維護國家利益同經濟安全嘅前提下，咁啊進一步擴展加拿大企業進入中國市場嘅機會。咁啊，結束中國行程之後，喬美蘭就會去到日本同當地嘅政商界代表會面，去到推動落實加拿大同日本今年三月建立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咁啊，佢亦都係提到呢一個嘅聯邦政府都係提到喺當地嘅例如豐田同埋本田嘅汽車嘅高層咁樣啦。咁啊，佢將會喺日本同佢哋會面。咁啊，兩間公司目前咧係佔加拿大汽車組裝產能嘅大約70%。咁我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胜，你又认为今次嘅喬美蘭东亚之行可以点样帮助到我哋推动我哋嘅经济同埋战略利益
2: ？Kenneth 总理咧就喺一月咧就访问过中国嘅，咁然之后喺三月咧就访问过日本。咁加阿喬美蘭咧就系可以话系一个继承之前已经倾好咗有多项嘅协议咧，加就再进行一个比较踏实一啲嘅进行啦。咁阿喬美蘭现任嗰个职务咧就系工业部长，就兼呢个魁北克地区嘅经济发展事务啊。咁佢就喺呢个工业嗰方面嚟讲咧，系似乎应该系看重一啲嘅。咁就对于同中国先讲中国嗰方面嚟讲咧，就我哋而家开始引进电动车啦。咁如果能够喺呢个汽车嗰方面嚟讲引进咗中国嘅譬如话嘅车企咧嚟到呢度加拿大度开厂，或者电池嗰方面嚟到加拿大开厂嘅话咧，咁呢个肯定是对于我们的工业来讲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的。咁然之后在去日本的方面，日本和中国都是汽车大国，之前就日本是世界第一，咁加上就中国就是非常之快地追上来。咁而我们加拿大那个汽车工业也是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相信他在中国谈完之后呢，咁再去日本我觉得都非常之有意思呢，就是一路以来呢就是日本有很多车企呢就是我哋加拿大已經係有廠喺度做嘅，咁喺呢方面嚟講，係點樣能夠適應到呢個咁嘅改變咧？係又都唔？

0: 咗，即係譬如話日本呢方面嘅完全嘅投資啊咁。咁我相信佢應該咧就係喺中國之後咧，中國就係要求即係譬如希望能夠引進多一啲汽車企啊、電池嗰方面嘅投資。咁然之後喺同日本傾嘅時候咧，亦都睇下點樣維持咗，即係唔好話完全係日本嗰方面嘅一個失望啦。咁而日本嗰方面咧，其實喺電嗰方面咧，確實就係落後少少，但係整個汽車市場嚟講咧，並唔係一下咧就將佢轉曬電嘅，咁仍然有好多咧就係行汽油嘅電油嘅車咧，就係仍然喺市場上邊。咁所以我相信維持住呢個關係亦都係相當重要。咁當然其他嘅咧就係能源嗰方面啦。咁喺能源嗰方面，亦對工業亦都相當之重要啦。咁而加拿大可以出口，已經出口咗呢個液化天然氣去日本，係亦都去中國噶啦。咁嗱呢方面繼續加重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個輕能。我哋加拿大亦都係因為有水電嘅問題咧，就我哋係做輕咧，亦都係非常之可以話前衛嘅。咁喺呢方面又出口呢啲液化嘅輕氣咧，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嚟講，亦都加強對日本啦、對中國嗰方面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礦產資源啦。咁我哋加拿大亦都相當多嘅礦產資源。咁而日本咧，亦都話希望咧，就話喺稀土嗰方面咧就有所發展嘅。咁即係喺呢方面，加拿大同埋日本有冇呢方面可以合作咧？咁整體嚟講咧，我可以睇得到咧，就係Carney 係製造咗一個相當之全面同埋平衡嘅一個貿易、商業、工業嘅發展嘅。佢唔係淨係單單去曬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一堆國家，而佢係咧就係話多方面去發展。咁呢個係我相信係非常之聰明嘅一件事。我哋加拿大咧就希望脱離唔好依賴咁多美國啦。咁但係係咪話脱離咗美國之後就即刻去另外？譬如如果中國係第二經濟體嘅，就即刻同中國咧就係捆綁成一個好好嘅合作夥伴咧，咁呢個亦都係不智嘅，咁即係可能引起咗好多其他國家嘅猜疑啊咁樣。咁佢家咧就似乎係一個全面嘅，佢不但喺呢個中國度去發展，喺日本亦都發展，咁亦都喺東南亞國家，我相信佢亦都之前亦都有訪問過嘅東南亞國家，咁同埋咧就係喺歐洲嗰邊亦都係有發展，咁一個相當全面嘅發展。嗱，咁日本咧其實係推行呢個CPTPP 呢個全面嘅跨太平洋全面貿易合作嘅夥伴呢個計劃上面咧，就肯定係需要喺各方面嚟講係繼續去發展啦。咁而同中國咧就 RCEP 咧亦都係相當之重要。一个发展嚟嘅，咁所以可以睇得到咧，就Carney咧就可以话唔系将任何鸡蛋咧就放晒喺一堆嗰度，而系将佢尽量分散。我觉得呢个政策咧，就我相信喺长远嚟讲，应该系俾加拿大有个好好嘅发展嘅。
1: 咁啊，总理Carney喺早几日咧都系去到欧洲嗰边进行访问啦，除咗系去到爱尔兰之外咧，亦都系去到法国出席一个嘅 G7 集团嘅峰会。咁啊，期间亦都系宣布加拿大同欧洲嗰边咧就有两项新的合作協議。另外在這個採購教練機方面，加拿大亦都是正同意大利展開談判，都可以見到除了東亞地區之外，卡尼政府在歐洲的方面都有似乎加大力度，希望推動同歐洲那邊的合作。講起中國和加拿大的關係，正如剛才兩位都提到，卡尼政府今年年初就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下調中國製電動車100%關税，換取北京大幅削減對加拿大芥花籽和農產品的報復性關税。今次工業部長喬美蘭的東亞之行，包括在中國的訪問行程，除了是招商引資之外，亦都會率領大型的商界代表團前往北京，去到推動加拿大產品出口中國市場。之後他將會轉到日本和這個本田和豐田的高層會面。今次的這個東亞之行到底會帶來什麼的具體成果呢，都需要進一步去到觀察的。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

0: 血山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山，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o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继续关注本国消息先啦。国际足协上个星期就公布咧，加纳非洲国家加纳嘅国家队中场球员啊，亦即系目前效力西班牙甲组维拉利尔嘅呢个叫做帕迪嘅球员咧。因为他在英国被控强奸和性侵犯，加拿大入境的签证申请就被拒，因此他就没办法参加加纳对巴拿马的世界杯比赛。对此，非洲国家加纳已经向加拿大联邦法院提出申诉，反对加拿大政府禁止他们的主将入境加拿大的决定。法院方面今日就会紧急加快这个开庭审理。联邦的移民部发言人就表示，所有申请入境加拿大的人呢，都会根据现有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单独的评估。不过加纳政府就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说加拿大的决定是尊王不武，并且是极其不公平，促请加拿大是撤销有关的决定。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联邦政府尤其是移民部方面的决定，又是不是尊王不武呢？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
3: 我就觉得不多不少是有些这样的情况，有些这样的感觉在这里。咁我哋即係加拿大有關部門嘅發言人呢，就話啦，佢話呢，如果呢當局呢係有合理嘅理由，合理呀，合理嘅理由相信申請入境嘅人呢曾經進行足以導致佢唔符合入境資格嘅行為呢，申請人呢就可能呢唔符合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就會被拒嘅。咁咩叫合理嘅理由呢？咁我哋就睇下啦。而家呢一名球员咧，呢、這个主将喺英国咧就被人哋起诉佢，话佢强奸性侵嗰啲咁嘅罪行，但系法庭咧未曾开庭审嘅，所以咧即系未曾被定罪嘅。嗱、咁我哋加拿大嗰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价值观就系话咩？喺法律面前咧，人人平等。而家呢一个非洲加纳国家呢个球员咧，佢系未曾喺英国被定罪嘅。咁嘅话，咁系咪已经佢系有罪啊？定系冇罪咧？咁根据我哋嘅价值观嚟讲咧，呢个人系冇罪嘅。嗱，咁既然系冇罪嘅话，咁点解你会拒绝佢入境咧？咁你既然你有关部门嘅发言人都话，若果即系申请入境嗰个人咧，曾经即系进行过足以导致不符合入境资格啊嘛，咁佢而家点样系叫进行过咧？做过啲咁嘅嘢咧？咁英国嘅法庭都明白呢个人系有罪，系真系有做过啲咁嘅嘢。咁样我哋而家系咪移民部已经做咗法官咧？已经话呢个人系有罪在身啦，所以唔俾佢入境咧。咁呢一方面咧，我自己觉得咧，似乎系有啲问题啊。但另外一方面，我哋都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多次被喺美国法院被定罪嘅。嗱，譬如可以喺刑事案方面嚟讲咧，佢咧就因为咧。封口费的那件案件呢就伪造了商业记录就被定罪犯了刑事罪，只不过呢就没有被受惩罚咁解啫。而呢在民事案方面来讲呢，他亦都被定罪，话他是犯了性侵这个女作家那个 Jean Carroll。咁呢啲是罪证确凿，法庭已经定了罪了。咁我对特朗普怎样处理法呢，我大家都已经知道是怎样了。咁究竟我哋嘅价值观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存唔存在嘅咧？点还是呢啲系普遍我哋西方国家一向嘅作风，就系双重标准啦。所以呢啲嘢即系值得我哋自己去谂下。
2: 咁啊，呢一名嘅加纳嘅主力球员啊，亦即系佢哋嘅国脚咧，咁啊，香港嗰边又译汤马斯啦，咁啊，有啲就译呢个帕迪啦。咁啊，呢名嘅球员咧，就因为喺英国嘅一宗强奸案件嘅聆讯咧，咁啊，被加拿大拒绝入境。咁啊，佢喺英国嗰边系被控强奸同埋性侵犯嘅。咁啊，加纳政府喺星期六上昼就发声明，批评加拿大嘅决定系。

0: 尊王跋扈極其不公平。咁啊，個聲明就話加納尊重加拿大執行入境法嘅主權權利。咁啊，但係認為喺冇司法裁決嘅情況之下，係僅憑未經判罪嘅指控就做出決定咧，會引發公平性同比例性的根本問題。咁啊，對此咧，兩國嘅正係進行外交接觸。咁啊，移民部就發聲明啦，就表示咧，即使係冇犯罪記錄，但係外國公民都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入境資格嘅。如果當局有理由相信，合理理由相信申請人曾經進行足以導致佢哋唔符合入境資格嘅行為咧，就可能唔符合呢一個入境資格。咁我都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啦，你又點睇今次呢場風波當中咧，聯邦政府嘅做法有冇唔啱嘅地方咧？咁啊，加納政府嘅呢一份聲明嘅言辭有冇過分嘅地方咧？
1: 我哋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睇啦。咁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柏迪咧就喺2022年咧就喺伦敦咧就被拘捕嘅，就跟住咧就喺2023年咧就俾开始咧就系话俾佢咧就系一个控诉咧就系话佢系有7项嘅强奸罪同埋1项性侵罪。咁佢当时喺被捕咗之后咧就佢系能够喺英国咧就攞到保释，而英国咧亦都俾佢出入境嘅。咁加下佢嚟到我哋北美洲咧，就美国系亦都俾佢入境嘅。咁所以佢喺加下美国咧，就同埋呢个加纳嘅队伍咧，就系一齐受训嘅。咁但系就因为第一场波咧系对巴拿马咧，就系呢个听日打嘅，即系6月17号咧就喺多伦多打嘅。咁问题就佢嚟唔到加拿大，因为加拿大拒绝佢入境，就系因为佢呢个现时嚟讲咧就有刑事嘅诉讼喺佢身度，虽然系未曾判罪。嗱，咁美国就俾佢入境，咁美国俾佢入境咧就代表啲咩咧？咁似乎即系美国对于呢个入境嗰方面咧，系咪比加拿大松咧？咁就两睇啫。嗱，美国入境嘅时候咧，如果即系譬如你系即系政治上嘅考量咧，佢可以好严好严都得嘅。咁但系佢又现时嚟讲咧，佢除咗加纳呢个柏迪咧俾佢入境之外咧，佢伊朗队啊，成个伊朗嘅国家队咧，一样可以俾佢入到美国去参赛嘅。咁虽然同佢哋打紧仗吓，咁大家都系喺战场上喺度打紧噶啦。咁嗱，咁变咗即系我哋唔好以美国嗰个标准嚟睇，因为美国好多时咧就系、是、正如頭先所講咧，就係即係好視乎情況嘅，即係冇話唔係話一概而論嘅。但係我哋加拿大就對於對呢件事情嚟講咧，就比較係一個平均啲保守。我哋有一條底線嘅，咁、那個底線咧就係話，即係如果移民部認為佢唔適合嘅咧，或者入到嚟嘅時候咧，可能係影響咗我哋加拿大嘅治安又好，我哋嘅安全又好，又或者咧就引致即係人。其他人對於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嚟講嘅執行執法嗰方面嘅態度亦都好，咁就佢係可以完全係有自主權咧，係拒絕佢入境。咁尤其是加拿大，如果既然已經公開咗嘅話，加拿大政府話我哋尊王跋扈嘅時候咧，我哋如果喺呢度讓步嘅話咧，咁我哋加拿大亦都係好難喺呢方面喺國際性上邊咧維持我哋嗰、那個這個信譽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冇得傾噶啦，似乎即係柏迪呢場波咧就冇得打噶啦，即係咁。变咗咧，就加纳队咧，国家队咧，就从嗰个层面嚟睇咧，就对佢嚟讲肯定系一个影响啦。咁所以加纳嚟讲，变咗佢要改变策略，因为柏迪咧，佢系中场一个主要球员嚟噶，佢专打中场嘅，同埋差唔多系个球队嘅灵魂级嘅呢个队员嚟噶啦。咁啊喺嗰度攻，因为佢中场啦，中场主将啦，咁就系攻同守咧，佢都系有呢个好大嘅贡献噶。咁加纳变咗咧，就冇咗佢。嘅话咧，成个加纳队咧就可能要重新嚟布置过佢哋嘅策略啦。嗱，咁佢打完咗巴拿马之后咧，佢加纳对巴拿马咧就可以话系唔失得嘅。如果佢失咗嘅话咧，就可以即系攞牌冇望噶啦。咁跟住佢咧就喺27号咧就打呢个克罗地亚，咁然之后23号就打呢个红英国队嘅。咁变咗。佢即最终有冇机会攞奖牌呢？其实如果对于克罗地亚嚟讲呢，佢似乎输波嘅我唔係好熟啲波嘅，但係纯粹睇评论呢，就佢应该输波嘅机会大啲嘅。咁打英国呢就更加係应该就係打唔赢英国嘅。咁所以佢正最终攞奖牌嘅机会其实係好细。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佢家下打巴拿马打唔打到呢，咁其实就似乎係两五十五十。如果佢输

0: 埋俾巴拿馬嘅時候，咁即三場都輸嘅話咧，就好醜怪。咁呢個亦都係可能加納政府咧，就係比較著重一啲，就係、是、話希望佢個球隊起碼完整啲，起碼可以打得贏一場，同巴拿馬都好啲啦。咁呢個就我相信佢點解即係措辭咁強硬咧？就直情話我哋加拿大批評我哋加拿大，點解美國可以入，我哋加拿大唔俾佢入咁？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我哋加拿大似乎係即係冇退步嘅餘地嘅，因為喺呢個情況，如果退步嘅話咧，我哋加拿大個海關嗰方面咧，就似乎係即係失咗一啲公信力噶啦。
1: 嗯。咁啊，不過正如加納政府自己都話咧，我哋加拿大係有主權權利去到執行我哋嘅入境法嘅。咁啊，但係加納嗰邊嘅觀點咧，就係理論上一個法律上有無罪推定啦。咁啊，所以喺英國嘅法庭判決之前咧，咁啊，認為加拿大呢邊嘅決定咧，就引發咗公平性方面嘅問題。咁啊，對此國際足協咧就表示已經確認呢一名球員咧係冇辦法去到加拿大參加17號睇多倫多嘅巴拿馬對加納嘅首場比賽。咁啊，不過國際足協就話佢哋並唔參與入東道國嘅入境審批程序。咁啊，呢場風波喺法庭上今日會點樣演變落去咧？我哋都要持續觀察。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關注其他消息先啊。講緊嘅係總理卡尼咧，喺尋日係前往法國出席七國集團 G7 峰會。咁啊，卡尼話峰會將會聚焦地緣政治議題，咁啊包括中東局勢、烏克蘭戰事同埋全球安全挑戰。咁佢又強調係唔會重點討論加美墨協定。不過佢喺日前就話啦，提到美國政府限制外國人使用先進人工智能模型嘅做法，咁啊認為再次凸顯加拿大過度依賴美國科技供應商所帶嚟嘅風險。講緊嘅係美國政府近日要求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咧，係禁止外國人使用佢哋嘅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呢個做法係引發咗加拿大科技界嘅關注。有專家就話，事件反映加拿大同其他國家在缺乏本土替代方案之下，過度依賴美國科技所帶來的潛在風險。今天都想請教兩位怎麼看加美關係的前景，還有這個人工智能問題會不會成為加美之間新的摩擦點呢？早晨，關良州，你又怎麼看？
0: 摩擦點肯定會是的，因為特朗普不高興即係人哋去做啲任何嘢去批評佢啊，或者即係對佢嗰啲佢國內嗰啲工友咩打擊啊，嗰啲行為啊，嗰啲講法啊，佢都唔中意噶。啊，咁啊，至於講到話咧，即係依賴方面嚟講噶啦，如果係過度咧，就肯定係有風險嘅。咁啊，不論你話喺 AI 方面嚟講，或者喺貿易方面嚟講，或者其他方面嚟講，總之任何嘢過度依賴咧，都係有風險。咁啊，卡尼咧。即係佢就講話咧，如果我哋而家淨係接受現狀咧，唔吸取教訓咧，而唔去進行呢個擴展同埋呢個多元化嘅咧，咁咧呢啲就係犯錯嚟嘅，呢個錯誤嚟嘅。咁我哋亦都好明顯知道啦。咁佢指嘅就係指我哋加拿大過度依賴出口去美國，令到加拿大嘅經濟咧冇辦法避免美國嘅無情打擊。而家國內嘅經濟咧。已經開始咗下行啦，咁你都睇到失業人數升高啊，各方面嘅嘢啦，咁 咁所以呢一个咁嘅错误咧。

0: 我哋唔应该再重蹈覆辙，再次咁犯错嘅。喺加拿大方面肯定系咁，而咧佢喺外国嗰度发表啲咁嘅讲法咧，亦都系同喺大律师嗰度作嘅言论，即系互相呼应啦。咁即系话你欧洲嗰啲国家咧，或者其他世界嘅国家，若果真系过度依赖美国嘅 AI 模型嘅话咧，我哋咧应该要非常之小心啦，因为咧嗰、那个风险咧系非常之大嘅。咁我自己睇翻就话咧，美国其实咧今次咁样做法咧，亦都系一如过往佢三十年嘅做法一样。佢咧排外，就因为咧佢唔希望增加咗对手嗰个能力。咁佢嘅对手系边个啊？任何其他国家都系对手。好似你睇下喺三十几年前啦，可以讲当时咧唔准中国去参加呢个国际太空站建造。咁谂法系乜嘢呢？咁系话喂，咁你咪中国咪有牌，你上唔到太空咯咁样。而咧佢呢啲咁嘅错误咧，佢犯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佢嘅错误就系咩？低估咗对手嘅能力啊！嗱，譬如首先，譬如讲对中国嚟讲先啦，咁中国人口咁大，咁佢个工业根基喺三十年前咧已经开始打稳啦。咁如果你话你唔俾佢参与嘅话咧，佢会唔会就咁就放弃咧？咁只其一，你估佢系放弃嘅？咁当然你咁样做啊，好啦，咁中国永远都上唔到太空啦。但系佢唔放弃又点啊？咁唔放弃，你睇下佢对手嗰啲工业啊，嗰啲人口啊，啲人员啊，人才啊，各方面有冇咩能力做到同样嘅嘢？咁你呢又系估错咗，又估中国咧冇咁嘅能力去做，所以你咧就排斥佢在外咧，佢唔上唔到太空啊咁。咁你睇下而家得出嚟效果系咪咁样样咧？唔系。而咧其他佢美国已经犯咗好多同样嘅错误啦。咁呢嘢证明美国喺国家战略利益方面嚟讲咧，呢几十年咧都系好短视啊！就睇到而家我就打到你啦，而家我拳头到肉啦，令你受到损伤啊损失啦，咁啊已经开心啦。但系睇唔到你唔俾人哋嘅话，人哋会唔会继续向呢方面发力咧？向呢方面发展咧？咁人哋会嘅噃，会嗰阵时咁出现咩情况啊？咪同你有竞争咯，真正。若果你系话，哎，我俾你玩啦咁，如果我参加你玩嘅话，你上太空你研究乜嘢嘢，我都知道。而家中国自己有个太空站，佢喺上面研究乜嘢嘢，你咩？你完全唔知。咁究竟系对美国嘅战略利益嚟讲系有好处啊，定系有坏处咧？但系好可惜，即系美国负责战略呢方面嗰啲人咧，一代又一代嘅都睇唔到呢一个问题喺度。嗱，而家讲到 AI， 美国最强啦。咁人工智能最强嘅科技嘅话咧，而家佢又系同样用同样嘅方法，而家就唔系单单人俾中国用，全部外国人都唔准用咁。咁呢啲系咪对美国系有好处咧？咁唔好忘记啊，而家嗰个新科技咧发展咧系一日千里嘅，你想话后来居上咧非常之困难。但如果你话你俾你啲外国人嚟用嘅话，外国人仲会唔会放咁大量嘅投资去发展AI 模型呢？咁未必㗎喎、哦。咁佢唔发展 AI 模型囉，咁你美国咪自己遥遥领先囉，一枝独秀囉。点解你睇唔到呢啲嘢㗎呢？咁即係有陣时你好奇怪，美国以前嗰啲人諗嘢係好全面，即係好到位㗎。点解而家近呢三十年似乎諗嘅嘢冚唪都淨係得短视呢？咁有陣时你都即係摸唔到佢哋究竟係點樣諗法、點樣睇法，或者佢哋啲人才點培訓方面係點樣做法，變咗令到美國呢喺國家戰略利益方面嚟講呢，佢哋嗰啲行為啊、嗰啲政策啊嗰啲方面呢，其實真正帶嚟俾美國呢係一個傷害嚟㗎。
1: 嗯，咁啊，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早前就宣布啦，为咗遵守特朗普政府最新嘅出口管制指令，已经暂停佢哋最新嘅两款 AI 模型嘅服务。咁啊，有关措施咧系禁止外国公民使用相关技术，即使系 Anthropic 本身嘅外籍员工，亦都受到限制。咁啊，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就话系因为担忧被中国同俄罗斯等嘅军方同情报机构利用啊。咁啊，不过今次美国方面嘅禁令咧，除咗令到例如总理卡尼咧系表示咗一啲嘅忧虑之外咧，亦都有加拿大嘅 AI 开发商嘅

0: 曾表示咧，美国政府最新嘅管制措施对整个 AI 行业咧都好似一记嘅响警钟咁样。咁啊，形容话前几日仲被认为系业界最强大嘅模型之一咧，突然间就冇办法使用，凸显咗 AI 技术嘅存取同埋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各大嘅企业都系构成重大嘅隐患。咁啊，我哋都见到咧喺呢一个嘅今次美国政府方面嘅决定咧，似乎加拿大会唔会？都是视同中俄呢，咁啊喺 AI 科技嘅发展方面，我哋系如果被美国排除在外，对于我哋本身又会唔会造成影响呢？咁啊都想请教 Kenny 何金星，你又点睇我哋加拿大应唔应该喺 AI 嘅发展上寻求同美国嘅合作呢？咁啊美方嘅决定又会唔会令 AI 嘅发展成为加美之间新嘅摩擦点呢？
1: 我哋试图睇一睇点解美国家现时嚟讲，特别系禁制 Anthropic 呢两款嘅 AI 模型咧，就系佢嘅使用。嗱，咁 Anthropic 咧就似乎一个相当成功嘅一个呢、这个AI 嘅一个发展机构嚟嘅。咁就佢成功之处咧，就系话佢似乎做到嗰啲软件咧出嚟咧，呢、这个大模型咧系应用面咧系非常广泛嘅。嗱，咁加美国官员咧就讲咧就话因为呢两款嘅模型咧就系、是特别系强劲。就有分析，好容易俾人哋用咗嚟分析一啲大型程式嘅数码库，直成可以打入人哋啲数码库度，咁啊揾出咗啲软件嘅漏洞，咁可以协助嚟开发一啲网络攻击嘅工具。咁即系喺呢方面嚟讲咧，就佢哋喺我电脑入边嗰个咧，就系话越狱嘅意思，就系原本个软件发展嘅时候咧，就有好多规范嘅，佢哋嘅使用嘅规范可以去到边度咧，就限制佢啊，同埋佢数码嗰方面嘅呢啲保密啊，嗰方面。咁越狱嘅意思咧，就系佢可以俾啲所谓嘅专家咧，就系话超越咗呢啲咁嘅規限，可以使用出嚟咧，就譬如喺呢度嚟讲咧，就系、是、发动一啲网络嘅攻击咁样。嗱，咁如果 Anthropic 自己讲咧，就话呢啲系佢都知道有啲少少呢啲漏洞系有嘅。咁但系呢啲漏洞咧，差唔多所有软件咧，点会系百无一失啊？即系正所谓道高一尺嘅，魔高一丈，点都有机会系有漏洞嘅。即系譬如佢直情讲咧，就话譬如 GDP 嘅 5.5 咧，一样有同样类型嘅呢啲咁样嘅。漏洞嘅，咁但系咁，於是乎點解美國係特別係禁呢個 Anthropic 而唔係禁其他咧？而 Anthropic 咧就似乎禁佢係禁得係主要係針對外國喎、哦。嗱、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實喺美國嘅呢啲軟件公司入邊咧，大模型嘅開發入邊咧，其實都唔少。外國工程師喺入邊嘅，尤其是中國嘅工程師咧，其實都好多喺入邊。中國有好多呢方面嘅專家咧，就其實喺美國入邊呢啲大公司度做。咁啊，佢唔淨止禁係外國使用，連佢自己本身員工，如果你係外國嘅話咧，都唔俾使用。咁似乎係咪即係話要將 Anthropic 呢一類嘅情況咧，係完全停曬？嗱，如果佢唔俾自己員工使用，雖然佢係外國籍嘅話咧，咁會唔會對於佢 Anthropic 其實以後嘅開發咧都好成一個問題咧？嗱，咁就要睇翻咧，就其實 Anthropic 咧同美國咧或者同特朗普咧都有牙齒印喎之前，因為 Anthropic 咧之前咧就係、是、拒絕咗美國個軍方咧使用佢個模型咧嚟做一啲國內嘅監控，同埋咧就喺呢、這個武器上面嘅應用，即係用 AI 嚟控制嗰啲武器系統嗰方面咧，就 Anthropic 係拒絕咗唔同佢合作嘅。咁呢件事情咧，鬧到現時嚟講咧，就五個大廈當然就列佢為係呢個供應鏈嘅風險，即係 Anthropic 係供應鏈嘅一個風險嚟嘅。同埋咧，現時嚟講仍有啲法律上嘅爭議喺度訴訟進行緊嘅。咁會唔會因為咁而譬如話？美國變咗係直成係打擊呢個 Anthropic， 點解佢唔打擊其他呢？因為美國仲有數埋你揾隻手嚟數都起碼五六間其他都相當之大型嘅呢啲 AI 模型嘅發展公司嘅，點解佢唔打擊其他而特別係 Anthropic 呢？咁會唔會亦都係呢個即係正所謂你知特朗普係一個相當小氣嘅人嚟嘅？咁如果佢咁樣嚟講嚟打佢嘅話咧，甚至禁佢除咗話外國唔用得，連本身喺佢自己公司入邊嘅外國嘅員工都唔用得咧，我相信呢一個嚟講咧，就對 Anthropic 嚟講個繼續發展、持續發展咧，好大影響嘅。咁會唔會係公報私仇？咁呢個唔知啦，大家落去即係可以睇睇同埋繼續觀察啦。
0: 嗯。咁啊，今次事件亦都令我諗起咧，係當初呢一款 F-35 先進戰機，亦即係早前喺中東戰場上如入無人之境嘅呢款先進戰機。

0: 嘅当年嘅开发过程咧，都有11个，包括美国在内嘅西方盟国共同出资去到参与去促成呢件事嘅。咁啊，当然啦 ，Anthropic 呢一类嘅 AI 模型、先进模型嘅发展咧，似乎系更加多系佢哋私营企业佢哋自己去到推动发展啦。咁啊，但系讲紧咧系美国都有好多嘅呢啲先进嘅 AI 嘅模型喺度啦。咁啊，如果系排除咗例如我哋加拿大嘅话，咁我哋冇得参与，我哋又会唔会令到我哋本身嘅 AI 发展造成影响咧？呢个都系值得去到关注嘅。咁啊，对于整个嘅行业方面，会唔会带嚟一啲嘅隐忧咧？呢个都系值得持续探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0: 今日提到美国，我哋都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方面嘅发展。咁啊，美国同伊朗系达成咗和平协议啦，星期五就会喺瑞士举行签署仪式啊。咁啊，据报协议框架系包括要求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战，同埋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等。咁啊，不过以色列方面就表明咧，唔会受到美伊协议约束，会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批评以色列造成太多嘅伤亡，佢已经建议以色列应该俾叙利亚总统夏拉去到负责同伊朗支持嘅黎巴嫩真主党打交道。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你哋认为以色列会唔会最终令到呢一个嘅来之不易嘅和平协议嚟胎死腹中咧？咁啊，以色列又有冇能力去到自己处理黎巴嫩嘅事务咧？咁啊，特朗普提到呢一个嘅叙利亚新总统其实都唔新噶啦。咁啊，呢个叙利亚嘅方面咧，又有冇办法可以协调到以色列同埋真主党之间嘅关系咧？咁啊，早食关良州，你又点睇？
4: 其实就叙利亚方面嚟做协调咧，我谂都可以做得到有啲效果出嚟嘅。我自己睇法咧，首先睇美国同以色列嗰个关系啦。以色列咧对美国其实非常之依赖嘅，佢嗰个依赖咧系自从以色列立国之后咧就已经开始系咁噶啦。佢依赖非常之严重同埋好全面嘅，不论佢哋以色列嘅国家安全啦。除了在传统的军事武器方面或者是财政援助方面呢，亦都有情报互换啊，武器的研发啊，同埋外交保护啊，咁美国全部提供晒呢啲嘢嘅。如果你话冇美国嘅支持呢，即係以色列呢即係冇办法去生存落去嘅。而呢美国点解咁多十年啦都支持呢，咁几十年都咁支持呢，咁其实主要原因呢就係犹太人咧喺美国嗰个政坛咧，喺个政界嗰度咧有好庞大嘅影响力嘅，所以喺美国咧好多政客咧都唔会话明目张胆咁样去即系赞同一啲法案咧系针对以色列或者针对犹太人。嗱，你讲到话以色列咧会唔会唔听话咧？咁唔听美国话咧，咁啊会搞弯今次美国同伊朗嗰、那个？来之不易嘅和谈咧，咁样嘅情火咧，咁样我自己觉得咧，就暂时嚟讲咧，以色列咧系会发出好多声音，甚至做好多动作出嚟咧，真系唔系好听话嘅。我嘅睇法咧就咧、是，以色列咧今年咧10月27号咧就大选啦，咁啊全国大选咧，咁啊佢而家呢个现任总理咧，就睇下可唔可以连任啦，咁佢就当然要争取连任啦。

0: 呢佢而家其实呢就官司缠身嘅。因为佢好多腐败案件呢而家都在法庭嗰度等緊候审㗎啦。喺呢啲腐败法案包括咗咩，包括咗受贿啊、欺诈啊，同埋即係呢个违背信任啊、信义啊嗰啲咁嘅嘢。咁呢啲咁嘅案件呢，你话佢一日佢而家呢仲喺以色列嘅总理，佢在任总理呢，佢呢就可以用好多即係除咗法律之外嘅条款之外呢，佢可以利用话国家而家战争之中咁国家呢安全嘅条款呢，佢可以攞嚟用呢推迟呢咁案件喺法庭嗰个进度。所以呢而家呢佢呢唔需要话上法庭啊，或者坐监啊，或者点嘅嘢。但呢喺大选如果失咗嘅话呢，佢呢就要面对呢啲咁样嘅官司啦。就冇辦法可以再咁拖落去了。所以对佢嚟讲呢，今次呢12月27日嘅大选呢，佢一定要赢嘅，为佢自己。所以点解会话佢若果係大选赢嘅，同话即係以色列听唔听话有咩分别啦，咁样有咩作用啦，咁样有咩影响啦。其实呢佢唔听话呢，佢就可以做俾以色列嗰啲选民听话呢，而家为咗保障我哋以色列嘅国家安全呢，我係坚持打落去，就算美国俾咁大压力呢，我都唔听，我都坚持去追击呢、這个真主党，咁呢就保障我哋国民嘅安全。嗱，佢用呢样嘢，其实喺以色列嚟讲，以色列嘅选民嚟讲，佢哋真係好怕突然间又俾这个黎巴嫩嗰边嗰啲真主党过嚟攻击。咁嘅话呢，而家事实睇得到，现任嘅总理可以唔听美国话呢，都夠胆照样去追击嗰啲真主党嘅话，咁选票可能投俾而家嘅现任总理落返地下户啦。咁佢咪有机会连任囉。所以我觉得喺个人方面嚟讲，佢会呢继续讲，肯定讲话唔听话啦。做呢亦都会做少少唔听话嘅嘢。但呢就睇下特朗普呢佢点样諗法啦。若果佢同以色列总理已经大家暗哑底已经倾掂咗嘅话呢，咁特朗普总言之唔话犯嬲，唔去话制裁以色列嘅话呢，咁冇嘢㗎，咁咪拖下拖下囉。咁你拖下拖啦，咁到呢、這个伊朗方面嚟讲嘅喺度抗议，喺度点样伊朗唔会得去发动火箭啊，佢哋打美国嗰啲军舰㗎啦。咁最多佢咪一两架冷战嘅意思，咁特朗普出嚟做一条停，你哋停过啦，你哋唔好打啦，咁好似之前咁，咁咪有过囉。咁你10月好快到咋嘛，而家都已经6月中6月尾啦，咁就几个月咗，咁以色列大选嘅完咗之后呢，若果呢个内塔尼亚胡呢能够连任嘅话呢，佢呢就会比较听话啲，咁到时呢就真真正正有和谈嘅机会。但而家嚟讲，我觉得今日以色列嘅大选呢就未必。但又讲返转头，美国自己本身嘅中期选举亦都到喎，咁所以特朗普会容忍得几多呢，咁所以我谂住呢就睇下个国际油价啦。若果个海峡继续通畅无阻嘅话呢，恢复呢、这个油轮嗰啲出入嘅话呢，我觉得特朗普会容忍嘅。因为只要呢个油站嗰啲价钱落咗嚟嘅话呢，对佢中期选举嗰个战果嚟讲呢，係冇咁坏嘅影响呢，佢就可能会接受。
1: 咁喺美国同伊朗喺14号分别宣布达成停火协议嘅当日呢，特朗普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就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系非常难相处，咁认为对方呢应该为美伊同意停火去到感恩，又话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呢，以色列可能喺两个钟头之内消失。咁佢喺稍后再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言辞更加严厉，咁就批评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呢，係形容点解内塔尼亚胡要进攻，更加係形容表示自己非常不满，批评内塔尼亚胡呢係没有该死的判断力。咁另外呢，喺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咗呢个嘅和平协议之后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表示以色列并唔了解美伊核协议嘅具体条款，但係无论如何伊朗永远都唔能够拥有核武。咁内塔尼亚胡又话呢，自己同特朗普并非总系意见一致，咁表示呢以色列嘅安全利益系需要明智嘅捍卫。咁佢亦都重申呢，阻止伊朗获取核武是他的不生使命。咁在内塔尼亚胡有这个不生使命之际，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会不会胎死腹中呢？咁以色列又会不会摆脱美国的牵制，去到自行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打击呢？咁特朗普提到的叙利亚的总统下

0: 拉，佢又有冇办法处理到所谓嘅真主党嘅问题呢？咁啊 ，Candy 霍锦星，你又点睇啊？
1: 就美国同以色列系打伊朗呢个战争咧，到家下咧已经系第109日噶啦。咁我哋可以从整个情况加望翻转头咧，就似乎系以色列作为一个主导咧，就系引导咗美国落嚟咧，即系去打伊朗嘅。咁啊，美国可能有个误判咧，就以为即系可以好快咧就解决咗佢，咁啊引致一个所谓嘅政权嘅交替咧，就将伊朗现时嗰、那个教主派嘅政治咧就改变咗佢，希望能够成立翻一个好似巴列维王朝咁上下嘅亲美嘅一个政权。咁呢个真系谂太理想啦。咁事实上咧就完全都唔系。咁所以如果从美国角度嚟睇咧，既然佢做唔到呢样嘢咧，其实佢冇必要继续打落去嘅。咁啊，而喺呢个伊朗嗰方面嚟讲呢，咁亦都系因为佢自己现时嚟讲个石油出口亦都有问题啦，咁亦都系可以话即系好多国内嘅设施呢亦都系瘫痪咗啦，咁所以喺伊朗自己个角度嚟睇呢，佢都希望呢就系话能够停火嘅，咁但系唯一呢就系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呢就从佢一立国开始之后呢，就已经系俾周围嘅国家呢就围堵佢，咁话要赶佢落海咁样，咁所以佢从一开始嚟讲呢就可以话系缺乏安全感嘅，咁当一个国家喺一个咁冇安全嘅环境长大嘅话咧，即系正如一个细路仔咁咧，佢系好容易咧就系有一个斗争嘅念头嘅。你有乜事喐我咧，我就即刻要强硬。所以一路以嚟咧，以色列系对外边任何嘅侵略咧都非常之强硬嘅。好多时有个讲法就系你打我一拳，我打翻你七拳咁样。咁所以喺现时嚟讲，佢睇得到佢个政策咧，亦都系如是嘅、哦。咁嗱，咁即系对于即系近嘅压迫嚟讲咧，即系对于以色列嚟讲咧，就系喺哈马斯啦，就喺、是、呢个加萨嗰个哈马斯啦。咁加下哈马斯咧，就正所谓你发动攻击伤我2000多人咩，我就杀你70000多人咁样。咁啊，加哈马斯基本上已经系可以打到残废咗噶啦。咁但系问题加就喺北边啦，北边嘅真主党。就是在呢个黎巴嫩嗰度，亦都是两个呢无论哈马斯好真主党好，都是受呢个伊朗嘅支持嘅，同埋即係军事供应嘅。咁所以佢家呢就集中火力呢，就希望呢就话我解决咗真主党喺我北边嘅威胁，咁所以就一路打上去黎巴嫩，占领咗黎巴嫩南部。咁佢都讲到明㗎啦，一日真主党仲喺度嘅话呢，我一定要继续打嘅。我亦都唔会从我占据咗嘅黎巴嫩南部呢就撤军嘅。咁所以呢件事情上呢就在以色列嗰方面嚟讲咧，佢觉得佢系个正所谓即系个安全威胁嚟嘅。咁而伊朗咧，一定系唔可以有核武，因为如果伊朗有核武嘅话咧，咁啊，佢系非常之恐惧嘅，因为佢离咁近嘅话，万一伊朗真系发动核战嘅话咧，即系以色列系冇人走嘅。虽然有好大好大嘅传闻咧，就其实以色列都系有核武嘅，咁但系彼此核武咁啊，两个大家一齐揽住死。咁呢个系绝对唔系理想的一件事啊！咁所以以色列咧就可以话喺呢件事上咧，就唯一一个国家系继续希望继续有呢个战斗，直至到佢认为佢个国家安全系有啲保障为止。咁呢个就同美国同呢、这个伊朗咧系稍为唔同啦。佢哋两方面都希望停嘅话咧，咁似乎间咧就达成咗一个初步嘅协议。咁但系实际嘅协议嘅内容咧，正如即系特朗普之前好多嘢讲嗰啲嘢咧，就系、是。冇乜实质嘅，咁今日嘅实质咧就陆续先慢慢出翻现翻，咁咧就话核武嗰方面咧就一定要限制佢冇噶啦，咁呢、这个美国都同意嘅，非常之同意嘅，咁而似乎即系伊朗亦都系话我冇意系继续发展呢个核武嘅，咁至于点处理咗嗰啲浓缩咗嘅核燃料咧，咁迟啲先讲啦，咁而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大家通行咧就对于美国同埋对于伊朗都有好处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都同意咗嘅，唯一咧就话收唔收费啊？咁咁呢个就完全未讲定嘅。伊朗就系希望收费啦，咁而美国嚟讲就希望唔收费。咁至于能唔能够达成协议咧，呢、这个仍然系未知嘅。咁然之后就伊朗希望咧就美国解封佢嘅制裁啦，因为制裁咗即系有相当多嘅资源喺嗰度俾佢限制咗。咁另外咧就话要佢赔偿，同埋即系同其他国家一齐咧协助伊朗重建咁。嗱，咁呢个咧就基本上美国可以去譬如解释式嘅解放佢嘅制裁，但係会赔偿咧，又或者会唔会帮佢重建咧？呢个亦都系一个好。

0: 因为对于他来讲个中期选举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啦。咁而在以色列来讲呢，他就尽量希望呢就继续打下去。咁所以两个之间呢个拉扯呢可以睇得到嚟緊嘅时候应该係非常之明显㗎啦。究竟边方面拉扬呢，特朗普拉扬呢定话内塔尼亚胡拉扬呢，咁呢个大缆呢就睇下佢点扯成点啦。咁至于个后果系点呢，我就希望就係话能够起码有一个停战，一个喘息嘅机会。因为喺呢个喘息嘅机会里面讲起码都系保障咗人命啦。
1: 嗯，今日特朗普就认为呢叙利亚嘅总统夏拉系可以负责处理真主党嘅问题。咁我见到一啲嘅分析就话，特朗普之所以咁讲呢，除咗系佢急于同伊朗嘅方面呢系停战之外呢，亦都因为佢认为夏拉同有别于以往呢个阿萨德政权呢系一个逊尼派政府啦，亦都系同伊朗以及系真主党方面关系唔好。咁目前而言，黎巴嫩政府本身亦都系对真主党嘅态度日趋强硬，咁拉埋叙利亚落水嘅话，可唔可以彻底孤立到真主党呢？呢、這个会唔会就系特朗普嘅一个谂法呢？咁但系与此同时，叙利亚本身国内亦都未系完全稳定啦，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武装派系。咁对于处理真主党问题咧，又可以出到几多力咧？呢、這个都系值得怀疑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拍档，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 ,10 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 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1: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集要同大家谈下一个关乎加拿大未来十年牵涉到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政策转型。Kenneth， 日前联邦政府就正式公布了最新的国家 AI 战略，还说会用举国之力在国内大举兴建一个大规模的一个 AI 数据中心。官方就说这个计划是定性为推进加拿大主权 AI 的基础建设。究竟 AI 发展和国家的主权的关系在哪里？
3: 那个主权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万一我们是跟某一个国家是靠佢嚟做帮我哋做呢个人工智能嘅可以话嘅推广嘅话呢，突然间同佢如果关系破坏咗嘅时候呢，会唔会对于我哋国家安全有问题呢？咁呢个确实一个考虑嚟㗎。但係我哋譬如亦都睇到我哋加拿大嗰个规模啦，经济体系啦，咁究竟能够做到啲咩嘢呢？咁会唔会即係譬如话始终都系唔够微软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Meta 呢啲嚟比呢，可以话系肯定嘅，我哋唔可以同佢比。但係调翻转头可以。

0: 可以靠住我哋呢个新嘅一个发展啦，系组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处理大数据嘅处理自己做翻我自己应该有嘅资料嘅保存，咁而就系达到咧，就话我哋亦都可以喺 AI 上面咧提供到国民有个广泛嘅服务，而但系亦都唔需要系万一出现事嘅时候咧，我哋完全系停晒摆。咁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希望能够喺呢个咁嘅政策之下咧，能够做到嘅事嚟噶。
1: 嗯，咁嗱，以往嘅国家主权咧，睇嘅就系国家嘅一个边境嘅防卫啦，军队同埋石油。但21世纪嘅国家主权睇嘅可能就系晶片、AI 嘅运算能力同埋数据库。咁加拿大而家咧不惜法规仲未完备，甚至面对咧电网负荷嘅一个环境争议之下啦，仍然推行一个大规模嘅数据中心。咁可能就了解到咧 AI 对现今嘅政治经济嘅重要啦。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Kenneth 咧详细分析。
2: 越南供销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咧自由党最近公布嘅人工智能政策，喺政界咧同埋科技界咧同样都觉得非常之震撼啊！咁我哋睇到今次咧，渥太华可以话系落足咗本钱，成个 AI 战略计划嘅拨款总额啦，咁高达23亿加元噶，咁其中咧仲有超过7亿几加元系直接投放喺 AI 运算啊，同埋相关嘅一啲基础设施啦，同埋大型嘅数据中心一啲硬件嘅兴建上面。咁传媒形容啦，呢个动作亦都标志住咧，加拿大嘅 AI 政策咧，正式由以前嘅一个象牙塔啦，咁正式走入去一个叫硬件嘅一个军备竞赛。Kenneth 啊，咁从经济个角度去睇啊，卡尼点解咁迫切咧要将推动 AI 嘅一啲基础建设咧？咁究竟系发现到咧国内嘅一啲咧内部危机啊，定系见到咧面临紧国际嘅压力咧？
0: 我哋要睇睇翻我哋加拿大一路以嚟嘅呢个 AI。人工智能各方面嘅发展嘅导向究竟去到边呢？咁一路以嚟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喺呢个人工智能各方面呢，其实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哋有几个殿堂级嘅大师呢，就喺我哋加拿大嘅。咁即系好似譬如Jeffrey Hinton 呢，就佢呢个多伦多大学，然之后呢个 Joshua Bengio 呢，就喺呢个蒙地可大学，同埋呢个 Richard Sutton 呢，就喺呢个亚省大学呢，佢哋都系世界知名嘅呢个人工智能各方面嘅专家嚟嘅。咁就因为佢有佢哋喺度呢，变咗我哋呢就系、是、个发展嘅方面呢，其实喺嗰、那个研发嗰方面呢系相当之出名嘅。咁喺2017年呢，我哋自己有个国家嘅呢个人工智能嘅呢个咁样嘅策略呢，就系、是、成立咗呢就Vector Institute 啦，就系、是、喺多伦多㗎啦，就 Miller 啦，就喺、是、呢个蒙地可㗎啦，同埋呢个 AMII 呢，就喺、是、呢个亚省嗰方面。呢三个机构呢都系由即系头先所讲嗰几位大师呢就领导之下呢，就系、是、做咗唔少嘅呢啲咁嘅研发嘅，咁而系可以话系世界知名。咁好啦，咁到家下现实嚟讲呢，一路嘅发展似乎我哋就一路喺嗰个研发嗰方面。咁家下卡尼上台之后呢，就可能就係要喺应用嗰方面呢係加强。咁所以就有家下现时呢一个咁样嘅出台嘅呢一个咁嘅新嘅政策。就係话呢，就我哋要继续我哋嘅研发。咁但係呢就亦都要加强我哋嘅商业应用同埋普遍性嘅应用。咁如果我哋能够普遍性咁应用，就好似我哋加拿大呢个曲棍球、冰上曲棍球呢，点解可以咁好呢，打得咁好呢，就因为普遍啦。差唔多所有嘅年轻人长大嘅时候呢，都唔多唔少都玩过呢一个咁嘅运动嘅。咁于是乎变咗我哋就係喺呢方面会强。咁所以加下现时似乎卡尼行嘅路呢，就唔系话真系喺嗰个运算能力度呢，就同啲譬如出面嘅顶尖嗰啲机构嚟比较，因为可以话系暂时嚟讲冇得比嘅，因为我哋经济体系咧确实系比譬如美国嗰方面系少好多。你如果你同即系微软啊、亚马逊啊、Google 啊呢啲咁嘅昂贵嘅所谓嘅呢啲云端设备啊，同埋佢哋嗰个 AI 嘅运算中心嚟讲咧，佢哋讲紧系以千亿计嘅投

0: 知我哋讲緊係几亿嘅投资，所以冇得比。所以我觉得呢就唔系话系呢方面同佢哋以争一日嘅长短，我哋可以话避佢重点，而之后就继续发掘我哋嘅强项，就系、是、我哋就系喺研发嗰方面啦。咁然之后呢就希望呢就系话多啲应用，多啲普及化。咁呢个就系鼓励大家去用多啲嘅。咁如果我哋用多啲嘅话呢，就希望呢就更多人才出嚟，咁就继续喺研发嗰方面去进展。因为无论点都好，因为我哋经济体系嘅限制呢，我哋可以话冇办法喺硬件上呢同嗰边嚟比较嘅。
1: 咁啊 ，Kenneth， 联邦政府咧就好希望透过呢一项嘅 AI 政策啦，嚟提升一个长期低迷嘅经济同埋加拿大嘅生产力问题啊。咁但系咧呢一项咧咁充满前瞻性嘅政策啦，喺法律、环境同埋资源分配上面咧，就备受到呢啲经济学家啦、环保人士同埋法律学家嘅强烈质疑啊。咁究竟咧系大家最关心嘅一个法律真空问题啦？咁 AI 我哋投资咗好大嘅资金啦，咁但系监管方面啊个法律咧系确实系处于一个完全真空嘅状态啊！咁到底喺有硬件冇软件嘅情况底下咧，会带嚟啲咩风险咧？
0: 系啊，确实喺呢方面嚟讲咧，我哋都系有一个呢方面嘅限制嘅。其实我哋喺嗰个法例嗰方面嘅執行嗰方面呢，其实亦都喺之前呢就已经进行咗。头先提过呢，就喺2017年呢就有个国家嘅呢个人工智能嘅政策啦。咁嗰个系推广即系去做呢、這个做多啲呢啲研讨嘅。咁发觉已经见到效㗎啦。咁喺2020年呢亦都有一个所谓 C11 嘅法案呢推咗出嚟。只不过佢系亦都系因为政党转介嘅问题呢，就2021年就已经胎死腹中㗎啦。咁去到呢个2022年呢，就另外有一个 C27 呢就推出嚟。呢、這个就係、是、加强我哋嗰、那个安全性啦，加强嗰、那个法例嘅管制啦，对于呢个 AI。咁呢个都好重要嘅，因为我哋继续发展落去嘅时候，如果冇一个完备嘅法律嘅保障嘅话呢，咁亦都系限制咗佢嗰个能够发展嗰个速度同埋嗰个宽度嘅。咁但系好不幸呢，亦都系喺2025年啊杜鲁多系辞职落台嘅时候呢，亦都系胎死喺嗰个立法会嗰度过未曾过嘅。咁到加卡尼啦，加尼加现时推出呢个广泛一啲嘅所谓嘅人工智能嘅政策呢，就似乎系针对呢样嘢。咁佢希望呢就话喺嗰个应用上面呢，同埋呢个喺嗰、那个经济嗰方面嘅方面呢，系有一个大嘅进展亦都继续保障返我哋喺呢个研发嗰方面嘅强项。咁佢呢就估计呢就话喺2031年嘅时候呢，就有25万嘅新嘅职位呢就创造咗出嚟。咁 AI 唔系用嚟取代咗呢个就业嘅话，而系反而呢就系创建咗25万嘅新嘅工作。咁然之后就将我哋加拿大嘅国民总产值呢就是、增加 3% 嘅，呢、这个亦都系相当之可观嘅一个增长嚟㗎。咁然之后呢就係、是、话加强我哋应用呢个 AI 嘅能力，广泛地呢就喺、是、呢个商业界啊，同埋喺呢个公共服务界嗰方面呢嚟更加加强去应用啦。咁再两日就係话我哋要有一个训练呢，就係、是、令到多啲人呢就对于 AI 系有认识。咁呢、這个亦都可以话喺个教育上面呢，亦都喺呢度亦都有呢个方向啦。咁然之后最后呢先至系讲咗返呢个呢，就係话我哋嘅私隐嗰方面啦，个安全性嗰方面啦，应用上面嘅管制啊，咁嚟保障咗使用者同埋国家个安全嗰方面。咁但系呢个似乎就系比较系后一啲嘅。咁似乎佢着重呢就系个经济发展同埋应用嗰方面。咁会唔会其实就好似我哋家现时发觉我哋嘅冰上曲棍球呢，系加拿大嘅最主要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运动啦。咁亦都因为咁呢唔知系边个行先啦，亦都好多年青人咧喺佢长大嘅过程中咧，唔多唔少都有个时间咧系玩过下冰上高跟球嘅，咁就系多人玩咧，变咗我哋喺呢方面嘅成就咧就会多。咁会唔会系卡尼嘅谂法咧？就系话我哋既然喺呢个研发上面系采取主导嘅，喺世界上系知名嘅，咁我哋要多啲人去用，多啲人去知道，多啲人去明白呢件事咧，就令到我哋嗰个研发嗰份强势咧，系唔会后继无人。咁似乎呢个方向，我觉得都系一个有意思嘅方向嚟噶。
1: 咁除咗法规跟唔上科技发展之外啦，另外一个冲突咧就系同而家嘅一个环保政策咧背道而驰啊。咁大家都知道咧，数据中心咧需要大量嘅一个电力啦，同埋水资源嚟支撑啊。咁而亚省因为咧天气寒冷啦，咁亦都相对适合咧去用一啲建造一啲嘅资料中心或者数据中心啦。

0: 可以咧减少咧用嚟冷却嘅啲水资源。不过咧，虽然天气因素咧有一啲亚省有啲地理嘅好处啊，但系亚省发电咧其实主要系靠天然气噶。咁所以亚省同兴建一个数据中心咧，咁其实系等于再次远离自由党一直强调一个减排啦，同埋绿色能源政策啊。咁其实喺实用经济嘅大方向前面咧，气候政策系咪一定要让路咧？
1: 我觉得喺现时嚟讲咧，就大规模嘅数据运算中心咧，系佢哋要用好多电嘅，用好多电之余咧，佢哋亦都系会产生大量嘅热度啊，咁需要散热嘅。咁我哋加拿大气温比较系低嘅时候咧，对散热肯定系有帮助啦。咁但系用电嗰方面咧，就呢个冇得走噶啦。咁你系要咁多度电，你就需要咁多度电。咁嗱，如果我哋喺 BC 省嚟讲咧，我哋水力发电咧就可以话占大多数嘅。咁但系喺亚省里咧，就烧天然气为咗多多数啦。咁究竟即系譬如话会唔会即系用电多咗嘅时候咧，就我哋喺嗰个环保方面咧，就多啲所谓温室气体咧排放在外啦。咁呢方面究竟一个取舍系点咧？我觉得两样嚟讲，可唔可以话有中间有个着墨点咧？就譬如如果我哋有个好嘅所谓嘅传输网络，我哋啲资料咧系嗰个能够彼此传输嘅话，会唔会其实？加甚至有人讲呢，就係话我哋将嗰个数据嗰、那个中心呢同埋个处理中心呢就放咗喺太空，然之后太空就对动㗎啦，然之后就将嗰啲资料传返落嚟。但如果咁嘅话，我哋当唔需要去到嗰度呢，会唔会譬如喺 BC 省我哋做一啲北部啊，咁就有因为我哋有水力发电啦，就做呢啲咁嘅运算中心，然之后将资料呢就可以提供俾亚省啊、多伦多啊、门地可嗰方面，可唔可以做到咁样呢？咁呢个我相信都系值得研究嘅。
0: 咁发展科技最难嘅地方啦，就唔系话政府咧大幅拨款就可以咧令到科技咧蓬勃发展。咁最重要咧，仲要靠基建、人才同埋法律啦三方面嘅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啦，先至可以发展出咧一个好似美国嘅直谷。咁加拿大而家咧系咪可以依靠咧各方面嘅配合发展，建构一个咧可以同美国或者同欧洲比拼嘅科技环境啦？咁休息翻嚟第三节，继续同 Kenneth 啦，由而家嘅国家级 AI 政策啦，咁去睇下可以預見嘅經濟效益。咁轉頭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2: 仲記唔記得過去兩年嘅中秋，新時代傳媒集團都請嚟香港嘅紅星為大家傾力演出，每次都反應熱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將會有佢嘅出現。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噔噔噔噔噔噔。
1: 想同你个脑升咧，系唔需要用胶垫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顽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2: 点升咧啊？
1: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3: 脑顽童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自从渥太华咧呢一个价值23亿嘅人工智能政策出台之后啦，咁其实坊间咧出现咧褒贬不一嘅评价噶。咁有人咧就话怀疑不实啦，缺乏一啲细节。咁但系有人亦都称赞咧呢个系期待已久，亦都系有利新创企业嘅政策。咁呢一节咧，我哋继续从一啲细节咧去睇下当中嘅利弊啊，究竟喺边度啊？Kennifer， 有智库报告咧，亦都明确咁样指出啦，加拿大政府咧而家虽然咧系力谷紧一啲 AI 嘅基建啊，咁但系高质量嘅一啲核心数据咧，就俾锁死喺一啲跨国嘅企业入面啊。一系咧就系受联邦嘅私隐法规管啦，譬如系统计局一啲嘅严格保护啦，一啲嘅数据根本冇办法咧释放俾一啲本地嘅数据中心咧作为运算嘅训练啊，咁令到咧本国嘅一啲咧科技公司咧喺冇有政府嘅补贴嘅基础建设底下，但系就攞唔到一啲咧有质素嘅本地数据咧作为训练 AI 啊，咁最后做出嚟嘅 AI 产品啦，可能依然系缺乏一个嘅国际竞争力啊。咁其实政府嘅政策系咪有啲粗疏甩漏啦？
6: 嗱，如果我哋要系所谓国际

0: 性嘅竞争呢，我哋觉得呢，就如果喺个大数据嗰、那个层面上面去睇呢，我哋係可以话係好难系同呢个其他一啲大国呢，譬如好似美国同埋中国咁嚟争取嘅。因为我哋人口确实係有限，而且经济资源亦都系有限。咁如果要发展一个大嘅即係所谓嘅运算中心呢，有好强嘅运算力呢，其实我哋都系一定要受靠于人㗎。即係譬如举个例呢，我哋需要 GPU 啦，咁而 GPU 呢啲芯片呢，就控制咗喺 NVIDIA、AMD 佢哋手上啦，我哋一定要靠佢㗎啦。我哋可以话短期内加拿大冇可能即係自己发展到呢啲芯片出嚟。咁第二呢，就係话个电力嗰方面同埋散热嗰方面。嗱，呢个呢，我哋加拿大就应该係可以係有得可以话有得提供嘅，呢方面算係比起有啲国家呢係好㗎啦。就算即係如果单一嚟计算嘅话，我哋可能仲比美国好添。咁如果跟住呢，就係话我哋嗰、那个喺嗰、那个超级嘅网络嗰方面，即係个资料方面嘅运输嗰方面呢，其实我哋加拿大做得都系唔错嘅。咁但係当然就系喺呢方面嚟讲，如果系去到发展呢啲大规模嘅运算中心嘅时候呢，我相信喺网络方面呢，更加需要系要扩大先至得。咁再加上呢，就係话我哋喺嗰个生产芯片嗰方面呢，完全可以话靠晒喺第二啲国家㗎啦，美国呀，咁呢个无可厚非㗎啦。咁喺呢方面嚟讲呢，我哋可以话唔好諗住呢，我哋能够发展到好似美国一样咁样嘅呢个人工智能嘅行业，可以能够系全世界喺呢方面可以话提供到一个顶级嘅服务，我哋做唔到嘅。咁唯一呢，就係我哋强项就係喺个开发嗰度，技术嘅开发嗰方面。即係譬如我哋可以多啲系用我哋嘅能力呢，就发展一啲新嘅计算方法啊，新嘅计算形式啊，新嘅对于 AI 嘅应用啊，呢方面呢就反而系我哋嘅强项。咁所以我哋应该系唔好放弃咗我哋强项而追随我哋嘅所谓同人嚟讲比起嚟系一个我哋嘅弱项嘅话呢，我觉得呢个政策呢亦都睇到卡尼呢个政策度反映到呢，就系佢着重于应用，而唔系着重于喺嗰个大规模嘅硬件嗰方面嘅发展嘅。
1: 咁我哋而家呢再讲下另一项嘅软实力啦，就系训练人工智能嘅人才啦。其实加拿大呢，其实都一直不乏呢一类嘅人才㗎。例如 Kenneth 啱啱提到啦，我哋有 AI 教父啦 ,Jeffrey Hinton 啦。咁但偏偏呢一大专院校培训出嚟嘅人才啦，好快就被美国吸引咗啦而外流啊。咁有评论员就经常批评啦，加国政府呢经常为他人呢作嫁衣裳啊，为美国去培训人才。呢、这个人才流失嘅问题呢，为政府呢喺而家政府大力催谷 AI 基建嘅情况底下呢，其实会唔会有机会改变啊？
0: 是啊，咁呢个我相信系一个好大嘅关键性啊。咁一路以嚟你讲得真系好啱嘅。我哋睇到好多大专嘅学生喺呢方面个本科或者喺嗰个硕士啊博士嗰方面呢系好有研究嘅。但系佢出到嚟嘅之后搵工，咁好现实嘅。咁美国嗰方面呢确实呢就出嘅钱呢系多过我哋加拿大好多。佢哋即系譬如起薪点可能系以40万美金开始计嘅话呢，我哋加拿大好多公司系冇办法系俾到同样嘅咁嘅吸引力嘅。咁唔淨止咁，唔淨止基本嘅人工，佢仲有即系可能系派发股权啊嗰方面咁呢啲更加系冇得比。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我哋做唔到嘅。以前嚟讲，会唔会即系我哋家有呢个新嘅呢、這个咁嘅国家性嘅 AI 策略之后呢，我哋喺呢方面可以系加强呢？咁另外呢，就话如果我哋继续培训多啲人才，令到我哋更加商业化我哋自己本国入面嘅，我哋其实需要嘅呢，就係一啲细型啲嘅呢啲咁嘅资料中心，唔需要好似美国咁大嘅。呢细型啲嘅资料中心呢，就处理返我哋自己国内嘅基本上嘅大数据嘅处理。咁然之后出面外围嘅大数据呢，我哋可以呢就係、是、所谓将佢哋呢过滤咗嚟俾我哋自己用。而唔系自己需要系重新去训练过，重新去发展过呢啲咁嘅大规模嘅呢啲数据嘅基础嘅。咁如果咁嘅话呢，我哋仍然可以做到一啲呢，就系可以我哋 自己救我哋加拿大用，但系亦都永远唔会成为即系好似全世界都嚟揾你攞资料嘅情况，即系好似Meta 啊，好似呢个Anthropic 啊呢啲咁嘅情况系唔会出现嘅。咁但系调翻转头，我哋如果能够普遍化佢嘅话咧，继续维持住喺个社会入边大规模用

0: 呢啲咁嘅 AI 嘅话呢，希望能够继续培养多一啲人才。係啦，咁如果我哋能够培养多啲人才，咁可能有部分流失咗去俾外国，但我哋仍然有足够嘅好嘅，如果留返喺加拿大呢，我哋仍然可以继续我哋嘅呢方面嘅发展嘅。咁希望就係话唔好话完全流失晒，完全流失晒当然唔得啦。咁所以卡尼呢个咁嘅政策呢，係加强咗我哋嘅应用，同埋加强咗我哋本身嘅发展能力呢，我觉得係有意思嘅。
1: 嗯，咁最后仲要讲下啦，联邦政府呢一个呢斥巨资嘅国家任务啦，咁到底会唔会令到加拿大呢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嘅一个先驱国家，咁定系呢投入咗呢科技要有嘅资金，咁但最后只系令到加拿大呢成为追逐 AI 嘅一个科技附庸啦。咁 Kenneth 啊，我哋对比一下呢其他国家，咁先唔讲美国先啦，咁加拿大嘅人工智能发展啊，其实可唔可以同欧洲去比美呢？
0: 是啦，我哋就同欧洲嚟比较呢，就发觉呢欧洲呢就似乎喺嗰个法制上面嘅进展呢係完美过完善过我哋加拿大㗎。譬如佢对于喺嗰个私隐嗰方面啊 ,AI 嘅应用啊，个安全度啊，对国家安全嘅保障啊，嗰方面呢已经有一个相当完善嘅，差唔多是世界上最好嘅一个法律上嘅一个结构嚟保障佢哋嗰方面嘅。咁呢方面喺加拿大是追唔上嘅。咁而加拿大呢就似乎调翻转头呢，就喺嗰个研发嗰方面呢亦都系欧洲上追唔上㗎喎。我哋头先提过嗰啲教堂大师级嘅呢啲咁嘅领导之下呢，我哋嗰几个Miller 啊 ,AMII 啊 ,Vector Institute 呢啲真係可以话系举世知名嘅。咁差唔多系可以同美国嗰啲大型嘅学校啊 ,MIT 啊呢、这个史丹福啊呢、这个Carnegie Mellon 啊呢啲系可以比较嘅。我哋绝对唔逊色嘅。咁当然就佢哋系仲多啲啦。佢哋有成差唔多30个呢个国家嘅呢个人工智能嘅发展嘅特别系联邦政府资助嘅呢个咁嘅机构出嚟，中心出嚟呢，就佢哋当然系更加大规模啦。但系我哋系好尖锐化，咁我哋真系确实系有一啲实质嘅贡献嘅。咁所以我哋唔会追随好似美国咁样嘅走法。但是可能欧洲可以俾到我哋一个学习呢，就係话我哋如果陆续嚟嘅时候呢，加强我哋喺呢方面嘅法律上嘅保障嘅话呢，咁我哋可能就更完善，係有自己本身嘅 AI, 细规模嘅，但係足够我哋自己用。
1: 嗯，咁嗱，加拿大呢如果要成为 人工智能嘅一个 AI 先驱啦，咁核心唔系话我哋买咗几多晶片啊，而系我哋能唔能够用呢啲晶片去开创啦属于加拿大自己可以控制嘅数码科技。咁所以呢起好咗数据中心呢只系第一步，要点样令到呢一批人才喺本地搵到钱创到业，咁睇到未来啦，先至系卡尼政府呢最具挑战嘅考验。咁今集呢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 ,6月1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亚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预料出现大范围强烈雷暴天气。

0: 气。气象部门提醒民众提高警觉。气象专家表示，多个封面系统将于上午至下午期间在中南部汇聚，加上大气不稳定，将有利雷暴迅速发展和增强。今朝开始云量将逐渐增加，西北风亦会明显增强。卡加利下午预料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40至60公里，阵风可能更强。雷暴主要沿二号公路走廊形成，并向南同向东移动。部分风暴系统可能迅速升级为强烈雷暴，带来时速高达100公里的强风，直径超过2厘米的冰雹，以及局部地区暴雨。卡加利预计有降雨和雷暴，但 Air 住一带和东南部 Medicine Hat 地区受影响程度可能更大。预料听日同星期四气温下降，未来一星期大部分时间仍有降雨机会。卡加利市政府宣布任命现任基础设施服务总经理 Michael Thompson 为临时水务部门首席营运官，任期18个月，将在6月22号生效。市府表示，这个新职位是根据 Best Pond 南部主水管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而设立，目的是加强供水系统的营运问责、协调和监督。市府首席行政官 David Duckworth 表示，市民期望获得稳定可靠的供水服务，市府有责任确保系统安全运作。Thompson 将负责提升供水系统可靠性和营运表现，加强规划、工程建设和日常运作之间的整合，并推动落实检讨报告提出的改革建议。市府指出，虽然曾透过公开招聘寻找合适人选，但考虑到目前需要即时领导和推动改革，因此决定由熟悉系统运作的 Thompson 暂时出任有关职位。爱文顿东北区上星期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4岁女童冲出马路后被汽车撞倒，送院后不治。警方表示，事发在下午约5:15，地点位于 McConnachy 社区66街与170大道附近。一名4岁女童当时与母亲步行穿过停车场，期间突然挣脱母亲跑开，并冲出66街马路。女童随后被一架吉普品牌汽车撞倒，现场目击者立即施救，救护人员将女童送往 Stollery 儿童医院抢救，但最终伤重身亡。涉事23岁女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超速同酒精或药物影响，并非事故因素。重大交通事故调查组正跟进案件，并向死者家属同相关人士提供心理支援服务。卡加利市议会今日讨论一项长远城市发展蓝图 Calgary Plan， 为未来土地使用、交通同城市扩展提供同一规划框架。市府表示，新方案将整合并取代现有的市政发展计划同交通计划，目的是简化决策程序，减少行政障碍，并应对卡加利人口增长速度超出预期的挑战。自2023年以来，超过47000名市民参与咨询，提出住房选择和可负担性、公共交通导向发展、公园绿地、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等重点方向。草案提出多项2050年目标，包括一半新住宅建于已发展社区，市中心人口增至10万人，一半住宅距离主要公共交通站不超过600米，以及40%出行透过步行、轮椅代步或公共交通完成。市议会今次会议不会就计划作最终表决，而是先收集议员意见，之后再进行新一轮公众咨询，预计最迟在明年1月提交市议会公开听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我的心欢喜。

0: 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1: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兼报道新闻。在本地新闻方面，西门菲沙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新研究发现，酒精会显著降低青少年在遇历事故中获救的机会。上述在医学科学与法律杂志发表的研究分析，本国在11年内638宗儿童遇历死亡案例的法医数据。研究发现，15至19岁青少年占死亡人数 33.5%， 2至4岁的幼儿占 22%， 5至11岁的儿童占 20.5%。 研究指出，在涉及婴儿的案例当中，接近 96% 的案例都曾经尝试救援，不过青少年获救的可能性就低接近8倍。研究同时指出，酒精会令遇溺者无法获救的风险增加4倍。首席研究员说，研究凸显在人流密集的水域配备训练有素救生员的重要性。他补充，研究同时显示旁观者和合格监护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研究指出，在遇溺死亡的未成年人当中，接近一半是同其他未成年人一起遇溺时遇难，显示未成年人不具备监护能力，因此不指望他们能够好像成年人一样做出决定，亦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及时进行干预。Interact 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很多单身人士正感受到食物价格上升的压力，因为他们必须独自承担食品杂货的开支。调查发现，单身人士每星期在食品杂货的花费大约102元，而同住夫妇说他们每星期每人花费大约80元。报告指出，接近80%单身人士说，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似乎都没办法降低食品杂货的开支。另外，很多单身家庭无法透过大量购买来节省开支，而且很难找到适合一人份量的食物。由于没有人可以分摊食物，32%受访者说他们的食物经常在食完之前已经变质。近年来，食品价格持续高过整体通胀率，加拿大央行在2月发表的报告指出，自2022年以来，食品杂货价格上升大约 22%， 其他消费品价格就平均升 13%。 报告显示，为了控制开支，接近一半受访者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高档肉类，对预制食品及高档熟食的需求亦持续下降。在过去6个月，4%受访者转移购买普通品牌或者没有品牌的产品，不过仍然有接近一半受访者会购买薯片或者朱古力等零食，作为奖赏自己的方式。1/4受访者就会享用手工面包或者糕点。食物价格高昂亦导致很多情侣发生摩擦，39%千禧世代受访者说，食物杂货消费是造成情侣关系紧张的其中一个原因，婴儿潮世代的比例是 17%。 调查在5月8日至12日期间进行，对加拿大各地1500名成年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省政府终止和负责更换老旧 George Massey 隧道工程设计制造联合体的协议，同时会就项目重新招标。运输厅说，省政府未能同 Crossfaser 合作公司就连接列治文同三角洲8线隧道最终建设的商务条款达成协议。不过省政府说，上述耗资45亿的项目仍在按原定计划进行，主要建设工作会在明年启动。运输厅长范和夫说， BC 已经由承包商获得合理的价值，不过省政府会将项目重新纳入竞争性招标流程，寻求为纳税人争取最佳的利益。总理卡尼在法

0: 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短暂会晤。蔡慧娴报道。
1: 正在法国出席七大工业国领导人峰会的总理卡尼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简短会面。加新社报道，卡尼同特朗普在各国领袖出席工作午餐会之前交谈了几分钟。现场观察形容两人的对话紧凑，不过双方未有公开交代对话的内容。随后的工作午餐会重点聚焦在化解中东危机和维持地区稳定。另外，卡尼在当地星期二亦都分别同意大利以及乌克兰的领袖会晤。
0: 国际新闻方面，欧洲议会落实和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郑浩景报道。
2: 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之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到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号期限之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
0: 日本和澳洲的利率决定都符合市场的预期。张思文报道。
3: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以7-1票数通过加息 0.25 厘，将指标利率上调至一厘的31年高位，并将于明年4月起暂停缩减买债，每月购买日债规模维持在20,000亿日元。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表示，将会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影响。央行声明提到，油价上升的传导效应正以相对较快速度推进，可能导致各类消费品价格上升。又预计基础通胀在今个财政年度下半年至下个财年期间达到同通胀目标一致的水平。央行会继续根据经济活动、物价和金融情况加息。另外，澳洲央行在连续加息三次之后按兵不动，指标利率维持在 4.35 厘。总裁布洛克表示，仍然对通胀感到担忧，不排除会再次加息。他又说，如果中东冲突结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该有助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亦都未能够保证得以有序解决。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表示，油价等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位回扬，各国通胀数据见回落走势，预计日后环球央行利率决定将会取决于自身经济条件。
4: 我都比较有信心，下个月咧所公布嘅啲嘅通胀数据咧，全世界好多国家都会回落，因为唔单止油价跌，连天然气啊、农作物啊等等会影响到通胀相关嘅商品价格咧，都大幅下跌咗嘅。油价回落之后啦，咁啊边啲国家有机会叫做所谓嘅炒加息咧？如果当地经济系对板嘅，咁啊唔排除嗰啲地方有加息压力。咁但相反，个通胀回落得嚟，当地经济都系比较负面、负增长嗰啲。地方咧，咁啊，应该就未必会有个加息压力。
3: 卢彩仁预计，今个星期美国联储局同埋英伦银行将会按兵不动。对金融市场来讲，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嘅言论究竟系偏鹰定系偏鸽，可能比起油价走势更加关键。
0: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河套香港园区考察。
5: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起睇波。
6: 这个是连结社区与足球的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在亚洲牵走家展开。
5: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元，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还有游戏活动。
6: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的发展。
5: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6: 购票查询403-992-6873。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

0: 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个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话，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林汉山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展开一连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主题围绕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同行的包括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陪同夏宝龙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说，夏宝龙今次来港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加快北都建设的工作亦都是责任重大、任重道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对北都十分关心，对香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高度重视，十分支持。今次夏宝龙来港考察和指导，进一步坚定特区继续推动改革创新、加快北都工程的信心和决心。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是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的六大内容之一。夏宝龙在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的陪同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期间听取了北都三个创科项目，北河套香港园区、元朗微电子研发院以及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介绍。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充分肯定有关项目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成果，未来五年要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快发展。
2: 夏宝龙主任呢，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呢，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其他两个项目的工作呢，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初步的成果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呢，夏主任也特别强调了未来五年啊，要抓住“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利用宝贵的这个窗口期啊，加快香港的发展，特别是要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高地。
1: 港深创科园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话，未来会用好创科要素流动政策，加快推展园区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之后，就马不停蹄到多个地点考察，包括先到访洪水桥大学城用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夏宝龙关心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给予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爱，对未来大学城建设充满信心。到朝早大约十点半，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中联办主任周济等陪同之下，抵达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场迎接夏宝龙同现场等候的传媒挥手。期间，夏宝龙探访最早入住这个项目的杜先生一家，杜生同杜太还有两个女已经入住了一年几。他们其后接受访问说，很开心夏宝龙来访，又说对方关心他们的居住环境有没有改善。
4: 自己都很紧张，哇，为什么这么大的人物探我们的呢？我们见到他都非常之开心的，他都很关心我们那些居住啊，那些环境啊，
5: 只要关心我们两边有什么不同的样子。住那边是劏房里的，一入门就是全部都看完，但这里就 keep 很大，有可以分到房，小朋友有空间。
3: 何永贤见记者的时候说，有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已经达到2627年度目标。
5: 对于为什么可以这么快大量做到三万个单位去帮助有需要的居民呢，我都介绍

0: 紹咗呢啲組裝合成法啦，用一啲組件嘅形式喺大灣區嘅廠房，譬如珠海啊、惠州啊、江門啊呢啲地方去製造。咁大家都好有興趣啊，發覺啊，原來大灣區嘅實力喺一啲咁有規模嘅廠房，仲有好多一啲機械化嘅設施啦，機械人嘅應用啦，幫助香港去解決房屋嘅問題，發揮到香港同埋整個大灣區嘅優勢。
1: 夏寶龍喺下晝就考察咗古洞北新發展區，了解整體規劃同建設情況。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或一上調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去到今年嘅4月1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話，行政會議已經充分考慮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以及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所有相關因素，認為今次是最適當和平衡的安排，稍後會將薪酬調整的提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陈乐谦报道，
3: 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公务员事务局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充分考虑职方对薪酬调整方案的回应，以及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之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局长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这个是最适当和平衡的安排。民建联的林林认为，今次调整幅度合适。
4: 现在那个经济压力的情况是实在是很不明朗，兼且我们有不多话各方面的工程做紧，我觉得审慎在 2% 那里 cut 是 make sense 的。
3: 另一方面，工程艺议员卜国明就相信公务员对调整幅度不满意，士气会受到影响。
5: 他们已经是少了资源去做事，但是我们又要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做多更多的事回应社会的诉求。他们是很实在地去做事，很努力地去做事，但是到薪酬调整的时候又是被人代薄了，你说他们的士气怎样会好？
3: 选委界员陈祖光就说，有公务员担心政府调整公务员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
6: 有些公务员同事很怕政府作出调整的时候是跟民粹，即是说普遍的市民都觉得哇，公务员人工高，如果这个观感呢就惨了，即是说你都以后唔使加㗎喇。
3: 杨何培恩回应话，行会做所有决定都会考虑公众观感。
7: 其实行会做所有嘅决定，包括呢个都会考虑公众观感嘅。不过公众观感都有好多方面嘅，有啲系觉得过高，但系亦都有一啲呢都系睇到公务员尤其是喺即系近呢几年啦，公务员所付出嘅辛劳啊，公务员所做到推动到嘅措施嘅，就系諗咗咁多嘅睇法，亦都加上好多嘅分析平衡上各个因素先至得出呢一个百分比。
3: 他说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的贪污投诉，下跌了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占大约70%。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去年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市民高度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问题，相关贪污举报亦都多了超过1.5倍。林汉山报道。
8: 廉政公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比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差不多。录得最多投诉的三个界别分别是物业管理及维修业、金融及保险业以及建造业。去年年底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廉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大维修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贪污罪行。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事件，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举报比去年同期多超过1.5倍。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又说，市民主动举报怀疑的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
9: 市民积极关心所属屋苑的楼宇管理和维修事务，主动向廉署举报怀疑的贪污，态度是十分之正面的，亦能够帮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楼宇维修工程。廉署已加强用及早干预的策略，尽早提醒业主留意楼宇维修工程有可能成为贪污不法之徒的目标，阻止工程合约落入贪污分子的手上。
8: 调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一直十分关注楼宇管理维修的贪污问题，
10: 绝对不是后知后觉，因为今

0: 咁多年嚟，我有参与讨论当中咧，楼宇管理同维修业咧都系一个问题嘅界别，一向廉署都系关注。咁但系大家记得话，收到投诉唔等于我哋有足够嘅证据，廉署咧可以立案。最终仲要睇下究竟，譬如话律政司有冇足够嘅证据。咁所以系唔系话咁容易？
1: 另外，委员会认为政府公务员队伍整体廉洁守正，个别害群之马嘅贪污及不当行为，廉署已经及时雷厉打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于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去到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3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至113个，相关的车票将于明日起发售。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放牌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蚊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蚊，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购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6: 健康唔单止系医疗服务，对好多第一民族社区嚟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嘅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7: 天气报告。
5: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59分，带给你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53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71%， 最近每小时57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7，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20度，最低8度。请各位留意黄色雷暴预警现正生效，下午可能有强风、大冰雹同暴雨，请保持警惕并密切留意天气预报。预测听日星期三天阴，有6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六有雨，最高15度，最低9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密云有雨，最高16度，最低9度；列比树 Lethbridge 密云有雨，最高26度，最低8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间中有雨，最高16度，最低4度；即使帕 Jasper 密云有雨，最高15度，最低8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8: 下午一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87架机接载几万名嘅乘客，赚取近300万嘅收入。ATPL Airline Transport Pilot License 民航运输飞行员执照是民用航空领域之中最高级别的飞行员执照之一，亦都是大部分航空公司机长一定需要持有的专业资格。ATPL 不单止是代表专业知识和飞行技术达到高水平，更加是象征着对航空安全、抉择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认可。在加拿大、香港、英国、澳洲和其他遵循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的国家，飞行员一般需要循序渐进考取不同级别的执照，通常会先取得私人飞行员执照 PPL， 之后考取商业飞行执照 CPL， 最配合仪表飞行资格和多引擎资格，累积足够的飞行经验之后才有资格申请 ATPL。 ATPL 课程的内容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目的是培养飞行员具备处理复杂航空运输任务的能力，理论部分包括航空法规、飞机性能、飞行计划、导航学、气象学、人为因素、航空医学、飞行原理、无线电通讯和航空安全管理等的科目。考生需要掌握大量的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多份的理论考试才可以进入实际飞行经验累积阶段。除了理论知识之外，飞行时间亦都是要求 ATPL 其中一个重要的门槛。根据不同国家民航当局的规定，申请 ATPL 通常需要累积大约1500个小时或者以上的飞行时间。这些飞行时间包括机长飞行时间、越野飞行时间、夜间飞行时间和仪表飞行时间等等。透过长时间的实际操作，飞行员可以逐步建立应对各种天气、设备故障和紧急情况的能力。当飞行员完成规定飞行时数，通过理论考试、技能测试和医学检定之后，就可以获发 ATPL 执照。不过即使成功取得 ATPL， 飞行员仍然需要定期接受复训、模拟机训练和能力评核。 ATPL 持有人通常具备担任大型商业客机机长的资格，例如操作长途国际航线或者大型喷射客机。机长需要负责整个航班运作，包括飞行前的准备、燃油规划、风险管理、飞行监控和在紧急情况之下作出最终决策。所以 ATPL 不单只是一张执照，更加代表了一份重大的责任。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过去连续三集，我示范了和家人的健康界线，分别是跟妈妈讲、跟仔女讲、跟丈夫的沟通。这一集我想做个简单的总结，我个人觉得跟家人是最需要有健康界线，因为往往对我们伤害得最深的就是没有了健康界线的家人关系，于是妈妈爸爸可能变得很操控，我们对仔女亦都变得很操控，亲子关系很疏离，和父母亦都变得很扭曲，伴侣关系亦都出事。而和家人建立健康界线呢，有几个原则很重要的。第一呢，是需要道歉、道谢、道爱，这三道是需要做的。用任何方式、任何次序去做，最紧要是真诚。道歉不是讲自己差、自己衰、踩自己，而是承担自己的责任。因为我可能很爱对方，同时可能真的没有用到对方需要的方式，即是不断强加我的方式，我越爱他，他觉得越反感，所以我需要道歉，不是指责，而是承担责任。道爱是真的很真诚表达爱的能量，让爱流动，因为 说到底任何关系的解约都是一份清净心，不带期望、不带索取的爱，所以能够再三肯定翻个爱的能量是重要的。道谢啦，就真的肯定翻对方的价值，肯定翻对方的付出，而不是一开口就批评对方，感谢翻他都会有为这段关系、为这个家庭的努力付出。

0: 跟住好重要就要讲出我哋自己嘅需要同埋底线，用一个非暴力、非对立、非教导、非霸权嘅方式去表达。咁呢个好关键嘅，因为如果我哋唔讲出底线咧，其实都系鼓励纵容紧对方踩入我哋嘅底线。而讲嘅时候好清晰咧，唔系逼对方改变嘅，系讲出我嘅需要，而唔系变成命令。变成应该，变成一个由上而下的操控性用语，亦都不是去委屈自己说我牺牲了多少。真正的健康关系、健康界线是没有人需要牺牲，而当有任何人觉得是牺牲紧，已经是一个很扭曲的关系。最后亦都最重要了，表达完之后呢，是必须要问回对方的意见。因为我以为我自己很真诚沟通，对方可能觉得很压力、很大压迫感、很强势、很冲红。强势的人通常不自觉，不觉得自己是强势。加害者通常不觉得自己是加害者。霸道霸权的人通常不觉得自己霸道霸权。因此问 feedback 是很重要。所以表达完之后真的要很真诚。问翻对方你觉得点？同时唔好期望 quick fix， 唔好期望一次可以搞掂晒。呢个健康界线系一个长期来回往返，一个互相调节、互相沟通、配合嘅旅程，需要一个比较长期嘅互动嘅过程。最重要系先处理好自己内心嘅情绪，确保自己用一种非批判、非投射。的态度，不是去改变对方，而是创造一个双赢的沟通。衷心多谢大家。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的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午两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的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0 40329568200。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4: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逢星期二下午1:10为大家播出的节目 Fit 一世。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 Bonnie 李本利。Fit 一世是一个和大家分享有关运动保健和在日常的生活细节当中去关注全人健康，即是有关身心社灵健康的资讯性节目。如果听众朋友在你们的心目当中有一些运动健康主题你们想知道的，或者你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想我为你们解答的，欢迎你留个言给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就可以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你们跟进和解答的了。在这里呢，我要多谢电台的同事在上个星期呢为我在947开了一个个人的电邮账户。个电邮地址呢就是 bonnie@fm947.com bonnie@947.com。所以以后大家如果有一些运动保健问题你们想知道的，你可以直接给个电邮我，是 bonnie@fm947.com。 但如果你不惯用电邮的，你们也都好像以前这样，有什么问题打个电话来给电台，留个言给我们就可以的了。在这一辑 Fit 一世节目里面，我就会集中是去回应一位听众的提问。咁多谢电台嘅同事咧，喺五月底咧就转达咗呢一个嘅问题俾我。咁有一位听众朋友咧，佢就打电话去电台，希望我能够喺 Fit 一世嘅节目当中咧，可以讲下有啲咩嘅建议，可以舒缓

部疼痛呢个问题，即係俗语我哋讲啦 ,pat pat 痛。其实臀部痛呢，喺现代都市人嚟讲呢，都系普遍嘅。咁特别系成年人同埋呢个长者啦，咁大家都知道喺都市人嘅生活呢，都系久坐不动嘅形式居多。咁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经常听 Fit 一世呢，都成日听到我讲久坐不动系今日现代人造成好多我哋嘅身体特别喺肌肉同埋骨骼系统嗰方面退化嘅主要原因。咁今日好多现代人嘅腰痛啊、膝头哥痛啊，都系同久坐不动有关。而今日所讲嘅主题臀部疼痛，亦都系同久坐不动嘅生活方式有关。咁当然啦，大家了解到嗰臀部痛，即系我哋话 pat pat 痛咧，一定系同肌肉嗰方面有关，冇错，啱嘅。咁我哋要了解系乜嘢原因引致呢个肌肉会产生疼痛呢？而另外 pat pat 痛咧，亦都有可能唔系净系肌肉嘅方面嘅问题。pat pat 痛可以涉及我哋臀部深层嘅肌肉咧，系挤压到坐骨神经而引起嘅问题。而另外一个引致 pat pat 痛嘅原因，就系我哋嘅腰椎出现咗问题，例如椎间盘突出啊，有骨刺啊，或者一个椎管狭窄，可能挤压住呢一个椎间盘两边嘅神经根，造成疼痛。呢个痛咧就系反射到去我哋个臀部表现咗出嚟，特别系 pat pat 痛咧，唔系单边嘅 pat pat 痛啊，系两边嘅 pat pat 都痛咧，就同呢一个椎间盘病变有密切嘅关系。所以大家咧都唔好将 pat pat 痛咧睇得咁简单，特别如果你 pat pat 痛有以下嘅情况嘅话咧，你应该系尽快去揾你哋嘅家庭医生，由佢去评估、转介同埋做呢一个专业嗰个嘅治疗。嗱，不论你嘅 pat pat 痛系间歇性咁痛，亦或系日日都系咁痛嘅话咧，如果呢个痛系超过4至6个星期嘅话，你需要尽快去揾你嘅家庭医生作评估。另外，如果你夜晚瞓觉而系 pat pat 痛痛醒嘅，你应该立刻去睇医生。另外要关注嘅，除咗 pat pat 痛之外咧，你感受到你嘅脚有麻痹啊、冇力啊，或者你行路，特别行平路嘅时间，你发觉冇力啊，有啲困难嘅时间咧，你要即刻去睇医生。另外，如果你有 pat pat 痛而伴有呢个大小便控制异常嘅话，你需要即刻立刻去急症室。我讲紧系去急症室，唔系慢慢 book 啊 appointment 睇医生，唔系。因为有腰椎痛或者呢一个臀部痛而伴有呢个大小便控制异常咧，就表示我哋腰椎尾嗰个嘅马尾神经系受到挤压，呢一个系极严重嘅神经外科急症，被称为马尾综合症，佢嘅英文学名咧就系 Caudal Equina Syndrome。如果马尾神经系受到挤压而引致呢个大小便控制异常嘅话，系需要立刻做手术处理。因为个神经系被挤压24至48小时嘅话，可能会造成一个不能逆转嘅神经线损害，造成永久性瘫痪同埋失禁。所以大家要留意，唔好对腰椎痛或者 pat pat 痛咧系掉以轻心。嗱，鉴于呢位听众朋友提问嘅时候，佢冇提供到资料，究竟佢系坐喺度嘅时间有 pat pat 痛啊，亦或佢系企起身或者行嘅时间有 pat pat 痛咧？咁呢一个咧系涉及到究竟个痛系嚟自肌肉嘅问题啊，亦或系神经线受挤压而引起嘅问题？嗱，普遍嚟讲咧，一般嘅 pat pat 痛咧都系同臀部嘅肌肉系有密切嘅关系。而大多数同臀部肌肉有关嘅 pat pat 痛咧，都系当个人企起身或者行路嘅时间，特别系上斜坡咧，系会感受到呢个痛。所以我打算喺呢一辑嘅节目当中咧，去强调呢一个臀部肌肉失衡而引致 pat pat 痛嘅问题，去回应呢位听众嘅提问。咁首先我要讲咧，亦都系最普遍引致 pat pat 痛嘅原因咧，就系我哋臀部肌肉嘅功能咧系失去平衡。就是身体在某一个姿势或者某个动作情况之下，应该要产生力量的肌肉没有发挥到它的功能，因为它不够力。为什么不够力？因为平时少练、少动、久坐不动。相反，不应该参与运作的肌肉就做多了事、出多了力、担当了其他应该要运作、要动的肌肉的功能，造成这一组肌肉的过分使用和训练，使到这个肌肉是粗壮了、绷紧了、肿胀了，甚至乎发炎。这个就叫做代偿作用 compensation。 那大家都知道了，久坐不动，我们经常坐而少动的时候，使到我们臀部的肌肉是少运动。

0: 少操练而造成臀部的肌肉是失去平衡。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臀部特别是我们后面的地方有一组的肌肉就叫做臀大肌。这一个我们向前行向前跑都需要我们的臀大肌是收缩而产生力量的。如果我哋成日都系坐，我哋个臀大肌冇机会去锻炼佢收缩嘅话咧，于是乎坐得多，臀大肌就系拉长咗、松弛咗、弱咗。我之前都讲过，如果臀大肌系松弛嘅时间咧，佢系冇足够嘅力量咧，系去承托我哋腰部嘅躯干，好容易引致呢个腰背痛。而另外喺我哋臀部嘅外侧有一组重要嘅肌肉，就叫做臀中肌。它是稳定我们的骨盘的，而且它是维持我们向前走路的时间，身体能够平衡，还有能够支撑我们单脚站立。当我们平时是少移动少走路的时间，臀中肌都会弱的。我都曾经讲过，如果臀中肌弱会引致到我们膝头哥是不够力，会膝头哥痛。所以我们成日讲，如果我们是久坐不动的话，就会使到我们的臀大肌和臀中肌是会弱不够力。我哋点知我哋呢两条肌肉唔够力啊？我哋会发现，我哋越行得越耐，那个 pat pat 就越痛，单脚站立嘅时间个痛就更加增加。而且我哋上楼梯嘅时间，我会感受到个 pat pat 痛。仲有，有时我哋瞓觉嘅时间咧，我哋侧卧，如果压到个 pat pat 咧，如果 pat pat 会痛嘅话咧，亦都有可能系臀中肌弱而造成。但系肌肉弱唔能够解释 pat pat 痛嘅全部原因。咁可能大家都理解到啦，我哋肌肉弱唔够力，但係我哋都要喐㗎。就算好简单咁行行企企呀，上一两级楼梯都要喐，都要需要肌力㗎。甚至乎我哋长时间坐喺度要维持身体一个挺直嘅姿势，我哋嘅躯干都需要肌力嘅。但係好可惜，如果我哋嘅臀大肌同埋臀中肌都唔能够提供足够嘅肌力嘅话，我哋臀部里面有一组嘅深层肌肉就不必要地是承担咗呢个臀大肌同埋臀中肌嘅工作，产生咗呢一个代偿嘅作用，导致呢一组嘅肌肉是不必要地是过分使用拉扯，肌肉变得肿胀绷紧，压住喺下面走过嘅重要神经线，而神经线因为受压而造成疼痛。所以我而家就向各位听众朋友郑重介绍呢一个深层嘅肌肉，佢就係梨状肌，佢嘅英文学名就叫做 piriformis， 而呢一块梨状肌所压住嘅就係全身最粗最长鼎鼎大名嘅坐骨神经。原来一般人嘅 pat pat 痛都係嚟自我哋臀部嘅深层肌肉梨状肌压住下面走过嘅坐骨神经而引致嘅痛楚。而事实上好多现代人所经历嘅 pat pat 痛、腰背痛都同呢一个梨状肌代偿其他肌肉功能有关。嗱，休息返嚟之后，我会同大家分享多啲关于呢个梨状肌嘅功能，以及我哋日常生活有一啲嘅习惯都会导致梨状肌压迫我哋嘅坐骨神经而引致我哋嘅 pat pat 痛。咁同埋我哋有啲咩嘅方法，特别有啲咩嘅运动係可以处理呢个问题呢？休息返嚟再倾，稍后见。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正所谓健康最宝贵，要听 Fit 一世。逢星期二下午1:02，由 Bonnie 李本利主持 Fit 一世。
0: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6月16号 Fit 一世嘅第二节。嗱，呢一辑嘅节目咧，主要就系回应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问，就系话如果呢个 pat pat 痛嘅时间，有啲乜嘢嘅建议可以舒缓呢一个嘅痛楚呢？嗱，喺休息前咧，我同大家分享到，今日好多都市人嘅 pat pat 痛，都系同臀部肌肉喺功能配搭上唔能够维持一个平衡嘅运作有关。而最主要嘅原因就系现代人好多时都系久坐不动，我哋少做运动而坐嘅时间多，而因为咁嘅缘故，我哋臀部嘅肌肉，特别系个臀大肌啦、臀中肌啦，系缺乏咗足够嘅运动锻炼呢两。

组嘅肌肉嘅肌力减弱，因为缺乏运动嘅缘故咧，啲肌肉系变得松弛，亦都因为肌力减退咧，唔能够维护正常嘅运作。身体为咗维持基本嘅姿势啊、支撑啊、活动啊，需要臀部嘅其他嘅肌肉去帮佢。而臀部里面有一块嘅深层肌肉就叫做梨状肌，佢就担当咗弥补咗嗰两条肌肉弱嗰个嘅功能。就称呢一个叫代偿嘅作用，因而使到梨状肌系过度拉扯或者压迫，而造成绷紧啦、肿胀啦、发炎啦，甚至乎痉挛啦。但如果梨状肌响咁嘅情况之下咧，都会使到我哋臀部深层嘅地方会痛，而梨状肌嘅肿胀亦都会压住佢喺下面经过嗰条嘅坐骨神经，造成更加严重嘅痛楚。而在临床医学上，如果梨状肌过度绷紧或者是发炎，引致到压迫到这个坐骨神经的话，就称这个情况就叫做梨状肌症候群，英文学名称为 piriformis syndrome。 那梨状肌究竟是一块什么的肌肉呢？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呢，梨状肌是一块扁平的肌肉，它是在我们身体臀部左边右边都有一条，它是臀部里面很深层的肌肉。这块肌肉的一边呢，是连接住我们的底骨，即是在我们的腰椎下面，在个盘骨中间的倒三角那块硬骨。而这块肌肉的另外一边呢，是连接住大腿骨，即是股骨顶的外侧。正因这块肌肉呢，个样好似西洋梨长长地咁样连接住呢一个底骨同埋大腿骨，所以喺医学上就被称为梨状肌。而梨状肌嘅主要功能呢，就係负责稳定呢个髋关节同埋控制我哋嘅大腿外转同埋外展嘅动作。特别喺平时我哋行路啊、跑步啊、我哋上落楼梯嘅时间呢，要维持我哋嘅骨盤呢同身体能够保持平衡。梨状肌呢块肌肉系唔需要发挥好大嘅力量嘅。但系无奈因为久坐不动，我哋嘅臀大肌、我哋嘅臀中肌都系变弱。我哋梨状肌就要代偿做咗呢两条肌肉嘅工作。造成梨状肌过度使用，出现咗绷紧啦、肿胀啦或者发炎，梨状肌都会造成一个痛点，造成我哋 pat pat 痛。亦都因为梨状肌发生肿胀，佢就会压住喺下面经过嘅坐骨神经。呢一种嘅压迫唔单止会引起剧烈嘅 pat pat 疼痛，仲会导致呢个麻痹同埋呢个痛呢，好似电流咁样呢，係放射到去大腿嘅后面、小腿甚至乎脚板底，就係造成先前我所提及嘅梨状肌综合症。而大家要留意呢一种好似坐骨神经咁嘅痛同埋麻痹呢，唔係嚟自腰椎嘅病变，嚟自臀部肌肉嘅失衡。所以讲到嚟呢一度，呢一个 pat pat 痛呢，原来係同我哋久坐不动有关。原来我哋长时间坐呢，都会有机会使到我哋臀部肌肉呢会产生呢一个失忆。我哋臀部嘅肌肉系经常保持长时间坐嘅姿势，系放松晒个肌肉，系冇咗一种嘅活力。咁呢一个会造成嗰个梨状肌嘅负担就大咗，佢因为系代偿嘅缘故呢，造成呢个肌肉紧张。咁坐当然对呢个肌肉唔好啦，咁仲要更加留意究竟我哋坐嘅时间系坐成点啊，系点样坐啊。原来造成梨状肌的肌肉紧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姿势就是翘脚。我之前呢讲腰背痛的时间呢，都讲过翘脚亦都是造成这个腰背痛的原因。主要就是翘脚的时候，我们那个的骨盘呢是高低不平。假设你坐在这里，你的右腿翘过去左腿的话，我们右边的盘骨就会高过左边。另外当你翘右脚的时间呢，我们右边的梨状肌呢就会因为我们右腿内旋呢而扯住那条梨状肌，而使到这个梨状肌紧张。有机会使到个梨状肌呢是压住我们的坐骨神经，而造成这个 pat pat 痛。咁另外我哋要注意呢，我哋坐唔紧要，但係要坐得个姿势要坐得正。嗱，如果我哋坐喺度嘅时间放松晒个肚腩啊，我哋嘅腰背冇坐直啊，睡膊啊、寒背啊、身体侧埋一边啊、耷低个头啊，这个呢都会影响我哋个骨盤嗰个嘅平衡。喺咁样嘅姿势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前面嘅腹部嘅核心肌群呢係放松晒、弱晒。而相对呢，我哋身体后面臀部嘅肌肉呢，特别是深层这一块的梨状肌呢，会代偿用力多了，造成肌肉紧张，因而有机会压到个坐骨神经呢，就会引致这个 pat pat 痛了。所以综合

0: 合嚟讲，引致 pat pat 痛嘅最主要原因就系我哋系缺乏运动，造成我哋个臀部肌力不足，即系我哋嘅臀大肌同埋臀中肌嘅肌力不足啦。另外就因为久坐坐嘅姿势同埋我哋翘脚姿势唔好，造成我哋嘅盘骨唔稳定啦，核心肌群弱啦，相对就导致我哋嘅梨状肌太紧啦。因为梨状肌紧张啦、肿胀啦、发炎啦，而引致本身梨状肌都会产生痛点，都因为呢个梨状肌肿胀或者系过度拉紧嘅时候咧，系会压迫我哋嘅坐骨神经，而造成呢一个严重嘅臀部疼痛。嗱，当我哋了解系咩原因引致我哋嘅臀部深层嘅肌肉会疼痛，就可以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咁样去处理佢。既然久坐不动、缺乏运动而造成呢一个臀部肌力不足，导致 pat pat 痛，当然利用运动去舒缓或者去逆转呢一个 pat pat 痛，系一个必然嘅手段。但系都系嗰句，我经常劝喻大家，如果我哋面对身体机能有问题或者系疼痛嘅时候，第一件事就系约你哋嘅家庭医生话俾佢听你嘅情况系点，等佢作出适当嘅评估，再作出适当嘅转介，例如物理治疗师啊、按摩师啊、植医啊、运动健康专家啊等等，寻求帮助。咁大家请留意啦，因为久坐不动、肌肉失衡、梨状肌紧张或者系臀部肌肉冇力而引起嘅 pat pat 痛，都可以藉住一个持久性同埋针对性嘅运动，都可以喺几个星期至到四个月内咧，可以改善呢一个情况。而我哋利用运动处理嘅核心原则就系先放松、次伸展、再强化、后行动。嗱，呢四个原则咧系涉及唔同嘅步骤去针对呢一个嘅 pat pat 痛。嗱，鉴于我哋嘅 pat pat 痛咧，系同我哋嘅深层臀部肌肉，特别系梨状肌啊，因为佢绷紧或者系甚至乎痉挛而引致疼痛有关，我哋就刻意系借助一啲用具，就系利用呢一个物理嘅压力咧，去刺激呢个绷紧嘅肌肉，等佢放松。嗱，我建议嘅首选用具咧，去揾一条硬发泡胶造成嘅运动滚筒，或者叫做瑜伽滚筒。英文叫做 foam roller， 粗有长短都唔紧要嘅。好多时我都见到，有时喺 dollar shop 都见到有得卖。如果你揾唔到嘅话咧，可以揾个网球。如果网球你揾唔到咧，你退而求其次啊，揾一罐未开嘅罐头汤。咁点做呢？首先你坐喺地下，假设你右边 pat pat 痛，你就将个 foam roller 或者个网球或者个罐头汤放喺你右边嘅 pat pat 嘅下面坐住佢。跟住你将你右边即系痛嗰边嘅脚咧，系翘过去左腿，使到你右脚嘅脚眼咧系横跨喺左边嘅膝头哥上边。呢个时候咧，你双腿就系构成一个数目字四字嘅姿势。跟住你用双手系撑住地下支持嘅体重咧，你嘅身体微微前后或者系左右咁样滚动你右边嘅臀部，寻找最酸痛嘅激痛点。当你找到这个痛点的时间，你不要动，不需要大力地压下去，以免引发的神经线发炎。就是这样维持的姿势30至60秒，慢慢做深呼吸，等个 foam roller 啊、网球啊或者个罐头汤啊，是压住那个痛点。做这个按压放松运动呢，是不需要做很多次，个时间也都不需要做得很长。我们做完一次之后呢，我们就唞一唞，准备下一个步骤，就是去伸展我们臀部的深层肌肉，特别是梨状肌。下个星期节目回来，我就会跟大家去讲解怎样去伸展我们臀部的深层肌肉，还有继续回应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提供其他舒缓 pat pat 痛的建议。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有其他问题的话，不妨写个电邮给我啦，就是 bonnie@fm947.com。 好，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以上节目内容只作参考，如阁下身体健康状况有任何问题，请立刻求医。本节目不会为任何人对内容的应用负上医疗或法律责任。
2: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

0: 1-800-690-4888 1-800-690-4888。
1: 传说中有个电脑达人啊，三岁就开始玩电脑，四岁就懂得砌机，钻研啲高科技产品，中意呢个日本文化潮流潮服。佢而家已经系一个玩味十足嘅大男孩。
2: 老顽童即将开始，我哋有请我哋节目主持人小卒。
3: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脑顽童。咁啊，每个星期呢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关于电脑科技最新嘅消息啦，系嘛？咁啊，你话塑胶呢样嘢好大问题啊！塑胶咁样，可能几廿万年佢都唔会溶解，系咪先？咁喺我哋垃圾嗰度，喺地下嗰度，咁亦都呢个制造好多其他问题啊！但系点样可以塑胶？即系除咗话整碎佢，然后再倒模咁之外啦，咁啊，仲有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再用嘅咧？重新再用咧？咁啊，另外咧，咁啊 ，AI 有一名词叫做 bot sitting， 咁啊，究竟系乜嘢嚟咧啊？咁啊，另外咧，咁啊 ，AI 劲啦，系嘛？咁啊 ，AI 喺北美洲当然啦，好多人裁员啦吓。咁啊，对于印度嚟讲啊，又系点样样啦？图像处理卡有个全新最新嘅图像处理卡推出咗啦吓。咁但系呢样嘢咧，竟然系四年前嘅技术吓，点解嘅？咁啊，呢全部一切咧，都喺今日嘅脑顽童度出现，千祈咪错过。咁最近咧 ，Calgary 有间嘅人力公司咧，即系人力资源公司啦吓，咁啊帮啲大客大公司请人嗰间啦吓，咁佢咧最近有自己做嗰个报告出嚟啦吓，咁啊呢个报告咧就话佢自己最近调查里面啦吓，咁有大概1500个位度咧就因为声称雇主声称因为 AI 咧，所以要淘汰咗呢千个职位嘅咁样样吓，咁佢冇讲几多季啦，最近咧吓佢做一个调查访问啦，咁但系咧佢只有讲啦，当中咧有好多其中嘅呢个雇主咧，佢都会请翻类近接近嘅职位翻公司吓，即系佢 lay off 咗就悭钱啦，但系最尾咧佢都可能请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啦，可能需要请翻吓，咁原因就系话AI 可能是代替到某些东西，但是有时一些的决定啦，有时一些的即是计划性的东西啦，有些是不是那么完美的，即是譬如 AI 做决定呢很黑同白的嘛，基本上啦，可能它有几个选择的，但是始终都不够人那么弹性的。AI 个弹性相对地短一点，因为我们要设计了一些，譬如说 AI 当然可以自己去generate 一啲嘢啦，自己可以設計啲嘢啦，但係你要俾個範圍佢咯，係咪先？咁個範圍係幾大、幾廣、幾闊咧？就係你僱主你控制 AI 嗰人講啦，但係人又唔同啦，人個自主能力強好多啊！就算一個人公司有一集規矩，但係佢諗到咦呢規矩同呢個情況唔夾唔到喎，咁點樣咁人咧就可以有一個 override 喺度，人咧就喂咁我再請示啦，或者佢再有一個直接嘅決定喺度啦。咁所以人咧。做呢样嘢就比较弹性好多，咁当然啦，对个公司都系有利噶啦吓，嗰啲决定咁，所以咧佢好多人咧，佢即系有啲某部分嘅雇主都要请翻一啲人去请翻佢翻嚟做翻呢样嘢，可能会做得比 AI 更加好咁样样吓，咁再加上 AI 嘅成本越嚟越上涨啦，以往唔使钱嗰阵时梗系抵啦，系咪先啦？但系 AI 成本会上涨啊嘛吓，咁上涨起嘅时候咁。对翻个利益可能冇咁大嘅时候咧，再加上冇咁弹性嘅时候咧，咁可能咧都要请翻啲位置嘅。咁啊，当然呢一个咧，呢个报告咧系嚟自一间人力公司吓，人力公司就系靠你请一个人，佢就有佣收，系咪先？咁其实 AI 咧对呢个行业都有一定影响，咁所以份报告嗰、那个准确性个偏差几高咧，咁就不得而知啦。咁啊，但系至少我可以谂到一样嘢就系 AI。将来 AI 嘅话咧，可能人力公司就会慢慢消失啦。可能就系集中喺啲好高职位或者点样嗰啲好特别嘅人啦。如果唔系咧，一般嚟讲咧，可能人力公司咧都会喺呢个 AI 世代里面咧，逐渐被淘汰都未定嘅。咁 AI 喺好多人嘅工作嘅其中一部分嚟啦，已经吓，即系呢个已经系尝试啦。咁最近咧喺 AI 方面呢个界别里面咧，又多一个嘅名词啊。咁呢个名词咧叫做 bot sitting。bot sitting， bot 即系机械人咁样解啦 ，sitting 即系好似咧，人 baby sit 咁样咧，咁佢唔系 baby sit， baby sit 即系照顾小朋友嗰啲啊，咁 bot sit 咧就系机械人要照顾机械人吓，点样照顾机械人咧？即系点样照顾 AI 机械人的意思 AI 啦，意思啊，点样照顾咧？就系话可能咧，譬如话尤其是电脑界咧特别

系咁啊，可能咧每日你都会用 AI 去帮你做啊你日常嘅嘢啊，系咪？咁啊，当然希望佢梗系快过平时做嘢啦。咁啊，当然系嘅，系 AI 可以帮到嘅。咁啊，同一时间咧，咁你都要睇翻，咦？呢、這个 AI 写啲程式都好啦，咁你要睇翻佢有冇写错啊 ，check 翻佢啊，有冇漏洞啊，有冇漏咗啲乜嘢啊，有冇做错咩啊咁样啊？咁嗰啲又要照顾翻佢，所以叫做系，即系话诶，虽然佢帮你做咗好多嘢，佢同一时间你要。檢查翻佢做嘅有冇做啱做錯做成咁樣樣，咁咧呢個研究所啦嚇，個 AI 研究所咧，咁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大學嘅人去參與啦，包括 Notre Dame 啦、Berkeley 啦嚇、士丹福啦，咁好多唔同嘅大學一齊去參與呢個研究，就係、是、話去做一啲調查嚇，咁啊訪問一下譬如日常工作用 AI 嘅人咧，咁每個禮拜咧都要用翻大概 6.5 個鐘頭到啦。六个零钟呢就係、是、做呢个 bot sitting， 就睇返个 AI 有冇做咩。咁当然呢个亦都代表住话係 AI 可能帮人哋人可以一个人做咗几个人嘅嘢，但同一时间呢要扣返少少，扣返就话你要，因为你要检查返 AI 做嘅有冇出错嘛，即可能你话一个礼拜六点几个钟，六零六个几钟，即係差唔多係一日嘅时间，即可能又用返 25%20% 嘅时间，我当每个礼拜工作量啦，咁你又要检查返咁，所以佢加快咗程序之余呢，又唔可以话完全係即係嘩突然间有三倍工作量，因为你要扣返两成，咁可能得返两倍嘅工作量，即係同埋再加上佢有成本有成㗎嘛。咁所以呢你话AI 系咪可以完全取代到人呢？可能嘅，即係可能取代咗好多嘅，但係佢嗰个成本效益暂时嗰系咪真係咁完美呢？咁就不得而知啦。咁当然点都系好过冇嘅，我觉得吓。咁但系你话有冇劲到可能系好多百倍咧？咁就唔清楚啦。咁图像处理卡咧，即系 graphic 卡啦。咁大家都知啦，咁而家好炒到好贵吓，因为嗰、那个供应好少啊。主要原因就因为 AI 啊。咁 AI 你整咗之后咧，好多公司咧，啲大型公司数据中心咧，基本上落晒所有订单。咁变咗可能咧，即系 Nvidia 辉达咧，佢可能。因为接咗九成几嘅单都系呢啲数据中心啊，咁佢另外嗰啲少少嗰啲咧，咁啊只能够剩少个 10% 可能啦，大概啦，净系可以集中喺嗰啲图像处理卡度啦，因为主要系呢两个生意啊嘛，系嘛，咁但系 AI 嗰边已经占咗佢好大部分啦，咁变咗佢出嗰啲 graphic 卡、图像处理卡咪好少量咯，少量嘅话即系点啊，咁亦都抬高咗个价啦，咁啊啲人炒价啦，系咪？咁点算呢？咁其实之前呢都喺度提我少少啦，话有啲咁嘅声音就不如即係最新嗰代啦，因为记忆体嘅问题啦，咁所以就出货好少，不如买返啲旧少少嘅嘢啦。咁最近呢就之前讲嘅啫，话买返买啲旧卡，唔係旧卡，因为旧嘅技术新制造出嚟嘅，但係嗰个就唔係最新呢一代 graphic 卡，而係四五年前嗰、那个30系列嗰、那个。咁之前咁听讲啦，但係呢就好似都冇啊讲嘅咁讲啊，咪咁，但係呢最近一间叫 Manina 呢，即係呢个系亚洲嘅公司呢，佢正式全新推出返一个四年前已经 outdate 咗嘅3060同埋3050嘅图像显示卡啦。咁佢可能其中一个率先啦，至少亚洲嚟讲係咁啦。咁北美洲会唔会有呢？好可能啊。原因就係譬如话佢粒晶片唔会淨係做一批，淨係俾一间公司嘛，係应该做一批然后分俾好多唔同公司咁样。咁所以呢理论上就应该会陆续做见好多牌子啦。咁而至于呢一个呢，点解咦又话全球晶片短缺嘅，点解佢可以出到虽然话四年前嗰代嘅图像处理卡啫，但佢都系晶片嚟㗎，话全球短缺嘅咁样。理论上系嘅，不过呢有好大分別啦，即係點解佢揀四年前嗰、那個唔係揀兩年前嗰、那個呢，係咪原因呢就係、是、因為四年前嗰、那個即係3060嗰個晶片呢係由 Samsung 去出嘅，係啦，唔係台積電，新嗰兩代全部台積電㗎嘛，台積電佢嗰啲全部做曬數據中心啊，咁變咗graphic 卡冇啦，咁所以根本佢冇空間，冇多餘空間出呢啲圖像處理卡啦，咁但係四年前嗰、那個呢嗰、那個晶片呢是嚟出自三星嘅手筆嘅。咁变相三星即係佢啲订单俾台积电抢晒啦，佢又冇新嘅技术啦嘛。咁所以佢嗰边呢即係制作晶片嗰度呢都几空闲下咁样。咁所以呢就还掂係咁啦，最新晶片又买唔到啦。咁你还掂

0: 你又系设计四年前嗰、那个，你又有你个 capacity， 你可以制造，不如就出嗰代嘅GPU 啦，系嘛？嗰粒晶片由 Samsung 嗰度出啦。咁变咗咧，就新嘅卡供应3050、3060啦。吓，因为你最新嗰啲可能根本可能未必买得到，或者买到就好贵咁样啦。咁你出翻四年前嘅技术，但系咧都叫做系几都几 powerful 噶。即系讲打机嚟讲啦，吓 AI 就争少少啦，但系讲。譬如话打机嘅嗰啲嘅图像需要其实嗰代系几好嘅，即系3050、3060啊，甚至乎咧而家咁即系而家即系咁多佢咩辉达咪出咗好多年呢啲卡嘅30系列呢个咧系喺打机咧喺 stream 上面打机咧系最多人使用嘅一个图像处理卡啊，因为。其中原因就是人哋想 up 嗰啲人，即系可能四年前嗰啲人想 upgrade 嘅时候都冇 upgrade 啦，最新嘅都俾人买晒啊嘛，好贵啊嘛，或者系咪先？咁但系点都好啦，四年前呢个晶片咧，就系而家暂时咧系最多人用嘅一个晶片嚟嘅吓，咁、所以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咁呢间公司不如推出呢个晶片啦，个需求喺度系咪？咁所以咧佢就攞翻一个比较虽然系旧晶片，但系起码有货吓、新晶片系好劲啊，但系你货都冇，或者炒到好贵啦，俾人系咁，亦都唔合理啦，去到一个位置咁样，所以咧啊就咁样样。所以如果大家系谂住买图像处理卡嘅话咧，咪又想换翻唔介意旧少少嘅话咧啊，咁可能咧就可以考虑下啦。相信北美洲呢度咧会有其他嘅公司咧去推出翻呢啲四年前到嘅晶片，就系3050同埋3060啦。
1: 好，我哋唞阵先，阵间翻嚟继续有脑环动嘅第二支啦。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1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4: 最近咧，阿姆斯特丹大学咧，佢当中有个研究所咧，咁佢就成功咧，可以将一啲嘅塑胶材料咧，变成为一种液体，一种好似油嘅液体。咁呢个液体有咩用呢？佢就可以用嚟倒模去制造另外啲嘅塑胶㗎喇。咁即係话理论就可以将啲塑胶呢完全再用，然后化为另外一啲嘅新嘅塑胶物体。咁当然你话量产量唔量到就睇佢呢个工序之间发生啲咩啦。咁佢都要有几样嘢嘅。一呢就係一种 catalyst 啦，一种嘅帮助去改变佢物質嘅嘢啦，然後再加上熱力啦，再加上佢一個特別嘅程序咧，就可以將佢一啲嘅塑膠變化成為一啲嘅液體嚇。咁而液體咧就可以俾佢繼續再倒模啦。咁如果佢能夠真正成功嘅話，都幾好啊，係咪？即係我哋市面上咁多塑膠，咁我係嚟做嘢咧，係咪？咁抌咗好嘥啊嘛。咁變咗可以再 recycle 某一部分嘅塑胶，我諗点都係好事嚟嘅。咁而家就係come down，就係话以上话佢呢个过程係咪复杂嘅先，佢呢个过程需要啲乜嘢乜嘢化学物，佢化学部嚟㗎嘛，佢有多化学物料啊，佢用几多热力啊，呢个呢佢就冇好全面咁公布嘅，咁但係至少佢呢、这个係纯粹一个可能性，咁佢咪再研发其他啲物料啊，研发可唔可以冇咁高温啊等等嘅情况之下呢，咪可以循环再做到一啲嘅塑胶啦。咁希望呢个团队呢能够发掘更多可以真係真正嘅将啲塑胶可以完全环保得到再用得到呢，咁就对地球啦，对大家啦都比较理想啲啦。大家揸住架车去嗰啲 drive through 点餐嗰啲啦，即係嗰啲快餐店呢，咪可以揸架车过去喺度嗌下，呢个喺北美洲比较普遍啲啦。咁佢最近呢喺美国呢麦基呢，咁佢呢就尝试用 AI 啦。咁当然测试点呢，有四五个测试点啦，喺美国嗰边呢就测试下。咁就你 drive through 嗰阵时呢，咁你就唔係同佢真人傾偈，而同佢 AI 傾偈去點餐，咁 AI 就接你 order， 跟住之後就送你去，跟住你再向前行啦，係咪？咁呢、這個呢就最初出嚟試嗰陣，

又会点错喎，咁啊系啦，咁所以呢，如果将来呢样嘢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呢，可能都要睇清楚啦，咁佢嗰个列表呢可能会列埋俾你睇，你嗌咗啲乜嘢吓，你确认咗之后呢，咁你先至好揸车，如果唔系呢，你可能会得到一啲，或者你俾钱呢，你会买咗一啲你唔想要嘅嘢吓，咁 AI 点差呢个呢，我諗都无可厚非，即系事在必然嘅嘢嚟㗎啦，因为始终一来餐厅佢要减少人手啦，系咪啊？佢想悭钱啦，埋再尤其是你夜间嘅朋友咧，就唔系好多，未必咁多人做嘢，系夜晚凌晨你 drive 24小时嘅嘛，好多时系咪先啊？咁如果有咗呢个 AI 系统，系嘛？当然佢煮嘢食嗰个都有人喺度啦，暂时，但系将来咧可能就连嗰班座位可能将来机械啦，但至少点餐呢一 part 咧就可以悭咗啲人手啦，系咁你话至唔至于可以悭咗？一个位置呢yes and no 啦，可以咁讲吓，因为你冇一个人啫吓，但我都有一个人由厨房攞个餐出去俾个客噶，系嘛？嗰个人都咗喺度咁去带头，即系嗰个人可能少咗一个人，少咗一个人手，但如果你话去到其他啲间数嘅时候咧，你点都可能有个人喺度啊。咁啊，当然你话喂，同来点餐都已经有得自动化，成个平板电脑啊，系啦，咁啊，所以再推前啲嘅话咧，咁可能一个麦当劳里面咧，可能就系得个厨啊，个厨咧就可能要负责多啲嘢啦，负责埋将个嘢放落个袋度，然后再攞出去咁样样啦。啊，咁变咗一个麦当劳可能。人冇多嘅时候啦，可能一个人真係搞得掂啦。咁呢样嘢就係之前讲啦，就话 AI 令到改变我哋，就係话一个人要多工种啦。过往呢就分流嘛，分流越多就啲嘢做得越快嘛。咁而家嘅时候唔係啦，咁因为好多 AI 取替咗一啲嘢，取替到嘅就俾 AI， 取替唔到嘅就要人手，咁变咗好似头先我咁讲，可能一个其中一个可能嘅将来就係话做麦当劳，我整包个就係包，就是将佢放落袋再带俾客嗰、那个同一个人都唔出奇。咁变咗我哋变咗人啦，如果要同 AI 一起存活嘅话，就可能就可能你个工种你唔系限死一样嘢，你唔系淨一个储，你唔系淨一个收银，你唔系淨一个将嘢带俾客嗰个人，你可能一个人要身兼几刀嘅时候呢，咁你就可以喺你 AI 世代呢留低得到啦。咁即系都系都几血泪㗎呢样嘢，係咪？因为你始终你会减少好多人手嘛，但係为咗保障自己，唯有装备自己周身刀啦，同埋唔介意去做其他嘅岗位嘅嘢啦，因为如果你坚守自己，我淨係做煎个包嘅啫，我淨係煎个汉堡我就唔做其他嘅，咁可能呢类呢就会容易啲俾人淘汰啦，咁所以呢个就係 AI 世代啦。咁AI 喺呢个工作间呢都讲耐啦吓，咁而呢一样而家最近有间公司嘅 Open Table， 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 ？Open Table 咧，其实佢系啲餐厅订台嘅一个软件啊。咁 AI 点样去改变咗个环境咧？因为 Open Table 咧，其实讲早两年之前咧，其实佢将佢本身系美国三藩市公司啦，佢将佢哋好多嘅研究部门咧即系开发部门啦，软件开发部门咧，就搬咗去印度两年前到啦。咁而家呢 ,2026 年呢佢哋就点呢，又将印度嘅办公室讲緊咗200几个员工呢，咁就关门啦，将所有嘢呢返嚟美国。其中一个原因就当然係 AI 啦，咁所以 AI 之前喺度讲就係话 AI 係可以令到每一个 developer 开发人员或好多唔同嘅，尤其是电脑相关人呢，可以做多几倍嘅嘢。咁所以呢样嘢呢就会印度方面咧，可能会成为一个嘅一个竞争对手啊，究竟 AI 平啲啊，定系印度平啲啦吓？咁喺印度你可以有200几个人，但系佢哋喺印度方面，佢未必了解北美嘅文化，未必了解北美嘅客需要想要啲乜嘢，系咪？咁所以可能咧，就算佢人多都好啦，咁可能佢有时重要嘅都未必做得到，或者相对地以前譬如印度咁样啦，我当系 IT 啦。佢人工係可能美國嘅三分一或者六分一咁樣，睇下你視乎咩工啦。咁你幾多係咪？六分一，我當六分一先算啦。即係六個印度人都要一個美國人做一個寫程式嘅。咁當然係咪？聽嚟講印度梗係做多啲嘢啦。但係如果而家唔同啊，一個 AI 可能已經代替到一個得嚟十個啦。咁條數嚟講，可能係美國好啲喎，係咪？即係可能會有咁樣嘅分別喺度。咁而之前講話呢個可能性咧，咁而家啱啱咧 ，Open Table 咧就第一間比較出名啲嘅公司咧，就正式

0: 咁做啦，咁啊将佢哋印度部门研发嗰啲咧就翻翻嚟吓喺佢啦，翻翻嚟呢度北美洲呢一度咁样啦。啊，咁你话会唔会好多公司咧？咁大家都要睇条数嘅。嗱，呢一个 Open Table 呢个例子咧，就系因为佢去咗印度两年啫吓，即系佢可能冇建立一个好深厚嘅关系，或者佢一个研究 R&D 亦都冇好做好重要啊。但相对比其他嗰啲公司咧，就已经十几廿年前已经去咗印度做开发啦、请人嘅时候啦，咁嗰啲可能会比较难啲去连根拔起。呢个比较难啲，即系可能要更加多嘅计划啦，系咪？但系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就系 AI 同印度两者之争啦吓，睇下边一个会比较抵啲吓。咁我谂另外一方面咧，印度佢自己都都要箍紧佢现有嘅即系客户嘅啊，咁只要令到佢嗰个心根太固啲咧，咁佢就冇咁容易可以移走去印度嘅研发基地咁样样。咁啊系咯，即系咁睇下啦。但系如果你话 AI 将来越嚟越个功能越嚟越强嘅话咧，咁好可能真系会更多公司咧由印度咧撤出印度都未定嘅。
1: 无人艇啦，即系无人驾驶即系自动嗰啲嘅艇嘅船啦吓，咁当然啦，好多人讲啦，因为你知啊，嗰边伊朗嗰边打仗咁啊，大家两边都封咗个海啦，咁唯有即系有呢啲咁样嘅无人嘅船啦吓，咁样可能系一个好嘅策略啊，咁啊好多唔同地方都系研究紧吓，咁啊其中一个地方咧谂唔到，呢个就夏威夷喎，系啊夏威夷啊都有一啲科技公司喺嗰度嘅吓，但夏威夷咧有间公司咧就整一啲咁样嘅无人船啦，呢种无人船咧吹气艇嚟嘅理论上吓，咁啊吹气艇咁啊就无人，即系可能用卫星啊咁去控制佢啦，咁佢就系有一种嘅叫做即系防止俾人侦测到啦，嗰啲防止嗰啲嘅声纳啊吓，呢种嘅技术喺里面啦，咁呢种技术咧。佢當然佢成架艇有曬，咁佢頭嗰度咧，即係佢嘅船頭啦，佢加咗一嚿嘢咧，就更加減少人哋偵測到你嘅。咁但係點解夏威夷咧嚇？咁原來咧，佢呢種技術裡面咧，即係佢前有嚿嘢咧去擋人哋嗰啲聲納嗰啲啦，佢裡面咧係包含咗一啲嘅火山嘅灰啊，啲熔岩嗰啲灰啊，係啦，有嗰種嘅物料塗咗喺嗰度咧，咁就可以幫佢去。匿踪系咪？即系即系人哋跟踪冇咁容易跟踪到你嗰啲啦吓，咁啊，所以可能因为夏威夷嗰边有火山啊嘛，我估系咁啦，咁佢可以容易啲攞到嗰啲物料啦，我估吓，咁佢咧就学嗰度点解喺夏威夷嗰度就研发到呢一种嘅科技咧，去做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得火山呢样嘢咧，所以当然。爆發起嚟梗係唔好啦嚇，咁啊，但係好多人咧都善用嗰一種嘅物料咧，去做一啲唔同嘅新科技。
2: 好啦，咁今日講關於電腦科技方面咧，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大家遇上咩電腦問題嘅話，或者對以上資料有咩問題的話咧，都可以寄個電郵俾我小出嘅。咁我的電郵地址咧就係 computerkid@fm947.com，computerkid@fm947.com。好，呢個時候唞陣先啦，陣間翻嚟就會有小出之災，千祈唔好行開啊！
3: 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4: 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脑的节目，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后，脑顽童主持人小卒。

0: 玩和风，小卒节哉，分享日本文化，吃喝玩乐。
1: Hello， 又系小卒节哉嘅时间啦。咁每个星期呢度咧，同大家介绍一啲靓歌俾大家听嘅。咁今日介绍呢首歌咧，嚟自 Rihanna 佢最新嘅单曲。咁歌曲名称咧，咁叫做Yui No Uta， 系嗰日直译就圣洁之歌啦。咁其实呢、这个圣洁嗰样嘢咧吓 ，Yui 其实系喺冲绳当地一啲嘅方言嚟嘅吓。

思呢，即係話承結係聯繫意思，即係話人與人之間嗰個聯繫啊、連結啊，咁一首歌嚇，即係點樣一個社會啊嚇，或者一個朋友圈啊嚇，咁大家點樣聯繫住咁啊，一個聯繫之歌啦，可以亦都咁樣譯法啦。咁啊，呢首歌咧亦都非常之柔和，非常之好聽嘅，咁所以喺度咧就送俾大家聽，祝大家有個愉快嘅星期二啦，下個禮拜二同你成日再見啦，再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16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随住亚省政府制定今年秋季新冠疫苗接种计划，多名传染病专家呼吁省府全面采取加拿大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 NACI 的最新建议。国家免疫咨询委员会建议，65岁以上长者、长期护理院舍住户、孕妇、医护人员和患有特定疾病人士等高风险群组应优先接种新冠疫苗。同时建议各省可向所有6个月大或以上人士提供疫苗接种选择。专家指出，亚省去年向部分人士收取100元新冠疫苗

0: 加上大气不稳定，将有利雷暴迅速发展同增强。今朝开始，云量将逐渐增加，西北风亦会明显增强。卡加利下午预料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40至60公里，阵风可能更强。雷暴主要沿二号公路走廊形成，并向南同向东移动。部分风暴系统可能迅速升级为强烈雷暴，带来时速高达100公里的强风，直径超过2厘米的冰雹，以及局部地区暴雨。卡加利预计有降雨同雷暴，但 Air 住一带同东南部 Medicine Hat 地区受影响程度可能更大。预料听日同星期四气温下降，未来一星期大部分时间仍有降雨机会。卡加利市政府宣布任命现任基础设施服务总经理 Michael Thompson 为临时水务部门首席营运官，任期18个月，将在6月22号生效。市府表示，这个新职位是根据 Best Pond 南部主水管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建议而设立，目的是加强供水系统的营运问责、协调和监督。市府首席行政官 David Duckworth 表示，市民期望获得稳定可靠的供水服务，市府有责任确保系统安全运作。Thompson 将负责提升供水系统可靠性和营运表现，加强规划、工程建设和日常运作之间的整合，并推动落实检讨报告提出的改革建议。市府指出，虽然曾透过公开招聘寻找合适人选，但考虑到目前需要即时领导和推动改革，因此决定由熟悉系统运作的 Thompson 暂时出任有关职位。俄文顿东北区上星期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4岁女童冲出马路后被汽车撞倒，送院后不治。警方表示，事发在下午约5:15，地点位于 McConnachy 社区66街与170大道附近。一名4岁女童当时与母亲步行穿过停车场，期间突然挣脱母亲跑开，并冲出66街马路。女童随后被一架吉普品牌汽车撞倒，现场目击者立即施救，救护人员将女童送往 Stollery 儿童医院抢救，但最终伤重身亡。涉事23岁女司机留在现场协助调查。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超速同酒精或药物影响，并非事故因素。重大交通事故调查组正跟进案件，并向死者家属同相关人士提供心理支援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
1: 猪猪呀，我 IG 咧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噶啦。
2: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1: 咁有咩咁吸引先？
2: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1: 即系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2: 冇错，6月20号下昼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1: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3: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2: 创意除了累积之外，我哋仲需要不断练习，咁样先至可以随时随地攞出嚟活用。我哋不如一齐谂谂佢。6月16号星期二晏昼嘅 C1

穿着你的 OOTD， 然后活用你的 OOTB。听过有声音 Acapella OOTB。Hello， 午安，我是阿 K。

续带俾你嘅系唔同嘅节奏，唔同嘅 vibe。先有 Mira Attention， 再有阿凡真敖飞，实物落差协会。

0: 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0: 谂好今年9月带妈咪去边度玩未啊？
1: 诶，你决定啦。不过去边度都好，一定要过咗9月16号之后先出发啦。
0: 点解啊？
1: 因为我知9月16号妈咪近期日日睇日日讲嗰位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嚟卡加里为947嘅中秋同台庆大 show 演出啊！
0: 哇，真系噶？
1: 梗系啦，呢个机会咁难得，旅行咧就可以随时去，偶像咯，唔系成日可以见到噶。
0: 讲得啱，9月16号等我 mark 实呢个日子先。
2: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3: 每年的6月21号是加拿大全国原住民日，这一日用来庆祝第一民族因纽特族以及媒体族的文化语言和贡献。全国各地的社区会透过艺术故事和活动分享他们的文化与传统，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了解这片土地第一民族文化的好机会。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4: 李新利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0: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4: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胜负虽然只是一刹，但当然会影响心情啦。在生活、在人生入面，赢当然好啦。不过同时我们在输、在失败入面，我们都有得着。用失败换取经历，换取成长。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1: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3: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是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只是纪念屈原，还是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和菖蒲之外，还有些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止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的。

0: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 一二三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两点至三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花生啦喂！
1: Pow Wow 是充满活力的文化聚会，第一民族社区会透过音乐、舞蹈及传统共同庆祝文化。好多 Pow Wow 活动亦都欢迎访客参与和学习。参加时记得尊重、聆听和观察，并遵从活动主办方的指引。在尊重中学习，能够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连结。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947下午二至三的七彩朱古力，
0: 有我阿海
3: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0: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3: Gusto na ako mabay a kana，
0: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2: FM 947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日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二晏昼嘅 C123 Hello 午安，我系阿卡。搭伴之后进入到嘅系我哋今个星期嘅全新派台歌曲时段。佢除咗系有好阔嘅音乐风格，有好好听嘅情歌之外，仲有好多好精彩嘅，好能够表达到男人内心嘅作品。今个星期有呢一首。

0: 纵然如何坚强，我哋都只不过系有一副柔弱嘅身躯。男人都会有属于佢嘅一份矛盾同埋挣扎。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其实我谂男女都系一样，你可以好硬正，你可以有一个好强大嘅心脏，只系会不其然地俾一句问候、一个问题冲破你嘅防线。
1: 找还未找到生活的哲理
0: ，Jenny，
1: 还好，始终都不算太可悲。
0: 新歌，你快乐吗？

作曲填词监制徐浩，编曲徐浩黄少明。呢条问题要嘅唔系一个答案，而系你嘅一个思考。专你嘅新歌，你快乐吗？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命运没有
4: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和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原来父亲节的起源在美国，由道德夫人在1909年提出。他的爸爸 William Smart 是一个单亲爸爸，在太太离开了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在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了全世界的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了60年才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的花其实就是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的感恩，而很多地方包括香港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和坚毅。而德国的爸爸在父亲节那日就会推着桶装啤酒上街和朋友欢呼，甚至喝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是陪爸爸吃饭、喝啤酒、送花、送礼物，定是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是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2: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仲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同

0: 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咩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2: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1: 逢星期四下昼一点一 ，Joy 苍桥同你乐而忘返。
3: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域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4: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昼一点到两点 ，FM 94.7，东方西方潘芳芳。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一个等紧一个机会嘅同事，佢嘅乐迷咯，佢嘅粉丝都一直等紧佢。用呢一首歌去感谢一直陪伴喺佢身边嘅人，我哋终于等到佢嘅新歌。佢系1935。

发现原来旅途唔单止系一直向前，偶尔停下，偶尔等待，都会见到另一番风景，都会有一番新嘅感受。听过有193外等。有时喺我哋发吽到嘅时候咧，系真系容易聆听到自己嘅内心。

个星期收到由 Chantel 姚卓菲2026年嘅第一首派台单曲，新歌名字《想飞之内心独白》，用呢一首歌同你讲一声，想做就做啦！特别系做最真实嘅自己。节目最后有呢一对新晋嘅男团，不过有熟悉嘅面孔，分别有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圣卓同埋文。

pop star 嘅态度去应对每一日嘅生活，唔知又得唔得咧？节目最后送俾你有嚟自 Survive 嘅有佢哋嘅团队出道单曲 pop star 结束今日嘅 C 一二三。

0: 12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定在今天早晨11点在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公布警方就大多伦多地区多宗的枪击案，包括3月10号在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拘捕多人的状况。而在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两名疑犯从一辆白色的本田 CRV 下车，向领事馆连开了多枪之后逃去，事件中5人受伤。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多个的子弹壳，也发现领事馆入口有损坏，而警方和加拿大皇家骑警即时将案件列作国家安全的事件。到上星期四6月11号，警方清晨就领事馆枪击案和另外多宗的枪击案到 Master Eaton Way 的一座住宅大厦执行搜查令，而期间入职18年43岁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成员皮尼佐托身处四楼一个单位之外，单位当中有人与警方交火，而皮尼佐托中弹，其后在医院伤重死亡。警方拘捕了涉及交火而受伤的19岁男子贝内特，将控告他一级谋杀罪。警方上星期说，还正在追及涉嫌与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关的19岁男子贾比，形容他是持有武器和危险的人物。加拿大地产协会表示，今年5月全国房屋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按月比较则出现今年以来首次显著向上动力。协会公布5月份全国录得47014宗的住宅交易，较2025年的5月份减少了 5.1%。 不过经季节调整之后，5月份房屋的销量较今年4月上升 5.5%。 该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表示，市场的状况其实已持续一段时间并逐步的改善。

0: 国防工业以及假讯息的传播者，包括162名的个人实体和船只，全部都是俄罗斯战争机器的资产。卡尼上个月也都宣布，加拿大会提供额外2亿7000万元，协助乌克兰得到抵御俄罗斯全面入侵的关键军事的能力。在今天较早之前，卡尼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晤，两国稍后将会宣布以就加拿大采购 M346 先进的喷射教练机展开会谈。这款喷射机是由意大利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 Leonardo 所生产和设计，而目前还不清楚加拿大将会采购多少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较早时表示，欧盟已核实有关中国军方训练俄军在乌克兰作战的报道。路透社上月报道说，中国去年7月份与俄罗斯签署了协议，并向约200名俄军提供秘密的训练，而部分已经前往乌克兰作战。另外，有数以百计的中国军人也将到俄罗斯受训。卡拉斯在主持欧盟外长会议之后批评，北京仍是俄乌战事的决定性的推手，指成员国的外长已同意制裁多个中国的实体。最新的文件显示，2000中国公司和1000香港公司因为协助俄军已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美国科技企业 Google 表示，一个与中国有关联的骇客组织由2023年起的超过一年当中持续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学术、医疗、军事研究机构的数据。 Google 的威胁情报小组发表报告，指涉嫌的骇客组织 UNC6508 在2023年9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对多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机构发动网络的攻击，涉及药物研发、临床试验、公共卫生政策和军事战备等领域。报告说，有关的骇客组织利用恶意软件和互联网伺服器漏洞，窃取目标网络的存储权限，从而获得涉事机构的电子邮件。攻击手法与中国骇客多年来的活动大致相同，主要的目的是收集国防情报、印太地区军事战略、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飞行器、网络操作计划等等，以及医学的研究成果等中国政府可能感兴趣的资讯。 Google 表示，发现事件之后已通知了多个被入侵的机构，提醒加强网络安全的防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美国的战事已在当地的星期一双方敲定协议之际结束，谅解备忘录将会在星期五正式生效。两国随即展开两阶段的谈判，先商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结束美国海上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以及重建受袭伊朗基建等议题，之后再触及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等，再由双方在60天之内敲定最终的协议。阿拉克奇在德黑兰与外交官会面时还说，结束伊朗和黎巴嫩的冲突是相互关联，强调黎巴嫩止战是美伊达成停火协议的基本要求，批评以色列继续侵犯黎巴嫩主权是违背协议的精神，绝对不能接受。到了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签署跟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指中东将会发生很多的好事，包括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油价将大跌，股市像火箭一样上升，和伊朗的协议将成为世界巨大成功的典范。他都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已局部重开，星期五将会完全的开放。对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正考虑如果跟伊朗达成最终的协议，可能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基金以协助伊朗的重建，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否认，称是假新闻，强调华府不会向伊朗提供资金。不过他在贴文当中提到的金额是3亿美元，而非报道的3000亿。非洲津巴布韦南部有载货的列车与巴士在铁路的平交道相撞，造成最少9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25人受伤。而当地的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巴士司机在通过平交道之前未有依规停车观察有无列车接近，违反铁路安全的法规，导致悲剧。这宗是津巴布韦一个星期之内的第二宗的重大交通事故。中部一辆载有学童的小巴日前起火，有造成7个人丧生。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

0: 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1: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000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影音风暴。
9: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

每个星期二呢，我们的特别环节就是好生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可以帮助你让生活变得比较好一些的小方法。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哦，一些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明媚，让你整个人也开朗起来的一些小 tips， 看起来也都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开心啊，或者你会觉得有点压力，或者有任何事情让你有点烦恼，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太着急的马上去解决问题，或者呢仔仔细细的去复盘你的人生。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事情呢，让自己先分分心，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去洗头洗澡，或者呢你可以换换床单，然后呢也可以帮自己呢剪剪指甲，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小的卫生工作，比如你的小白球鞋有点脏了，那就把它刷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也好，困难也好，它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但并不是说不解决你就没日子过了。那特别是一些很简单的像是洗头洗澡的事情呢，真的算是非常的低成本来重启我们人生系统的一个方法。特别是整个头发，像我们女生嘛，一般头发都稍微长一点，就是洗完吹完之后蓬蓬松松的感觉，真的好像是我今天再重新做人了。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不要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尤其是现在有不少人呢是在家里上班的，那工作比较繁琐的时候，你又刚好每一天都在家，所以可能就会让心情变得更糟。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安排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就是去家里附近啊散散步15到20分钟，或者呢你可以到家附近的什么便利商店去买一杯喝的。那如果可以跑开时间长一点呢，也可以去超市买一点点菜，当然也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不要因为心情不好买了一大堆塞在冰箱里都吃不完又有压力了。那还有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也经常讲到的这个公园的20分钟，的确也是相当疗愈。总之呢，最好每一天都能够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离开待了很久的一个空间。那第三点呢，就有点有趣了，就是要做一点不太像你自己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活得太过规律了，比如很多上班族也是就是两点一线嘛，家里公司就两个地方。那如果周而复始的每天都是这样，你可能是会慢慢失去生命力的。那么你可以让自己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改变，比如今天心血来潮我给自己染个头发吧，或者呢我去换一个香水来用一下。话说我自己还真的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用同一个牌子的香水的，然后我今年也是有一点突发奇想了，在年初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不同牌子的香水，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满意，一直到上个月呢，就是也是有一个

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被我试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香水，然后我就觉得诶挺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的甜美哦，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冲动，在有一天上班的工作的这个途中，我就跑去了我们公司非常近的一个药妆店，狠狠心的斥巨资买了一瓶香水。结果我发现我买完之后呢，真的是高兴了差不多一两周吧，因为那个 sales 也很客气，还又送了我一堆礼物，再加上这一瓶香水呢，少说应该也可以用几个月，我想我的这个快乐应该是可以继续延续的，所以这个钱就花得很值得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去买一件跟平时哦自己的风格不大一样的衣服啊，或者是裙子。总之呢，在生活当中多一些全新的东西，跟以往的你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这种新鲜感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托举一下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觉得我的人生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继续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首好久没听的歌了，就是陈珊妮为谢霆锋写的一首《香水》。

0: 再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3: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2: 有什么吸引的？
3: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满赞好，还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和试吃，吃饱之后再欣赏表演，玩桌上游戏，挑战麻将王大赛。
2: 就是说有的拍，有的吃，又有的玩。
3: 没错，6月20日下午2点到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
2: 这个星期六终于有精彩节目了。
4: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影音风暴。
6: 今天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你说的是一些能够让你保持心情比较明媚的，让你整个人都开朗起来的小 tips。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四点呢，就是可以去逛逛晚上8点之后的超市。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温哥华大部分的人的这个生活规律呢还是比较早的，所以呢也不一定要等到8点哦。我觉得7点多之后，这里的超市里面的人就是比较少了。那所以呢，在超市里呢，你首先不会感觉到一个相当拥挤啊，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环境。那有一些超市呢，可能在6、7点钟之后，比如说有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也会打折。所以这个时候去超市呢，购物的感觉应该是不错的。而且呢，像我们在这里呀，不管你是去一些西人超市或者是华人超市，烟火

气还算是挺足够的。特别是有一些西人超市哦，如果他们那些水果的都排得整整齐齐的，每一个都漂漂亮亮的感觉，真的是会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而且呢，就算你是一个不太擅长煮饭煮菜的人，也可以去超市买一些零食啊，那么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也能够让自己回家快乐好几天呢。那第五个方法呢，就是要给自己呢提前准备一些糖果。什么意思呢？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啊，比如说呢先买好了过几个月之后的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可以给自己预定一个小旅行，或者呢就是等待一本要快递很久才会到这里的书。因为毕竟人嘛，就是需要有一些期待感的。有的时候想想啊，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放假了，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上班呢也会发现自己的忍受力呢就变得更强了。说到旅行，其实我前一阵子也是看到有一个文章说，他说一年一次的大旅行呢是不如一年分好几次小旅行的。因为说真的，每一次旅行最开心的那个时段呢，就是还没有去准备要去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一年呢能够给自己安排3到4个甚至5个小旅行，可能要比你一年到头只出去玩一次放一个大假呢要更加开心。当然啦，这也要视乎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哦，所以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为你挑选的是吕思伟和萧秉治合唱的这首《超人披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有超人披风，想飞就飞，想走就走，应该是很爽了。

们刚刚有说到了一些呢，再来跟大家 recap 一下哦。首先呢，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呢，不要先着急解决问题或者分析人生，先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比如说洗头洗澡。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哪怕每一天都要上班呢，也最好都去附近啊，走一走啊，逛一逛。第三点呢，就是做一些不太像原来的你的那种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多一些新鲜感。那刚刚说了第四点呢，就是去逛一逛晚上七八点之后的超市，幸福感也是挺高的。然后第五点呢，是提前给自己预备一些好吃的糖果，这个意思呢，就是给自己先预定一些开心的事，比如一个旅行或者是买一个演唱会的门票等等。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六点呢，就很简单了，有的时候心情不明媚，可能就真的因为自己饿了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在大吃一顿之后呢，是真的会觉得心情变好的。当然啦，并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大吃大喝哦，吃东西呢还是要有一定节制的。但如果说你真的今天心情是不大好了，或者你也觉得我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解不开的心结的时候，那么让自己吃一顿好的肯定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我胃里面暖和了，人也没有那么想要毁灭世界了。而且啊，像我自己这种呢是有低血糖问题的人，真的是饿不得，一饿呢就心里很慌，然后马上就会很烦躁。因此呢，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开心起来的话呢，就去吃一顿好吃的吧。最后一点要告诉大家的呢，就是你想让自己的心情明媚，要多多接触很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说大自然呐，去看看海，看看树，看看花。我们住在温哥华是很有条件的，那家里面有小宠物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帮到你很多了。可爱的猫猫狗狗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抱抱它们，陪它们一起坐一会儿或者躺一会儿，真的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很多。而且跟小宠物们在一起呢，你是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因为生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鞭打，给我们一些挫折，但是呢，在你的小宠物的眼里呢，你就是它最伟大的主人。你要给它吃饭，你要带它出去散步。我相信你们家的狗狗应该也都常常是在仰望你的，对吧？猫猫就有点不一样，因为很多的猫呢，个性是比较孤傲一点。所以当你被你的宠物仰视，被它需要的时候，对你来讲这种感觉也是很治愈的。然后生活当中这种小小的美好，是真的能够提醒我们，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糟糕，就算有糟糕的事情也是正常的，不要影响你心情明媚。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是蔚蓝，歌名叫做《不药而愈》。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to-water 了解详情。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6送1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也的确是被这位年轻的女歌手又一次刷屏了。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最近呢除了歌手2026有很多的话题，其实另外一个电视台他们的节目国乐无双也是吸引了蛮多人的注意。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的。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单依纯就翻唱了齐豫的橄榄树。想到这首歌也真的是巧了，因为齐豫在参加今年歌手的第一期呢唱的就是自己的这首最最经典的橄榄树，而单依纯呢挑战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当然又是做了很大的改编。而这一次的改编应该是相当成功了，我看到网络上面是一片叫好声，没有什么人在批评他了。我自己在视频上面看了之后呢，也真的是觉得又一次佩服他的这个唱功，还有就是他跟他的制作人的想象力。我除了有看到他在舞台上面表演这首歌的视频之外呢，也是看到了一点点他和常石磊就是两个人私下在讨论这首歌要怎么编的时候一些非常居家的这个视频呢，看起来两个人真的就是像两个小伙伴，完全是大素颜，一点都没有打扮，就很认真的在讨论自己的想法。单依纯会唱歌我们都是知道的，去年他在歌手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虽然是有过一些非议，但是呢到了今年歌手2026呢，很多人也是说哇，有了对比才知道去年有单依纯这个节目是多好看。这一次呢常石磊跟单依纯合作改编了这首橄榄树，整个歌曲的主体呢是比较像是一个电子音乐的编曲，但是他整首歌呢真的是打造的非常的前卫，而且当然是透着很浓厚的这个空灵的色彩。因为这首歌嘛好像最后一句就是梦中的橄榄树，所以我真的觉得单依纯是有把那种如梦如幻的意境唱出来了，尤其是大家可以仔细的聆听到了最后最后他那个吟唱的部分呢，是真的会觉得让你有一种听的时候都不太感动的感觉，更不会想要说话。他的歌声似乎是飘飘荡荡的，但是又会让你听出里面有很强的生命力。我的确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改编，而他的演唱也似乎是达到了超过100分的效果。那看看你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单依纯在国乐无双节目当中翻唱的橄榄树。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单依纯在国乐无双节目当中翻唱的这首经典的橄榄树。我刚刚说了，我是真的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这首歌给我的惊艳的感觉是不亚于在去年听到她在歌手舞台唱的第一首珠玉。我后来看到了这个资深的乐评人尔弟在他的这个微博上面呢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哦，来赞扬他。他说单依纯唱的依旧空灵飘渺，宛如身处未来意境。这版橄榄树的流浪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意识的漂流，让天空、小鸟、山溪、草原的辽阔意境不断在具有未来感的空间里扩散、漂移、变形、流动。那尔弟还写着说，最后的那段梦幻吟唱简直作为《红楼梦》太虚幻境场面的 BGM 都不违和。天哪，真的是好会夸人呐、啊！我也是再一次的感受到呢，之前有人称赞她说这是华语歌坛老来得女的一位歌手，这个比喻是真的挺好的。因为她呢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女歌手，她不单单是自己很会唱歌，而且她让我们看到了华语歌坛有更多的可能性。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真的有一点走偏，或者她有一些事情可能做得不妥当，对吧？包括之前就是她跟李荣浩的纠纷，那她后来也出来就是承认错误了，赔礼道歉了。我也觉得事情都要清清楚楚的一分为二，错了就是错了，但是他的错误不能够抹杀他给华语歌坛贡献的这么多的惊喜。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就是有他参与的这些音综节目还真的是特别好看，特别的精彩。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橄榄树，我们也来说一说在最新一期的歌手奇遇姐姐呢，她也翻唱了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而且因为上一集呢她是有帮帮唱了，她找到的是阿云嘎跟她一起合作刘欢老师经典的这首弯弯的月亮。其实最新一期歌手呢，我基本上是把每一位歌手的这个表演的部分都已经看完了。的确就像很多乐评人说的，你不能说他们都唱得不好，但的确就是大部分的表演都不那么吸引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赛制真的是挺残忍的，所以大家呢现在都好像在走一个比较安全的路线，尽量就是保住自己，不要马上被淘汰。那这个星期奇遇老师还有阿云嘎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还是在这些歌曲当中算是相对比较好听的一个版本。

特别是齐豫的歌声呢，真的还是有那种仙女下凡的感觉。虽然他当然已经不年轻了，而且他的歌声也不是说完全的就是靠什么飙高音啊，或者有很多的转音的那种技巧，就是他天生的嗓音里面自带的那种仙气。唱这首《弯弯的月亮》，配上他一开头加入的自己的那首经典的船歌，整个的氛围感真的是拿捏到了。而阿云嘎的表现呢，虽然是有小小的失误哦，可是我觉得他的声音跟齐豫的歌声合在一起还是挺和谐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这个表演《弯弯的月亮》。

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合作的《弯弯的月亮》，倒真的并不是出于什么尊老爱幼的这种感情呢，而是我觉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这首歌的确算是比较好听的，是应该能够排到前三名的。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又是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用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Andrew， 他说想听一首李宗盛的歌曲，那我就帮你挑了这首我自己最最爱的《鬼迷心窍》。

来自李宗盛大哥这首经典的《鬼迷心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这句歌词应该也是让很多人都牢牢记住了吧。那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

说今天想要听吴克群的这首《为你写诗》，就送给大家。迎风吧，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喽。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